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7月6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就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支持兴建一条价值大约350亿加元通往卑斯省西岸的新输油管，有能源业界代表形容计划是一个重要突破，但同时担心项目最终落成的机会仍然不足一半。亚省富务银行 ATB 首席经济师 Mark Parsons 表示，仍然有很多的问题悬而未决，包括究竟谁去承担这条输油管的费用，所以富务银行暂时没有将这个计划纳入在来年的经济预测。有业界人士担心，输油管公司通常都会透过每桶原油的运输收费收回成本。Eldon Oils Limited 行政总裁 Del Mondor 表示，如果工程造价过高，输油管道收费可能会失去竞争力，令到生产商却步。另外，政治因素对该计划构成重重阻碍。Mondor 认为这个项目的成功机会率不到五成。亚省中部一匹广为野马保育人士认识，名叫 Greg Hawk 的公马被发现遭到枪杀，

0: 協助警方拘捕涉案人士的懸紅數字由最初的10,000元迅速增加至35,000元。野馬保育組織 Help Alberta Wildlife Society 表示， Great Hawk 在上個星期三在城鎮 Caroline 地區以西的一帶仍然被人看到健康活動當中，但大約一個鐘頭之後，有露營人士就發現他已經死亡。組織最初向亞省漁護及野生動物保護局以及皇家騎警報案，並安排義工到現場了解情況，最終確認 Great Hawk 曾遭到槍擊。目前警方未有公布疑犯资料、犯案动机，亦未有表示案件同区内其他案件是否有关。共享电动滑板车公司 Lime 宣布收购竞争对手 Neuron Mobility 的加拿大业务，并会在未来几个月分阶段接管 Neuron 在12个加拿大城市和地区的营运。今次交易涉及地方包括卡加里、 Airdrie、 红鹿市、 Lacombe、圣 Albert、 Beaumont、 Black Falls 以及 Sylvan Lake， 另外亦都包括沙省的沙斯加通和利塞纳，以及安省的滑铁卢和厄泰华。这个公布意味着亚省是今次收购中影响最大的地区。 Lime 表示收购之后会有一段的短暂过渡期，再按每一个城市的合约、牌照和营运安排逐个城市接手服务，相关设施和营运平台都会转到 Lime 品牌之下。商业地产公司世邦魏利士表示，加拿大写字楼市场空置率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录得下跌，意味着正式开始复苏。这个现象是新冠疫情大幅改变办公室模式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改善的趋势。今年第二季度全国写字楼空置率下降约 17.1%，低过一年前的 18.7%。 11个主要市场当中有7个录得全国的总吸纳面积达到120万平方尺。今季的增长主要由多伦多、卡加里和满地可带动，三个城市分别录得超过30万平方尺净吸纳的面积。世邦魏理士认为，越来越多雇主要求员工增加重返办公室工作的日数，是推动需求回升的其中一个原因。亚省的城镇 Oaks 一个估计大约100亿加元的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天然气发电项目引起居民强烈反对，接近1200人已经登记参与监管程序，部分居民更加成立非牟利倡议组织 Little Town Big Data， 推动全国制定数据中心制度的管辖。发展商 Synapsis 计划在 Oaks 城镇东北面兴建一个由10座建筑物组成的数据中心园区，并设置总发电量 1.4 吉兆瓦的天然气发电设施，规模大约相当于爱文顿全市的用电量。计划亦都包括 1.8 吉瓦柴油紧急和后备发电的能力。Oaks 镇政府认为项目有机会增加物业税收入，吸引科技投资和创造就业。不过附近居民担心发电厂距离民居太近，可能带来持续噪音、空气污染、安全风险、交通的压力，以及对楼价、医疗和紧急服务造成影响。部分居民并非完全反对数据中心，而是要求将项目搬到距离住宅更远的工业地点。亚省公用事业委员会在3月份曾经以有关的申请存在重大资料缺漏为理由，拒绝 Synapsis 首次提交发电项目的申请。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代表 BC 护士的工会表示，随着工业行动升级，今个星期开始会在省内最大的医院范围架设九叉线。另外大温地

0: 区雇员工会寻日起的工业行动升级，大约25个地区公园的员工将展开无限期罢工。廖日康报道。
1: BC 护士工会听日起将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97线，全省的护士亦都将会继续拒绝所有非必要的加班和非护理的工作，但会维持必要的医疗服务以保障病人的安全。工会行政总裁 James Good 表示，如果政府希望解决护士短缺的问题，必须要改善护士的工作条件，并且提出更具诚意的方案。同时工会主席 Adrian Year 就指出，护士并不希望走上97线，但认为省府已经不可以再忽视医疗系统和护士面对的压力。工潮源于是在接近51000名会员入面，有 98.2% 的成员支持采取工业行动，以及 67% 的成员否决临时协议之后展开。另一方面，大温地区雇员工会亦都由昨日起，辖下25个区域公园的员工展开无限期的罢工，受影响的地点包括 Grouse Mountain、Capilano、Pacific Spirit 以及是 Dease Island 区域公园等。工会表示，公园仍然会对外开放，但垃圾清理、步道维修以及是游客服务将会受到影响，只会保留15名的员工提供资方指定的必要服务。工会发言人 Bill Tillman 表示，工会并不希望影响市民，但管理层一直未有在职业安全、招聘以及是挽留技术人员等议题上作出让步，亦都反对将工会员工的工作外判，因此决定升级工业行动向资方施压。工会批评大温都市局的高层薪酬优厚，但前线工人的薪酬以及是工作环境未获改善，希望董事会要求管理层重返谈判桌。大温都市局就表示，所有的区域公园会维持开放，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垃圾管理以及是空气监测等核心的公共服务将会不受影响。资方又表示，已经提出三年加薪超过一成的方案，强调没有要求工会作出任何让步，认为方案和区内的其他公共机构近期达成的集体协议相约。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有报告显示 BC 省医院急症室因为人手不足关闭的情况持续严重，三年内就累计关闭超过22000个钟头，以北部和内陆的医院最为严重。汪耀明报道。
2: 根据 Post Media 对 BC 省卫生厅数据的分析，2023年至2025年期间录得近2400次急症室关闭事故，在1095日中最少超过900日有急症室短暂关闭，其中2024年6月23号当日有7间医院急症室暂时关闭，部分急症室重开后即日又再次暂停收证，导致当日通报了11宗急症室关闭事件，大部分涉及北部卫生局及内陆卫生局的医院，三年内累计停运达到26600小时。数据显示 Check 云医院受影响最严重，三年内临时关闭超过200次，其中10次持续24小时或更长时间。而 Fort St. John 以西一小时车程的小镇 Hudson's Hop 卫生中心三年内亦关闭了289次，累计关闭时间超过2200小时，亦即是91日。自2024年8月起，医院急症室关闭开始影响低陆平原地区，当时 Mission 纪念医院急症室曾经三度关闭，2025年又发生6次关闭事件，今年更因为未有医生当值，先后多次关闭。BC 医生协会指出，农村和小社区尤其容易受到影响，部分原因是相关地区的医护人员配备较少，所以一两个人擅离职守就可能导致一个部门瘫痪。省卫生厅发出电邮表示，卫生厅长一直和医院管理层会面，讨论长期和短期策略。废省卫生局亦正积极为 Mission 纪念医院招募医生，目前已经有多名医生候选人正接受招聘流程，预计未来几个月内将可以改善医疗服务覆盖范围。加拿大中文电台黄一鸣报道。
0: BC 上诉法院已经确认 BC 省可以继续推进针对鸦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同埋佢哋顾问嘅集体诉讼，诉讼将会按原定计划喺2028年初展开。黄亮润报道。
3: 省府今日宣布 ，BC 上诉法院已经确认省府可以继续推进针对鸦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及其顾问嘅集体诉讼。

0: BC 律政厅长李沙马今日表示，上诉法院已经驳回最后一批针对相关集体诉讼的上诉，清除了余下的法律障碍，因此审讯将会按原定计划在2028年初展开。省府是在2018年代表全国各地政府提出上述诉讼，并通过鸦片类药物损害赔偿及医疗护理费用追讨法，目标是追讨因为治疗鸦片类药物相关伤害而产生的公共医疗费用，并追究鸦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及其顾问的责任。当局批评相关公司及顾问涉嫌使用具误导性的营销手法推动鸦片类药物销售，导致成瘾和用药过量问题。利沙马今日发表声明，强调将会持续致力支援受鸦片类药物危机影响的人士，并加强精神健康及成瘾护理服务，同时继续在法庭上推进上述诉讼。他说 BC 省有太多人因为鸦片类药物危机而失去至亲，亦都有好多人至今仍然承受这场危机带来的伤害。当局一再代表省民在法庭上向相关公司提出挑战，并在每一个阶段胜诉，令案件得以继续推进。他形容相关裁决是本省在漫长的法律行动中再次取得的两项重大胜利，有助缓解鸦片类药物危机，向肇事者追责，令到受伤害的人得到公义。本省是在2016年宣布鸦片类药物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欣报道。
1: BC 省府将扩大对高塔式和移动式的起重机操作员技能认证范围，确保一致的培训和认证标准，提高起重机安全，并加强 BC 省的技能行业劳动力。王杰明报道。
2: 新规定将会在明年7月5号生效，由今日开始，从事高塔式起重机或移动式起重机操作的工人将有一年时间在 BC 省技能培训机构 Skilled Trades BC 注册成为学徒，或者参加技能行业认证考试，成为一名熟练技工。过渡期内有经验的工人可以继续工作，同时获得技能行业资格证书。省府及联邦政府将提供支援，协助支付部分培训费用，包括学费、旅费和托儿费。工人可以联系 BC 省技能培训机构的学徒顾问，获得技能行业资格证书的支持，包括指导注册流程、获取所需的支援以及准备考试。新规定旨在回应省级起重机安全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会由劳工厅长主导，包含行业、劳工和技术专家，协调加速安全改进工作，与 BC 省近期加强起重机监管的措施相辅相成，改进起重机作业的许可、审批和安全规范。省劳工厅长Jennifer Weiss韦瑞珍表示，BC 省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绝不能以牺牲工人安全为代价。通过技能工作认证以及同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省府正在建立更高的问责制和安全标准，保护工人并加强建筑行业。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总理卡尼宣布选定德国一间国防公司替本国制造12艘潜艇，金额超过240亿。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下午在斯高沙省哈利法斯宣布，联邦政府已经选定德国国防公司 TKMS 为首选供应商，为加拿大皇家海军建造12艘新的潜艇。厄泰华未有交代项目涉及的总资金，不过加新社报道，政府计划购入最多12艘新型潜艇，但是买船的费用就预计高达240亿。卡尼形容 TKMS 公司研发的 212CD 型潜艇具备极高的隐形性能，并拥有在北极巡航和在冰层下长期停留的能力。当局指新的舰队将会取代本国日益老化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这些潜艇有四分之三已经无法航行。预期厄泰华跟住落嚟将会与 TKMS 公司进行多个月的后续谈判，合约预计在2027年底之前落实，而头四艘潜艇将可以提早在2034年交付。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世界消息，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互相发动攻击。陈胜仪报道。
3: 根据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军方公布，由当地过去星期六至到昨日，乌方对俄方多地的能源等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控

0: 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凌晨时分，乌军对位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以及位于列宁格勒州的炼油厂发动袭击，两座炼油厂发生爆炸。
1: 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尽快营救被海盗和武装分子所扣押的海员。李伟杰报道。
2: 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营救目前仍然被索马里海盗及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多明格斯指出，这44名海员分别被扣押在三艘船上面，三艘船于今年4月至5月期间在索马里沿海及亚丁湾海域先后被海盗骑劫。他指出，被扣押船员目前的人道处境严峻，食物和饮用水都严重短缺，并持续受到暴力威胁，而事件再次表明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对海员构成的威胁并未消退，国际社会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协调合作。
1: 继续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特朗普透露习近平九月访美。
3: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驾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回来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中国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下旬访美。陈清仪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会于9月24号左右在白宫接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谈及正改建的白宫宴会厅，说需要一个大的宴会厅可以容纳数千人见习近平，所有人都想见他。特朗普五月国事访华出席中方设的国宴时宣布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访美，而9月适逢是联合国在纽约召开大会，特朗普预计9月22号会在会上发表讲话。习近平未知道会否出席，他自从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只是曾经在2020年出席过一次联合国大会，当时他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发表讲话。
1: 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的洪灾大约55000人受灾，洪水有减退迹象。罗宇光报道。
5: 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灾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而大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到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绿旺水库就出现漫坝情况。
6: 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的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崔慧欣报道。
7: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8: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

0: 团，当我哋调查之后咧，我哋如果有需要咧，亦都可能会系攞一个律政司嘅指示啦。咁所以我谂，时间上面咧都冇得讲话系边个快啲啊、短啲啊，亦都冇得咁样直接作一个比较啊。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嘅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佢话唔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唔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佢话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
2: 黄锦辉教授佢嗰个个案嘅细节咧，我谂我就唔喺度公开同大家去讲述啦，因为佢已经系辞任咗议员嘅职务，亦都辞任咧都显示佢系对于事件嘅一个承担啦。咁我相信佢嘅事件已经交俾警方，稍后咧系会喺法庭里边咧系公平公正咁样获得处理嘅。守则咧过去都系定时咧系会去检视嘅，上届都系啦，通常系一届嘅比较后嘅阶段咧先至会检视嘅。咁今次事件绝对都会系一个重要嘅案例啦，系去作为日后如果要修改嘅一个考虑点啦。
1: 佢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嘅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唔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發生嚴重暴雨洪涝災害，央視報導造成兩人喪生。當局將廣西嘅防汛應急響應提升至二級，並啟動國家救災四級應急響應。鬱江發生今年第一號洪水，南寧市、桂港市多座水庫發生險情。張子欣另一節報導。
4: 广西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出现破纪录降雨。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美沙克已经减弱，但受其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直至星期三日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暴雨。预计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当局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水浸的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广西南宁市、桂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鬱江、桂港水文站今日中午的水位上升至43米，是今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亦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当局预计未来一至三日，鬱江、西江、桂江、南流江等可能出现偏好洪水，其中西江可能出现五年一遇左右的超警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在本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内落成。陈晓庆报道。
5: 北部都会区发展是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重心之一，当中总体规模达到1000公顷的大学城是北都发展重要引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访问时透露，短期重点发展的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大约22.4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将会在两个月内招标，三幅地面积分别为12.7、5.3和4.4公顷，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明年底再推出另一幅5公顷平整土地，剩余的土地就在2至3年内陆续完成平整交付。蔡若莲说，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者联合申请，需要促进产学研转化。

0: 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在首幅土地年底完成平整后，会安排各大院校代表实地视察。他说政府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院校投标后需要提交完整发展计划书，当局已经预留100亿贷款额，主要供洪水桥用地发展，日后将会预留额外资源供院校发展牛潭尾和新界北的大学城。蔡若莲强调，政府将会择优而选，并采取预先批核分期开发模式，预留大约两个月准备期审批计划。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年底公布结果。由于洪水桥用地较分散，推出时间较紧迫，预料以本地院校进驻为主。蔡若莲话，牛潭尾同新界北嘅大学城用地有较大空间容纳不同院校汇集。佢又话，大学城核心校园区面积已经增至300公顷，并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署署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和购买力等因素。林汉山报道。
2: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说，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加51元。剔除公屋富户和综援户之后，九成公屋租户的加租金额将会是80元或者以下，相信加幅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民建联港岛东议员直杰玲同时关注租金调整机制能否反映生活成本上升、通胀等的问题，当局会不会将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等因素纳入机制。李佩斯回应说，现行机制是以租户收入作为基础，是合适的做法。
3: 未来会不会考虑将譬如居民实际的购买力、基层生活成本、甲类消费物价指数、等等可以加入未来的调整机制的考虑入面呢？
4: 现在这个用翻租租户他们本身的收入呢，去作为那个基础呢，去衡量他那个负担能力呢，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会见到呢，现在那个加租呢都是有个上限啦，10%。而我们都看到公屋的租户他们给的租呢，都是占他们的收入呢，都是不超过10%的。
2: 委员会副主席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租金调整机制在两年一检期间会不会加入应付突发局势的元素。李佩斯说，现行机制设有租金援助计划。
5: 如果中东继续打仗，打足两年，油价继续升，如果我们面对突发出现的经济改变，我们怎样可以在那个调节租金上面可以做些处理呢？
4: 即如果有一些租户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令到他即租金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就着这个租金援助计划呢，其实我们会不时都检视的。过去呢也都有提出一些改善的措施，包括了可能是放宽一些申请的资格，增加一些租金减免的幅度。
2: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会在今个月23号的会议讨论租金调整机制建议，获得通过后，新租金将会在10月1号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体坛快讯，
7: 7月6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啊，先讲下世界杯方面啦。较早前嘅一场赛事啊，两只牙嘅对决，葡萄牙同埋西班牙打足90分钟，眼见咧就要加时嘅时候咧，西班牙凭住后备入替嘅梅连奴响补时啊91分钟啊，即系补时1分钟嘅时候咧就系入射，面对龙门咧就系趟近处入网啊，结果1-0，亦都系保持胜局，淘汰咗葡萄牙，晋身8强噶。西班牙全场大部分时间可以为控制战局啊，其中葡萄牙的门将啊 Diogo Costa 作出多次的扑救，令到球队不失，直至到就是补时的时候输波。西班牙将会面对较后时间美国和比利时的胜方，争取进入4强。这一场赛事完结之后啊，所有的焦点都是聚焦在 C 朗的身上，他的世界杯旅程都正式结束。现年41岁的斯朗拿度较早前已经表示确认今届是他个人最后一届的世界杯。转下运动商业方面的消息，罗渣士传讯宣布以43亿5千万加元就是买入 Kilmer Sports 持有的

0: 多伦多枫叶体育及娱乐公司余下的25%股权的。麦交易完成之后，罗渣士将会100%就是持有 MLSE， 全权控制多伦多枫叶队、多伦多猛龙队、多伦多足球会，同埋呢就是多伦多英雄队 Toronto Argonauts 以及 Scotia Arena 呢一个嘅场馆。交易仍然需要获得呢就是职业联盟嘅批准㗎，估计今年第四季就会完成㗎啦。罗渣士自己亦都本身拥有呢多伦多蓝鸟队啦、罗渣士体育中心同埋体育频道 Sportsnet 㗎。本地嘅女子职业足球方面，北方超级联赛其中一支球队卡加里 Wild FC 宣布委任澳洲籍嘅教练 Lea Blaney 成为球会历史上第二任嘅主教练，曾经咧就系最近出任日本女子国家队嘅助教，协助球队赢得2026年嘅亚洲杯、去年嘅 She Believes Cup 以及取得2027年女子世界杯决赛周嘅参赛资格噶。讲下游泳方面啦，我哋加拿大国宝级嘅成员啊 ，Summer McIntyre 抢满地可举行嘅第二日加拿大游泳选拔赛，以4:27.35赢得400米个人混合泳嘅奖牌噶。温布顿方面，加拿大嘅好手阿里亚森苦战4:26，以总盘数3-2击败西班牙嘅 Fortuna， 晋身男单八强。田径方面，加拿大奥运冠军 Cameron Rogers。在 Prefontaine Classic 的女子链球比赛取得第二名，至于男子链球方面，加拿大取得冠军，当然就是奥运的盟主 Evan Casper 摘出83.33米成绩。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播段完毕。
2: 天气报告，
3: 7月6日星期一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天晴，吹每小时15公里嘅南风，最低气温降至10度。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系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三系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2度。展望星期四系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2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5: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每年牛仔节的怪异美食都在挑战大家的底线，过往就出过炸蟋蟀披萨、蝎子披萨，甚至乎有小黄瓜味的软雪糕。在牛仔节有个黄金法则，任何食物只要拿去炸或者加上不可思议的配料，就一定卖得出。而你今年又有没有勇气去试新口味呢？
6: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仪。踏入2026年的下半年，现在在亚省最热门的话题就绝对是省府最近宣布的能源补贴现金派发计划。省长戴思敏就宣布向全省大约有340万合资格的省民都会派发100元，这笔钱被传媒称之为 Danny Dollar。 Richard， 照计派钱就人人都啱的，今次戴思敏派钱条件都挺宽松，只要18岁、亦都是年收入是225,000元以下，亦已经报了2025年的税就可以收到100元的了。但为什么派糖都有这么多的批评呢？
8: 因为亚省的政治环境和20年前不同咯，以前咧就系大家个心里面咧就系觉得咧系一定要控制政府要控制开支，所以咧就咁当时嗰个派钱就系因为经济出现成果系一个成果嚟嘅。咁今次呢个派钱嗰个态度咧就系帮你减免你嗰啲负担。咁有啲我觉得系批评佢个做法就系个政治目的嘅多过实际嘅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唔知点解会有啲人会去批评佢呢个措施咧。100元其实唔系好多嘅啫嘛，佢系嘛，一个仲要家庭收入20多万咯，咁我唔知系咪个个都，其实呢个系属于系非中高收入嘅家庭嚟嘅，

0: 好收入家庭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呢個係冇問題，我支持佢嘅。
1: 咁啊，休息翻嚟咧，會繼續分析下究竟呢100蚊嘅派糖措施有啲咩細節。咁第二節時事對對碰再講。噔噔噔噔噔噔。
2: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3: 点升咧啊？
2: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4: 脑幻童，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Richard 喺度，我哋继续讲下啦。省长啱啱宣布嘅能源补贴回赠计划，一般嚟讲啦，财经传媒啦，同埋喺亚省住得够耐嘅省民啦，一讲起派钱啦，都会谂起咧简恩年代派过400蚊啊，都会记得嗰个时候咧系亚省经济最辉煌嘅年代。2006年執政的簡恩政府因為國際油價都高漲，亞省是錄得高達68億的財政盈餘，當時的政府是還清了所有債務，亦都很豪氣地向每一位市民無條件派發400元的支票，當是同省民共享一個的經濟繁榮的成果。Richard， 咁好多人讲起今次嘅派钱咧，都谂翻起当年简恩派嘅400蚊啦。咁时隔20年啦，省府咧再次开仓派钱。咁今次呢100蚊嘅叫做 Danny Dollar 啦，同当年嘅一个 Ralph Buck 喺经济上面嘅背景啊，有啲咩唔同啦？咁点解经济学家咧会咁不满今次嘅派糖措施咧？
0: 我都唔知点解咧，经济学家咁不满，即系你2006年嗰400蚊咧就。主要的理論咧就係話，當時嘅簡恩決定派就因為第一，Alberta 還曬所有省債，經濟超好。嗱，你睇翻咧嗰陣時候，當時嗰啲油價唔係好似依家咁高添嘅。2006年即係唔係好似都係同依家我諗唔係話差得遠。我冇做功課，我就唔好記得啦。咁但係唔係因為油價高，而係因為由簡恩1992年上台，佢一直系大刀阔斧去削减政府开支，我好记得噶。嗰时我系啱啱入籍嗰一年，佢做咗省长，咁佢就喺个电视里面嘅演说，佢就直情话俾我哋听，即系大致上就话我哋依家系喺一个非常之差嘅一个情况，我哋嘅省嘅财政，因为我哋系负债累累，开支失控。咁我呢個上任呢，我就會係大刀闊斧去削減所有啲無謂開支。咁我好記得嘅，佢坐上去做省長幾年呢，係每個月都聽到有罷工嘅，護士、消防員、警察、公務員，你急得出嗰啲咁嘅工會不停罷工嘅。咁但係佢就係點解罷工？因為佢係削減好多嗰啲開支呀，控制嗰啲嘢，預算啊，各樣嘢係全部減啊！咁佢亦都係帶嚟咗好多喺加拿大，所以可以講係一個非常之創新嘅一個。譬如佢將政府嘅服務將佢私有化。我哋依家我哋嘅 registry 就係清楚，點解我哋咁得意嘅？我哋有啲叫 registry 嘅嘢咧，其實就係喺嗰陣時佢搞出嚟嘅。咁啊，以前我哋去考車牌啊，去做嗰啲證登記咧，就走去啲政府嗰啲咁啊，即係政府嘅辦事處排隊排到你屎咁樣嗰只啦嚇，唔係好依家網上可以俾你預約嘅喎，係要去排隊咁啊，早排啊，做全部都係咁嘅。咁咧，佢就將呢啲咧就係變成一個私人嘅一個服務，然後由私人去做。其實佢個理論就話，只要你做嘢都係經過電腦接入嗰個政府系統㗎啦，你做啲登記、做啲記錄嘅啫。咁只要私人做，咁你咪私人去養嗰啲人咯。你以為人生意好嘅，你咪用多幾個伙計生意，唔好用少啲咯。你認為呢度偏遠啊，山卡拉咁遠都會有客嘅，咁你咪開一個咯。如果你認為我呢度係哇人好多生意啊，咁你咪又諗辦法去分下。咁呢個就佢將呢、這個即係個私即係私人企業去做一啲公家嘅嘢個概念帶咗入嚟。咁呢個係好成功嘅，即係我可以講啊，大家你啊今時今日喺呢度各類嘅性服務，包括你去開公司登記。嗰啲人詳詳細細有揾解釋俾你聽，成本書攞出嚟咁，你以前你去做登記公司，你要揾律師搞，咁啊將我哋好多嘢嘅成本降低曬，佢亦都將我哋省嘅好多嗰啲咁嘅省嘅資產咧就係賣咗出去嘅，咁當然啦，亦都係佢在任嘅時間。

0: 撞正全世界嘅大潮流嘅，嗰個叫 deregulation 啦，即係將好多嗰啲即官方做即持有嘅嗰啲咁嘅，譬如包括以前我哋嘅省嘅嗰個電信公司，以前我哋有一個叫 AGT 嘅 Alberta Government Telecom 嘅，咁就後尾就係同 BCTel 即係BC 省嗰、那個電話公司就合併咗，變成依家嘅 Telus。咁亦都係 Amex 啊呢啲全部變成私有化，大政府就再持有翻股份，即係呢個係好嘅一個事。咁佢當時派呢個錢就話，政府已經做到可以做嘅嘢做曬啦。咁既然可以做到咁多嘢，我哋都能夠有咁多錢喺個庫房度，擺喺個庫房度攞嚟做咩啦？攞嚟生利息，冇乜好處嘅啫。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即係儲起咗個 heritage fund， 我哋嘅傳統，即係存為我哋自己省嘅攞嚟做啲緊急應付嘅錢。咁佢就決定將呢$400派出嚟。咁啲當時係令呢$400派出嚟，令到啊當時全個加拿大咧話俾啲人發曬癲，湧曬入嚟 Calgary 嘅，係試過係有啲嗰、那個時間係我記得係黐線到係有啲南邊有間好出名嘅 M 字頭嘅快餐店係要關門，點解請唔到人做嘢？所謂嘅係亞省嘅當時嘅最低工資都仲係唔係全國最高，係好低嘅。但係你我喺嗰個年代話俾你聽咧，你係冇可能最低工資請到人，因為嗰陣時大家有個好好笑嘅講法，就係揾工容易揾屋難。啲大啲嘅公司想請個人嚟做嘢，佢係要用出埋酒店機，即係機票請啲人過嚟見工，因為嗰陣時冇網上啊嘛。好啦，然後你揾到份工啦，即刻基本上即刻有 offer 噶啦，即刻可以俾 bonus 你都得嘅。咁但係你揾唔到地方住，好多人係初嚟嗰陣時要住酒店。我聽到啲朋友話，東岸有大公司要 relocate 過嚟，啲人成個一搬個總部過嚟，嗰啲咁嘅大公司過到嚟係點？走嚟想嚟買定啲住，即係住屋俾啲伙計咧，佢走嚟同直情揾標打講嘅，唔係同你講價錢啊，講你有幾多間存貨，我同你數曬佢。我睇不過直情有啲串到咗，我睇你得百零間嘅啫。佢直情係咁樣賣法。咁你諗下嗰陣時，佢 Ralph Klein 呢$400背後唔係嗰個$400，嗰個重要就係當時經過 Ralph Klein 做咗十幾年嘅省長，大刀闊斧改革。減曬嗰啲咁嘅無謂嘅開支，令到省嗰個經濟欣欣向榮。另外就將減嗰個企業税，不停吸引啲其他嘅大公司搬個總部過嚟。咁係個當時 Calgary 係全加拿大第二多公司總部嘅一個城市嚟嘅，除咗多倫多，最多公司總部就喺 Calgary 嘅。咁你諗下幾多公司喺度落地生根？咁所以話同今時今日呢$100係完全兩回事啊！咁所以唔好搞錯咗。Ralph Klein 呢個$400係一個將個經濟成果，佢做咗十幾年，將做到好多嘢之後，將佢一張功課交出嚟，話俾大家聽。嗱，呢啲就係我你當年你俾張票我依家俾你嘅一個功課嚟嘅嚇，好唔同啊嚇。咁啊，陣間下一節我先講下，咁啊同阿 Daniel Smith 呢個派$100係乜嘢嚟嘅咧？咁我下一節先。
1: 咁啊 ，Rachel 啊，其实仲有另外一个争议位咧，就系咧评论员都今次评论啊，大师问嗰$100咧，就话系用来咧取代原本咧免除咧省级燃油税嘅政策啦。原本市民去入油咧，其实可以即时享受到咧每公升减十几仙嘅优惠啦。咁但系而家大师问取消咗呢一个省级燃油税减免，油价变相会贵啲啦。咁就改咗咧变做叫合资格人士要主动申请呢$100啊。咁有人觉得就太过费时失事。建立一个全新的审批网站，中间会牵涉一些的行政费用和核实成本，等同将问题就简单复杂化，你又怎样看
0: 呢？大家搞清楚啦，我是因为我又没有去正式 上去省政府的网站，那是不是说取消了这个燃油那个减免税呢？因为呢直至到2026年中的数字呢，亞省嘅燃油税咧係13仙一升嘅，咁但係咧佢嗰個即係早俄烏戰爭開始咧，就由 Daniel Smith 推出咗個減免政策。佢點樣做咧？佢唔係話隨時隨地係由個省長或者有關政府人員咧，佢要心情好心情唔好啊，加你減你嘅，而係咧佢用嗰個機制就話每一季做一次檢討啊，咁咧個檢討就話就係用你。嗰、那個季最即係當季最後20日 ，WTI 即係西 t 即係

0: Texas 啊 ，West Texas Index 過去嗰20日嘅平均油價嚟做個基準。咁如果嗰個油價，如果係低過某個位嘅咧，即係話如果係90蚊以上咧，這個燃油税咧就會係唔收嘅。咁如果係85蚊到到89.99毫咧，就收4.5仙。如果係80蚊到84.99毫咧，就收9仙。如果係79蚊以下，即係80蚊以下咧，收足13仙。咁呢個機制喺度嘅。咁點解咁做咧？就因為個機制去每一季去做一次檢討，就唔係咧，你個有個某個政府嘅人員咧，就隨時啊為咗要派糖啊，或者攞掌聲咧，我加俾你減俾你。咁點解佢今次佢做呢100蚊？就因為佢啱啱美伊戰爭嗰個時間性，個油價爆升，呢個檢討做完咗，個機制已經行緊，其實機制有行緊。咁但係嗰個升幅係好癲，癲到咧係。正係我哋大家睇到油站由過三過四升到去2蚊，接近2蚊都試過。咁但係嗰個燃油嗰個檢討係冇做任何嘢，因為當時嗰個檢討出嚟嘅數字係低㗎嘛，開戰前係七十幾蚊㗎咋嘛，咁即係要收足13個仙囉。咁你跟住係四月、五月、六月嘅月，佢個省都係為用返原來檢討嗰、那個嗰個結果嚟要繼續收13個仙。咁就唔係話Daniel Smith 嗱，我唔知道佢系咪有呢個事實，就要就取消咗呢個燃油呢個燃油税嘅檢討要機制，而改為人為咁啊隨時調整啊。咁但係佢依家講到明就話，因為上次個檢討個時間性嘅問題，搞到大家享受唔到嗰個檢討。咁省政府亦都係繼續收多咗呢啲咁嘅燃油税，亦都係因為個高油價，省政府喺嗰個燃油嗰個出口嗰度收到個收益更加大咗。咁佢攞百蚊出嚟係派翻俾你，咁點派呢？你唔係個入油啊嘛。當年入油啦，有啦。咁但係佢依就話你有交税嘅，你油息唔係咁高嘅，你申請嘅就俾你。咁其實咧又話我係會覺得係呢個係一個更都係一個無可辦法之中有一個比較公道啲嘅辦法咯。
1: 咁啊，嗱，20年前咧，亚省人咧处于一个咧非常之富足嘅顺境啊，咁派钱就锦上添花啦。咁今日亚省人处于一个通胀嘅逆境啦，咁市民系要长远稳定嘅税务减免啦，同民生嘅一啲解决嘅问题，譬如医疗、教育资源不足嘅等等嘅议题啦。咁究竟呢100蚊咧系咪政治先行啦？咁有冇谂到一个经济嘅长远考虑啦？咁而家先休息一阵，休息翻嚟啦，继续同 Richard 咧深入探讨。转头第三节，时时对对碰再倾。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Richard 喺度。我哋延续啱啱咧省长派钱呢一个嘅福利措施啊。我哋啱啱讲到啦，坊间对于呢个派糖措施咧，到底受唔受落啦，同埋咧触及咧部分经济学家对于今次政策嘅批评啊。咁啊 ，Richard 啊，其实大斯文今次嘅100蚊能源补贴咧，系属于 affordability 啦，即系帮助省民去减轻一啲生活负担嘅措施嚟噶。不过经济学家咧就话啦，与其每人派100蚊，不如将全数咧拨喺医疗教育，咁可能咧更加有经济成效啊。咁好多时候政客考虑嘅系 political correct 而唔系 economically right 啊。咁啊，当年啊简恩派完400蚊咧，其实都有啲经济嘅后果啦。咁其实今次大斯文咧会唔会忽略咗一个长期嘅一个经济考虑啦？
0: 我唔会咁睇咯，因为当年啊 ，Wellcome 派过嚟嗰阵时咧，佢唔系净系嗰400蚊啊，即系上一节我都讲过，佢最重要就话已经将个省咧由一个千疮百孔嘅一个财政状况，变成一个有钱剩，系有钱剩，还晒债有钱剩，咁啊，即系可以搵几多，可以好轻松咁样使嘅状况。佢用多到點發覺？每個省民400，佢都仲有錢剩嘅。咁呢個就係好唔同啦。 同今時今日啊。

0: Andrew Smith 佢講嗰派呢100蚊，佢講到明嘅，就係因為個油價，省政府嗰個燃油檢討機制啱啱個時間性，唔能夠令到喺省民喺個入油上面咧減輕咗佢哋個負擔。咁你話，哎呀，我唔揸車，我踩單車嘅，咁我都我冇著數。咁事實上，如果佢用呢個俾翻100蚊你，咁你話，哎，我都唔入油嘅，我唔關我事。但係大家記住，你搭巴士，你去超級市場去買棵生菜，嗰啲生菜都要入油運嚟嘅，佢唔係喺空中跌落嚟嘅，唔係落雨落落嚟噶嘛，係咪先？我哋其實日常生活，我哋依家我都成日講，現代我哋現代人嘅生活係離唔開能源嘅。我哋如果你大家試想一下，我哋冇咗依家呢個能源，冇咗呢個能源，我哋有依家咁嘅形式嘅生活咧，冇可能。咁你佢呢100蚊就係話，咁我平時我都唔入油嘅，你點解你都可以攞到咧？好多人真係踩單車嗰啲，譬如學生佢真係做舊年佢做過一個做過一啲暑期工咁，佢交個税，咁佢都攞多100蚊。咁會唔會令到啲即係有啲經濟學家嗰啲即係嗰啲膽頭啦，搞到啲錢攞嚟抌落去影令到個通脹個情況惡化，抌落去嗰個咩醫療教育呢啲就真係攞個肺講嘢㗎。老實講，點解呢？你抌落去醫療教育，你係唔會即時有見效㗎嘛？依家你交Alberta嗰個醫療同埋教育最大問題，唔係因為政府唔抌錢落去嘛，係突然間人口爆升咗嘛。Daniel Swift 都講嗰啲問題，依個事實啊嘛。大家我哋喺度生活咗呢幾年，我哋都清楚，係突然間係通街啲人啊嘛，住又嗰陣時又揾唔到，咁呢聯邦依家開始收緊嗰啲留學生簽證啊，收緊嗰啲嘅臨時勞工簽證，咁啊發覺嗰啲租務市場慢慢回落啊嘛，全個加拿大回落。咁你睇到就話，你一即刻抌一千億落去我哋個教育啊、醫療上面，係咪即刻解決到我哋呢個問題呢？醫療教育嗰啲唔係用錢即刻解決到個問題，係可以用錢解決問題，但唔係用錢即刻解決到即刻喎。我講係啊，咁但係你100蚊，每個人攞多100蚊，其實你個早呢幾個月入油，你每次入多幾蚊，一個月你入3-4次油，一個月你入多20-30蚊油，呢3個月加埋你都。用嘅有錢就多咗100蚊啦。咁我你平時啊，你去我當你唔揸車㗎啦，我係死硬派嚟嘅，我係憎恨汽油嘅。但係你會唔會係上網叫外賣啊？叫外賣嚟嗰人，佢會唔會搵只白鴿吊住啲嘢食嚟俾你？又咪又要揸車？你俾少幾蚊貼士啊？嗰個送餐嗰人都唔肯接你張單啦，點解啊？因為個入油啲油貴咗嘛，老細，咁我實貴咗，咁你係咪有間接你都係俾多咗錢？咁所以佢一派呢100蚊出嚟，我覺得就話第一佢係第一你係選自愿性去申請，咁我當然啦，你我唔自在呢100蚊，我留翻俾政府係你嘅選擇。但係喂，我多100蚊使好喎，係咪先？咁我嚟幫補下我唔係話個個都需要呢100蚊幫補，但有啲人話。多100蚊，譬如一家有兩個人做緊嘢嘅，收翻200蚊，幾開心係咪先？呢個心碼，咁你7月8月又係啲使錢嘅日子嚟噶嘛？夏天成日都好多活動，譬如屋企有細路仔嘅，呢200蚊可以帶細路仔去食一餐好嘅，即係唔錯嘅一個一餐。咁我覺得點解啲人喺呢個地步咧，仲要係揾位去周圍？冇嘢揾嘢講嘅就嗱，我唔係話要 support 啦 ，Daniel Smith， 但我當佢從呢100蚊嗰個做法咧，我係起身我係覺得係我好支持佢噶，因為點解咧？上早一輪我都已經牙痛咁聲咧，有貴到我都淨係要成日睇住個油站嚟做人啦，呢嗰啲油價。咁但係一個派100蚊，唉，個人心裏面舒服啲，因為你收咗呢啲錢，你就可以喺其他使少咗嘅地方啊，我都可以使得翻。有啲錢用翻，咁呢個對嗰個經濟嗰個成個整體活動係咪會好講到啲通脹咁啦？哇！就造成成個整體加拿大嘅嗰個通脹問題，而家加拿大成個通脹問題，如果亞省呢啲咁嘅錢可以影響到嗰個經濟通脹或者係通或者收縮嘅，咁 Alberta 就唔係咁嘅情況啦。咁我哋早幾年啦，就唔使叫聯邦政府狂加利息，加到我哋個個供樓牙痛咁嘅聲啦，叫 Alberta 出嚟做少少嘢，咪通脹咪停到囉。即係我覺得嗰班人講嘢呢，唔知係咪即係飲得豬肉湯太多呢，講嘢都唔係好經大腦嘅啫，呢個就冇得完全唔同意佢哋睇法。
1: 咁啊 ，Richard 嗱，仲有少少時間啦。假如我哋咧將目光咧再睇遠啲，我哋睇下咧，今次都係因為石油而起嘅一個100蚊嘅派發啦。咁我哋睇下

0: 全球其他咧依赖石油嘅一个经济体，比如系挪威啦。挪威好早都将啲石油收益嘅固定百分比咧投入到去主权嘅财富基金啦，令到咧国民咧免受呢一个嘅油价波动影响啊。咁但系睇翻我哋亚省咧，其实几十年来每一次有石油收益嘅盈余啦，不论当年嘅简恩定系今日嘅戴思敏啦，都比较中意咧搞啲一次性嘅补贴啊。咁从宏观嘅经济角度去睇，如果省府咁样做，会唔会咧错失咗咧将石油收益咧转化成为一个长远嘅投资机会咧？
1: 你讲紧两样唔同嘅嘢，我哋又不过提个省嚟嘅啫。我哋嘅石油收益咧，系先俾联邦政府抽咗大部分、大份去先嘅，然后联邦政府啊不停用我哋嘅省嘅收益，就系派俾东岸。大家睇翻个数，我哋讲咗好多次啦。依家亦都系话，点解阿省有嗰个独立嗰个思潮出现，就是、因为嗰个平衡拨款。喺我哋呢度收咗大量嘅能源收益，然后抌咗上去俾其他两个省嘅你咁使，点解人哋可以一早已经系十几年前，我哋呢度读即系读书贵咁多，嗰、那个托儿要贵咁多，灰省就唔会咁多，佢哋又不停去收，我哋又不停去出，我哋好多唔同次嘅节目我都讲过啦，我哋过去呢五十年，即系由八几年开始到依家交上去联邦嗰个平衡拨款系随时系超过六千亿嘅。呢六千億話俾你啊！如果呢六千億係俾我哋做個主權基金，我哋今時今日亞省已經係全球，即係嗰啲叫富到漏油㗎啦，即係完全兩回事。我哋係冇咁能力去做呢個所謂嘅主權基金，因為剩低嘅錢只係夠我哋平時開支。簡恩時代有錢剩，係因為佢慳，識得慳錢，識得亂即係控制個開支，絕對唔係因為你有石油資源，係因為個省政府做嘢係做得啱。這個就有分別。
0: 咁啦，出年呢就係亞省省選啦。咁各位選民呢，不妨喺投選呢心儀省長之前呢，都可以思考下呢一個石油嘅財富問題呀。咁今集呢，好多謝 Richard 嘅詳細講解，我下集再講其他話題。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这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2: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好多人以为 Stampede Park 一年只会忙10日，其实完全唔系。除了牛仔节之外，牛仔节公园里面每年仲会举办超过1000个活动，全年吸引超过250万人到访，所以一年四季都非常热闹。
3: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自北方。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恢复用了八年的原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国防部说，决定志在遵从深厚的历史渊源，为在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的所有人员培养自豪感和团结性。司令部责任区域保持不变，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1月1号建立，以此名义运作超过70年。2018年总统特朗普首个任期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主要负责统筹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战略部署和安全合作。总部设在夏威夷珍珠港附近，成立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军为了统一指挥太平洋战场的海陆空部队，建立了专责机构协调对日作战。战后美国逐步建立全球性军事指挥架构。

0: 以太平洋司令部就成为负责亚洲同太平洋地区安全事务的核心单位。在冷战时期，太平洋司令部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苏联同美国在全球展开军事同政治竞争，亚洲地区成为双方角力焦点之一。韩战爆发后，美军透过太平洋司令部统筹联合国军行动，召唤南韩抵抗北韩。其后在越南战争期间，司令部亦负责协调大量海空军资源，支援美军在东南亚的作战任务。进入21世纪后，太平洋司令部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元化，除了传统军事威胁之外，还包括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网络安全、天灾救援和印度援助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好似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美军透过太平洋司令部迅速派遣舰艇、运输机和医疗队伍参与救援工作。太平洋司令部辖区范围极为广阔，涵盖超过一半地球表面，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大洋洲和太平洋多个岛国，区内人口超过全球一半。在组织架构方面，太平洋司令部属于联合作战司令部，旗下包括来自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太空军等军种的部队，其中包括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太平洋空军、美国驻韩美军和驻日本美军等重要力量。透过统一指挥架构，司令部能够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迅速整合资源，提高作战效率。如果单计部署在印太地区的美军兵力，长期维持大约30万至40万规模，可以说是控制全球最强大的海空联合作战力量之一。拥有多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先进隐形战机、核潜艇和全球后勤网络。噔噔噔噔噔噔，
1: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2: 点升咧啊？
1: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3: 脑顽童

0: 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Happy Monday， 天地都继续 happy 啊！唔知大家心情而家呢一刻啊，系咪又紧张又 happy 咧，定点样咧吓？咁啊，而家呢一刹那，我哋嘅即系下半场好似开咗波噶啦，话葡萄牙对 Spain 啊，系啦 ，C 朗可唔可以继续咧？我睇到有啲有趣嘅预言啊，即系嗰啲咧Simpson 预言、阿森一族预言啊，即系透过佢嗰啲嘅。即曾經畫過那些東西呢，就有暗示地呢，就只是一個那個其次呢，只是葡萄牙，葡萄牙有機會攞冠軍喎、哦、那如果以阿森一族這個預言呢，那應該就放心的，可不可以真的這麼放心呢？因為過往都看到很多些不同人，有些動物預言啊，魚啊，八爪魚啊，狗仔啊，甚至有些玩塔羅牌啊，甚至有些 shaman 就是巫師啊，都有出來預言一下啦。那但是呢，我們看波的朋友就很緊張啦，先不要理那些預言住，我們一起來支持。但是支持哪隊呢？是不是繼續支持 C 朗呢？

定係會想睇呢隊充滿住猛虎嘅 Spain 啊，佢都有位球星非常之犀利，又年輕又好腳法。唔知你係邊隊嘅支持者？

有听众问我系咪都好忙啊？而家晒晒，但系睇紧波啊！嗱，讲真啦，之前咧我就好难做到呢样嘢嘅。咁啊，但系咧今日节目之前咧，我企图试下拧一拧咧对面间房嗰个嘅电视，即系我都想见证呢一刻，知道可唔可以顺利咧进入啊八强啊？可唔可以继续打落去啊？但另外呢，即係西班牙都有一位天才球星啊，叫阿馬爾啊嘛，好勁啊，佢嗰個腳法好犀利。咁所以兩隊都有球星喺度，發揮係點啊？唔知啊。但係頭先真係要多謝阿 Rajan 啊，佢特登走嚟幫我整一整對面間房個電視，要表揚下佢嘅偉績，送個金手掌俾佢。系啦，即系使呢个金手去帮我扭扭个电视。

呢首咧就系嗰阵时喺意大利举行呢一个世界杯嘅时候嘅歌曲啦。歌曲就叫做 An Italian Summer， 但系今年喺意大利嘅夏天，应该就比较平静啊。好啦，呢首歌都要播播嘅。上个星期都有位听众话可唔可以听多次？当然可以，我哋要播夏兰特之歌。昨日嘅挪威大战巴西，大家都睇得好开心。继续见证呢一位啊，新一代鞋星球星啊，继续发光啊！但系下次星期六打英格兰啊，哎呀，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点算好啊？

0: 今个星期呢我都有主题嘅。咁从头呢两首歌曲啊 ,An Italian Summer 同埋西运在莫斯科。大家会唔会估到我哋今个星期嘅 theme 系啲乜嘢呢？听嚟就林子祥嘅西运在莫斯科。
1: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唔知你有几耐冇真正问过自己一句你

在这个咁忙碌的城市入面，我们每日都在找着生活意义，努力去成全所有人的期望，但很多时候反而就不见了原本的自己。今个礼拜第三位，李

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呢？纤细嘅翅膀亦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今个礼拜第二位系 Chantel 姚卓菲嘅《想飞之内》。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吗？
2: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3: 系又嚟到星期一啦！我哋呢个盲盒音乐啊，但系都有人睇啦，多谢阿 Region 啦。虽然咧，我即系我睇到个波碌嚟碌去都好开心噶啦，虽然听唔到啲声音啊，嗰啲啊评述员讲啲乜嘢，咁但系都可以同大家一齐见证一下少少啦。咁睇下系葡萄牙出线啦，定系西班牙啦？咁除咗多谢之外咧，我都要多谢咧好多听众啊关心啊，问我车胎啊整翻好未？因为其实上个星期五咧。咁啊，我嗰个嘅车胎个左后胎咧就爆咗胎，咁啊都几礼计啊，直情系 flat tire。咁啊嗰阵时就揾朋友帮手啦，咁我朋友话啊，得冇问题呢样嘢，我车你去揾啲补胎厂度整啊。咁但系咧最弊咧就系、是。嗰、那個補胎廠要預約啊，咁我急住喎、啊，咁最尾就點咧？咁佢咧就其實佢都有啲工具嘅，咁佢話我哋可以自己去補嘅，咁但係補到有個位都開始唔係好掂，咁之後咧又好彩，我有位鄰居又見到我哋兩個喺度補胎啦，咁佢就話：，唉，你去嗰個啲咩胎油嗰個地方，有啲補胎嘅工具，好簡單，十零蚊買就係、是、買嚟啲膠水咁啊，搞掂噶啦。因為其實佢咧就話我自己係電單車，我車成日都係自己補啊，好容易嘅就係咁樣睇睇我嘅車個窿咧。诶、唔系，我呢啲 OK 啊，呢啲 size 绝对得啊，咁就系咁样之下，透过我朋友加埋我邻居啦，三个人一齐喺度补胎，咁啊自己搞掂咗，都算系一件安全事，冇事发生啦，成件事情好顺利啊。不过嗰日就可惜啦，就为咗要搞掂个胎咧，就睇唔到咧呢、這个阿根廷 Argentina 对呢个 Caverda 啊嗰场都系被誉为暂时世界杯里边咧即系最正嘅一场比赛。话实有成噶，咩27亿人去睇，非常之强劲啊！好啦，咁啊，我哋即将就要抽我哋嘅盲盒，已经抽咗啦。好，首先我哋开呢一个7270啊。系啦，佢想要嘅咧，其实系0727嘅，咁但系在于我哋冇1000以下嘅数字啦。有呢首7270。有阿 Wings 嘅版本《蓝天》。

编号7270啊，有呢首翻唱子华嘅蓝天，嚟自有 Wings。好啦，继续落嚟，我哋有编号5220啊，广东歌。我哋有 Solar 嘅作品出现，生死阵。

非常之緊張嘅賽事。呢首歌都好似講緊而家呢個剎那。嚟自有蘇黎嘅作品叫做《生死陣》啊，兩隊只能留一隊。係啦，編號5220啊。

好，继续落去，我哋有 CL 编号2675，呢个歌名都几正啊！只因爱输给你，边队同边队讲呢？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3: 哇，头先啊，二马嗰球真系好靓啊，争啲入咗啊，都好紧张，即系整场赛事，可能大家都好紧张，喺度睇紧波都唔顶啊，大家继续努力啦。不过呢个周末真系睇咗好多场球赛，其中一场咧，咁我自己都有亲身啦。咁啊，同埋啊 ，Region 同埋以前小编咧，咁就去咗啊，去呢个嘅啊 Fan Festival 嗰度啊 ，FIFA Fan Festival 去睇即系加拿大队啦，打呢个摩洛哥啦。

啊，气氛系几劲嘅，几正嘅。咁当然我哋都知道结果啦。咁啊，但系我都觉得其实我哋加拿大队好犀利啊，已经。即系呢个主将啊伤咗啦，咁啊其实都难打噶，但系佢哋都尽晒能力啦。即系我都已经觉得非常之好，亦都已经系创咗一个我哋加拿大队喺世界杯里边一个历史啊。咁希望下届又可以再做到更加好，我哋展望将来，所以好犀利。但我觉得其实我哋好好噶啦，即系我觉得好好系咩呢，好似嗱，我哋主场可以当其时气氛好多，我哋支持加拿大队人啦，当其时支持摩洛哥好少啦吓。但系最尾我哋都系安全咁样去离场散席。但你睇琴日墨西哥打英格兰嘅时候啊，之后啊几多事情发生啊？其中就系咧嗰啲嘅 fans 啦，之前都已经攞烟花啊干扰敌啦，扰敌啊！之后又攞嗰啲喷喷嘢喷嗰啲英格兰嗰啲巴士，唉，都系打场波啫啊！所以我哋真系礼仪之邦，我哋都系睇下波啫，纯粹希望支持下撑下场，唔好咁唔开心，唔好搞咁多嘢出嚟。系啦，今日继续接受大家呢啲嘅盲盒嘅数字啊，记住大家可以 send 个四位数字嘅 number 啦，广东话、国语或者第一同埋第二页啊，咁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咁啊睇下咧几时可以透过呢个盲盒可以抽到佢出嚟啊！好啦，我哋又要播下一首啊，哇呢首啊编号啊7878啊！

啦，编号7878啊，又抽到一个号码出嚟啦。我哋有钟舒曼嘅 You。接住嘅呢首嘅盲盒咧，我要提早去播放，因为咧呢位嘅听众朋友话佢就快出 trip 啦，又惊咧迟啲听唔到，所以提早帮你播放呢首9611。我哋有 DJ， 永远飞行模式。

0: 声来自有编号9611。我哋有 DJ 嘅作品，永远飞行模式。
1: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呢个着数传统，竟然系嚟自一架露营车。喺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嘅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俾街坊食。点知一串十，十串百，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啦。
2: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3: 新势力，
4: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Silos 黄海日，我的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了，这一首歌呢是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跟你们的朋友讲真心说话，所以大家快点去听《说真的》吧。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2: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Chris Metafan。
4: 今星期呢我哋有主题嘅。个主题呢其实就係地方。

0: 但今个星期呢我哋会做一个主题篇啊，希望呢搵好多唔同嘅歌曲，佢嘅歌名呢都唔同嘅地方，好似头先开始嘅两首啊，西运在莫斯科同埋 An Italian Summer 都 kind of 有意大利啦。
1: 觅理想不顾一切在温哥华出
0: 发。呢首系詹正平嘅作品在温哥华出发。咁如果你亦都有啲呢个主题嘅作品，不妨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1323。睇下我哋今个星期又会听到几多首啦，可唔可以打后二至五都可以全部满晒呢？咁可能就要睇下大家帮忙啦。继续我哋有古巨基。

啱啱睇到嘅信息。西班牙一粒。系啦，不妨 send WhatsApp 嚟604-961-2323。我哋过往咧曾经做过一个日本嘅主题，但我想睇睇呢个世界，就好似呢个世界杯咁样啦。唔系透过世界杯，我都唔认识 Cape Verde 呢个地方，或者透过歌曲，我哋可以认识下多啲唔同嘅地方、国家啊、城市都可以。咁啊，透过大家一齐整合啦，系啦 ，send 入嚟 WhatsApp 604-961-2323，睇我哋有几多少。

系啦，今日就带大家去咗意大利啦，罗斯科啦，翻翻嚟温哥华，呢刹那带大家去罗马。接住我哋就要透过容祖儿去北海道，带嚟嘅有途经北海道。好啦，我哋听日咩 plan 再见啦，拜拜。

0: 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山火消息，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早全省共有23场活跃山火，当中5场是在过去24小时开始燃烧，目前共有4个山火火场失控，另外过去24小时有8场山火熄灭，过去7天则有27场山火被扑灭。山火的火头主要位于本省南部地区，当中飞沙峡谷 Boston Bar 附近山火失控，迫使区内最少120户居民需要撤离。山火服务处表示，这次的 Brunswick Creek 山火上星期四首次被发现，截至昨天，火场面积比前一天的估计扩大了超过10倍，已经请求增援，另外也相信这场山火是由人为活动引发。环境部呼吁民众减少剧烈户外活动，减少暴露在山火的烟雾中，特别提醒肺部或心脏疾病患者、婴幼儿、孕妇及55岁以上的长者格外注意。BC 省府宣布，通过地方政府发展审批计划，向全省56个地区提供总值900万拨款，协助改善发展审批流程，加快住宅项目落成，增加房屋供应。计划由 BC 城镇联盟 UBCM 负责执行，资助地方政府推行创新措施，包括数码化审批系统，采用标准化住宅设计、预制及组装式建筑，还有优化发展申请程序，协助非牟利机构及发展商更快兴建房屋。省府表示，大温地区多个城市获得资助，其中温哥华获得199,800元，列治文获20万，本拿比获得199,980元，北温就获得20万元，满地堡获得10万元。其中本拿比将利用拨款改善住宅发展审批程序，重点支援小型多户住宅，标准化住宅设计及现代建筑技术，以加快房屋供应。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表示，本拿比人口持续增长，市府需要在维持完善规划的同时加快新建房屋，这次资助将有助市府利用科技提升审批效率，改善社区发展成果。BC 护士工会 BCNU 明天起在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纠察线，全省护士也将继续拒绝所有非必要加班以及非护理工作，但会维持必要医疗服务以保障病人安全。工会行政总裁 Jim Gao 表示，如果政府希望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必须改善护士的工作条件，并提出更具诚意的方案。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指出，护士并不希望走上纠察线，但认为省府已经不能再忽视医疗系统及护士面对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大温地区雇员工会从昨天起，辖下25个区域公园的员工也展开无限期罢工，受影响地点包括 Grouse Mountain、 Capilano、 Pacific Spirit

0: Spirit 及 Dis Island 区域公园等。工会表示，公园仍然对外开放，但垃圾清理、步道维修及游客服务等将会受到影响，只会保留15名员工提供资方指定的必要服务。工会批评大温都市局高层薪酬优厚，但前线工人薪酬及工作环境没有获得改善，希望董事会要求管理层重返谈判桌。大温都市局就表示，所有区域公园维持开放，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垃圾管理及空气监测等核心公共服务不受影响。资方表示已提出三年加薪超过一成的方案，强调没有要求工会做出任何让步，认为方案与区内其他公共机构近期达成的集体协议差不多。BC 省府今天宣布， BC 上诉法院已经确认省府可以继续推进针对鸦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及其顾问的集体诉讼。省府是在2018年代表全国各地政府提出上诉诉讼，并通过鸦片类药物损害赔偿及医疗护理费用追讨法，目标是追讨因治疗鸦片类药物相关伤害而产生的公共医疗费用，并追究鸦片类药物制造商、分销商以及向他们提供建议的顾问的责任。当局批评相关公司及顾问涉嫌使用具误导性的营销手法推动鸦片类药物销售，导致成瘾和药物过量问题。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今天发表声明，强调将会持续致力支持受鸦片类药物危机影响的人，并加强精神健康和成瘾护理服务，同时继续在法庭上推进上诉诉讼。他表示， BC 省有太多人因为鸦片类药物危机失去至亲，也有很多人至今仍承受这场危机带来的伤害。当局一再代表省民在法庭上向相关公司提出挑战，并在案件推进的每一个阶段胜诉，让案件得以继续推进。他表示， BC 上诉法院已驳回最后一批针对这些集体诉讼的上诉，清除了余下的法律障碍，因此审讯将按原定计划在2028年初展开。他形容相关裁决是本省在漫长司法行动中再次取得的两项重大胜利，有助鸦片类药物危机向肇事者追讨，让受这场危机伤害的人得到公义。 Post Media 对 BC 省卫生厅数据作出分析，2023年至2025年间录得近2400次急诊室关闭事故，在1095天中最少超过900天有急诊室短暂关闭，其中2024年6月23号当天就有7家医院的急诊室暂时关闭，部分急诊室重开后即日又再次暂停收证，导致当天通报了11起急诊室关闭事件，大部分涉及北部卫生局及内陆卫生局的医院，三年内累计停运达到26600小时。数据显示，沙本医院受影响最严重，三年内临时关闭超过200次，其中10次持续24小时或更长时间。而 Fort St. John 以西一个小时车程的小镇 Hudson's Hope 卫生中心，三年内也关闭了289次，累计关闭时间超过2200小时，也就是91天。自2024年8月起，医院急诊室关闭开始影响低陆平原地区，当时 Mission 纪念医院急诊室曾三度关闭，2025年又发生了六次关闭事件，今年更因为没有医生当值先后多次关闭。BC 医生协会指出，农村和小社区尤其容易受到影响，部分原因是相关地区的医护人员配备较少，所以一两个人擅离职守就可能导致一个部门瘫痪。省卫生厅表示，正与医院管理层会面讨论长期和短期策略，也积极为 Mission 纪念医院招募医生，预计未来几个月可以改善医疗服务覆盖范围。另外，本月生效的新规定预计将加快国际医学毕业生入职流程。自去年3月至今年2月已经有110名美国医护人员接受飞沙卫生局的工作安排。
1: 国际新闻，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在当地4号展开持续举行，不过新任最高领袖他的儿子穆吉塔巴至今还是没有公开露面，引发外界关注。中广记者报道，
2: 丧礼在德黑兰举行，包括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高层官员都出席致哀。哈米尼的另外三名儿子也现身，但穆吉塔巴缺席。有消息指出，他可能在先前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中受伤，不过官方没有证实。伊朗政府表示，丧礼将持续一个星期，预计有1200万到2000万人参与，被称为世纪丧礼。这场动员成千上万人的活动意在向对手展现团结和力量。阿里哈米尼的灵柩目前停

0: 灵在德黑兰宗教中心，之后将移往首都街头举行送葬，再前往圣城库姆及邻国伊拉克，最后安葬在故乡马什哈德。哈米尼从1989年起统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直到今年2月去世。伊朗和以色列虽然维持脆弱停火，但双方都警告不排除再次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为了配合桑里和平谈判暂停一周，各界持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记者戚海伦报道。
1: 而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核武问题拥有共同目标，无论美国最终是否与伊朗达成协议，只要他担任以色列总理一天，就绝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中广记者报道。
2: 尼坦雅胡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美伊谅解备忘录及后续的核谈判时表示，他与美国总统川普追求相同的目标，也就是希望看到伊朗放弃核武计划，希望伊朗的浓缩核材料被移除，也希望用于浓缩核材料的设施遭到拆除。尼坦雅胡并表示，川普认为在美国与以色列共同重创伊朗之后，可以借由谈判取得足够的筹码，并给予伊朗压力，达成让伊朗放弃制造核武的目标。尼坦雅胡说，他尊重川普的想法，也希望他能成功，但尼坦雅胡强调，不管美伊之间是否达成协议，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一天，伊朗就不会拥有核武。尼坦雅胡并表示，全世界非常幸运，因为有川普领导自由世界推动让伊朗弃核的目标。至于美伊谈判的进展，尼坦雅胡则说，谈判还在进行，目前无法评判，他会等到谈判尘埃落定之后再发表意见。记者叶博仪报道。
1: 北约峰会将于周二起一连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白宫证实，总统川普计划周三峰会期间先后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叙利亚总统沙拉。川普在白宫见记者时表示，相信俄乌战事比外界预期更接近结束，指局势一直很恶劣。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战事结束，泽连斯基更希望是马上结束。俄乌两国领袖在周末已分别与川普通电话。路透社引述华府官员指，川普会见泽连斯基后，很大机会在与普京通话，促使俄乌双方重返谈判桌。白宫官员指，战场局势现在明显焦灼，川普认为必须争取尽早停战。其他国际消息，法国奢华玻璃制品业者莱利旗下的博物馆，当地5号清晨遭盗贼闯入，偷走了20件珠宝，财务损失达到数百万欧元。中广记者报道。
2: 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窃贼在5号清晨5点半左右闯入位在法国东北部莫代尔河畔温根的莱利博物馆，并直闯珠宝展区，砸开6个展示柜，拿走约20件珠宝。消息人士说，详细的损失金额目前还在评估当中，不过初估财损金额可能高达400万欧元，约合台币1亿4750万元。据报道，莱利博物馆专门介绍新艺术运动与装饰艺术时期的珠宝设计师兼玻璃工艺家莱利。莱利博物馆2011年在莱利工厂附近开幕。根据莱利博物馆官网介绍，馆内收藏超过650件杰出作品，包括新艺术运动风格珠宝、装饰艺术风格玻璃制品与当代水晶。受这起窃案影响，莱利博物馆已经在官方网站公告，将暂时闭馆数日，提供警方调查。目前相关人员正在调阅监视器画面。记者叶博仪报道。
1: 南韩政府宣布推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 AI 投资的三大巨型计划后，总统府青瓦台当地6号宣布，南韩第二半导体聚落决定落脚在光州军用机场旧址。据了解，南韩政府将任命一位重量级人士监督计划进度，并统筹各部会协调工作。中广记者报道。
2: 南韩政府上星期公布，将以半导体、实体 AI 及 AI 资料中心为核心的三大巨型计划之后，已经选定将在西南部光州军用机场旧址建立第二半导体生产聚落。南韩两大晶片龙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已经承诺在当地投资合计800兆韩元，约合台币16.8兆。南韩媒体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世界现在正面临极其激烈的竞争，围绕 AI 的崭新未来正在成型，谁先行动，谁行动更快，将成为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极重要因素。南韩总统秘书室长姜勋植随后在媒体简报会上表示，企业高层们提出，他们认为光州军用机场是设立南韩第二半导体聚落最合适的地点，南韩政府立即决定就在当地新建第二半导体产业园区。姜勋植说，南韩高

0: 科技企业家们普遍认为，光州军用机场至少可以确保250万坪的用地，而且地势平整，因此能够将施工期间缩到最短。他补充说，由于机场临近光州市中心及高铁车站，它道路、机场、港口等设施的物流连通性也相当优越。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新闻。
2: 据中国央视报道，中国海军当地6号在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飞弹。澳洲外长黄英贤表示，澳洲政府认为中方这次试射飞弹将破坏地区稳定。中广记者报道。
0: 报道说，中国海军在6号由一艘战略核潜舰向太平洋附近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带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飞弹。报道宣称，这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并且已经事先通报相关国家。澳洲、纽西兰与巴布亚纽几内亚政府稍早都表示，确实曾经接获中方事先通知将在太平洋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长程飞弹。不过澳洲外长黄英贤则是表示，澳洲的立场相当清楚，中方是在迅速扩张军力的背景下进行飞弹试射。中国的军事扩张缺乏区域各国期待的透明度，中方的真正意图也无法令人放心。央视在报道中宣称，中国海军这次试射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大陆上一次在太平洋试射长程弹道飞弹是在2024年，当时曾经引发澳洲、纽西兰、斐济与帛琉等国抨击。记者叶博弈报道。
2: 热带风暴米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天中午前，广西南宁受米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昨天上午，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及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及转移方式，已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目前灾区核心区域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作平稳。新华社就报道，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层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仍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导致目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受灾群众的任务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委内瑞拉上月底的7级以上强烈地震增至3535人死亡，16700多人受伤，17800多人无家可归，当中12800人在首都加拉加斯及重灾区拉瓜伊拉共80个庇护中心栖身。中国政府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救灾物资周一运抵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与中国驻当地大使蓝虎到机场接机。希尔表示，地震后中方始终与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和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灾民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
1: 台湾新闻。
2: 中联公司销售给泰山企业含致癌物 BAP 的大豆沙拉油约有204公吨，彰化卫生局一周来积极辅导下架，已收回约7公吨各类油品，并要求泰山提出销毁问题油品的计划。中广记者报道。
3: 由中联公司所销售提供制造大豆沙拉油等油品的原物料被下游厂商检出含有致癌物苯甜皮超标4倍，虽紧急亡羊补牢，通知泰山福寿以及福茂等三家主要制造各类油品的大厂展开大规模下架回收。因受害的食品加工以及餐饮业大厂数量庞大，多达有200多家，分布全台，其中由彰化县泰山企业所买进同批号疑似致癌油品就多达204公吨。彰化县卫生局长燕博表示，经一周来兵分多路，分别辅导各大卖场销售通路进行下架，截至7月6号，累计共回收涉案沙拉油6965公斤，也7公吨，还是没有达到净销货量总额的一成。
4: 销毁计划只是提销毁计划，我们还要审查食安法规定，只要不进入食物链食品链就好了，他看他们自己用什么办法。
3: 燕博局长表示，已经要求泰山企业提出销毁问题油品的计划，可以朝向转成生殖能源、肥皂以及肥料，或是直接销毁等方式来执行，以确保问题油品不会再流入市面，严格来把关食品的安全。记者李和习在彰化报道。
2: 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是否停班停课必须依照相关的规定，并通过

0: 区以及淹水地带，再次把沟渠进行各项清除，动员了8000多人次、2000多车次，总之多一分准备，少一分灾害。至于台风假和停班停课，蒋万安则重申必须依照相关规定来办理，同时北市府也会根据基北北桃四市平台充分交换意见之后决定。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最高20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星期三天晴，最高22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5: The Break 正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6: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7: 行，往前走3步。
16: 嗯，
17: 往左转。
16: 这不是洗手间吗？
17: 你另外一个左边。
16: 那是妈妈的书房。
17: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6: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8: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9: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ead。
16: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7: 行，往前走3步。
16: 嗯，
17: 往左转。
16: 这不是洗手间吗？
17: 你另外一个左边。
16: 那是妈妈的书房。
17: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6: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8: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

0: 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做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音乐国道。

0: 来看吉他啦。
1: 好啊，来吧，
0: 来吧，啊，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是说旁边那把，
0: 旁边。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我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上龙吟，一壶毒酒，你欲做仇，死到临头。
1: 公公何事驾临啊？
0: 奉主上之命，送你一壶仇酒，为你家后爷做仇。
1: 公公请坐。
0: 不必了，宫中有事，先行告退。
1: 宋公。

0: 急。
1: 夫人翻嚟啦！
0: 门外嚟咗一位老和尚，要见国主啊！
1: 和尚，快快有请。
2: 帮主，
1: 大师，请不要如此称呼，在下秦光，急问大师你法号啊？
2: 帮主，你真的认不出我来了啊？
1: 你是？

就够恨，站着个眼烟云，请认父今宵大祸临，无道送君受辣心狠，今夜间闯宫直奸，为了从善将军如转夫人，恨昏君。

0: 你翻嚟啦！我翻嚟啦！入宫大半日，四更方回来，你去做咗啲乜嘢？ 女子，一个败国奔赴人，娶了向男人，奉承献媚，难道仲会做出惊天动地嘅事嚟咩？我系问。 你去做咗啲乜嘢？
1: 伴奏、龙琴，
0: 仲有咧？
1: 轻歌、慢舞，
0: 仲有咧？
1: 去太宗皇帝饮酒。

想唔到你去侍奉宋家天子，竟有心情如此。你奉命进宫，伴他作恶逍遥，不得以为师，可以轻游。你都竟有心情笑着歌来，笑着舞，还饮得酩酊大醉，好风流啊！痴眼伏痛心，江南旧日摘千里。

0: 长老如何犯上，竟遭花眼毒刑？
1: 他说道：不如眼睁睁看着分崩

0: 公平野宴，请去多少位夫人
1: 就我一人，
0: 咁你当时如何自处？
1: 我当然

0: 用我俩定情的交销金钱包呢一批物宝，再都唔稀罕呢封秋浪铺。
1: 哎呀，哎呀，
0: 你点啊？
1: 冇事，大概系方才走多啦，重光。
0: 我记得宋太祖曾经同我讲过，李煜如果多落些作诗词嘅功夫嚟治国，国会治得更好。而家我要将呢句话倒过嚟讲，李煜如果多落些治国嘅功夫嚟做诗词，我嘅诗词一定。白子。在我的国家都担咗我的国后，榨取咗我的诗词，就是一个大宋皇帝，大宋皇帝。
1: 重光，走啊走啊！哎呀，
0: 宝仪胡走，
1: 宫廷内监说到宋家天子赐国主做寿，
0: 又系大宋皇帝。

0: 我多情呢？
1: 冇话我多情啊，病
0: 我多情啦，病
1: 我多情
0: 啊，我多情，
2: 咪嘈，边一个多情都唔紧要，逐个讲，
0: 我讲先
1: 啊，我讲俾你听先吓。
0: 我生得高大，梗系我讲先啊嘛。
1: 你高大死先你真啊！
0: 你死先啊！我讲先，
2: 唔做得争先恐后，一个讲完到一个。
0: 我讲先啊嘛，咪啱咯。
2: 系，冇理由你讲先啊！佢又话佢讲先，咁咪成日争唔完。我做公证人，猜证寻。
0: 猜咪猜惊你而家？
1: 唔猜
0: 一二三。
2: 你唔好彩啦。

0: 斩手。
1: 咩话？话乜狗就怪兽出嚟啊？喂，
0: 怪兽啊，
2: 斩手。
3: 热啊！我而家热到飙汗。

0: 食咗嘅柳姐。喂，柳姐，啊，你唔好食啊！
1: 点解啊？
0: 食咗你就撞板。
1: 哎呀，唔通佢只蕉有毒嘅？
0: 唉，仲惨过有毒，佢成个月头都唔洗手噶。污糟兼邋遢，矮仔分明佢揾你丁啊！
1: 奶咁邋遢嘅你，
0: 听佢知添啊！佢只识系斟杯浓茶，
1: 可以解渴，
0: 真系孤寒到绝顶啊！

0: 心事就有个原子差，
1: 是咩？
0: 真系由细到无影啊！
1: 你演未见都照唔到嘅，
0: 我嘅热情好似原

0: 礼过是否系真情
1: 啊？阿柳姐啊，嗰单衰工揾你笨，
2: 点揾我笨啊？
1: 佢叫你捐入去个肚，啊，当你系乜嘢？
2: 当我咩啫？
1: 当你系厕所里边嗰啲米田共啊！
0: 死话你唔系啫，佢自己污糟邋遢啫。我即系话我嘅心肝脾肺肾咧，好似玻璃咁干干净净，可以照得见，即系表示我爱你咁解啫嘛。
2: 你唔系当我果挺啊？
0: 唔系，
1: 噏都唔识噏。
2: 咁你又点话啫？
1: 我恨不得攞住我。

0: 追求的性手。嗱，我读熟呢本恋爱经，
1: 呢部咩嚟噶？
0: 你成日唔嚟噶恋爱噶嘛？
1: 吃索大全喎，
2: 揸住成本咸湿书啊！恋爱经，
0: 你死啊你！唔俾你睇得嘛？咩嗱？妇科专门毕业，我把口仲叻，我仲搲过啲花树靓。
2: 哎，你整个肥袋烤饭吧，靠不住。
3: 矮仔啊，乜你又契一百来啫嘛？
2: 系咯，我系新年一百咯吓。点知咧，我系波浪树一条线啊！真系正菜都冇咁啊正。
0: 继续咸个正菜啊！
2: 我做个本年牌子啊，出身一等观音诶诶兵那个兵，
0: 就系兵啊你。
2: 个
0: 女人咁
2: 型，
0: 搞到排
2: 井
0: 添，排骨
2: 不
0: 啦你？
2: 排骨
3: 140磅
2: 嘅排骨啦。
3: 哎呀，到底你嘅履历如何？
0: 我系咪？
3: 系咯，我睇怕你的心来好明啊。
0: 差唔多咧，我呢成世人啦都唔使出汗。
3: 系咩？
0: 嗯。
3: 咁你要飞银行嘅经理，都一定大班一名。
0: 系。成个大班咁嘅型啦，
3: 成个都似。
2: 大班，你哋睇下呢条啊，正式大石班就得啦。
0: 哎呀，大石班啊！嗱，我讲我的驾驶堂你听啊。
3: 好啊。
0: 我阿爷就做过南和尚，我祖母就专替人问相。
3: 咩？
0: 问相啊？
3: 鬼上身嗰啲
0: 系系。咧我阿妈就最拿手会叫惊鬼咯。神魂七八鬼咯，嗰啲
3: 咁你阿妈系东莞噶咯喎，
0: 跟我个老豆就专替人嚟算病
3: 啊，咁啊真系病啊，
0: 系唔病啊？
3: 我系唔使出汗，
0: 唔使出汗噶，我仲叻仔。
3: 你又点啊？
0: 咩？我专写情书，包有得回，仲有包竹片篮，
3: 你又档口噶咯喎？
0: 有你喺好似好近嘅对面嗰度阿姐北室啫。唔是话吓你，啲歌靓听，靓听，靓听嘅。
2: 哎，我以为你几代咁话背内悔嫁税，原来代代做埋啲咁嘢嘅真系。
0: 你爷爷声啊，我啲斯文工作话你听啊。
3: 咁呢一层又唔讲得佢咁嘅嘢喎，确系唔使出汗噶噃。
0: 系啊，
3: 嗱，英雄就莫问出身。
0: 薯款令啊多啦，歪嘴撩糊啦，我都扭得正，烂命我都会修整。
3: 咁架势，
2: 我沙煲闲闲地可以打几个
3: 啊？
2: 力大可以掹断嗰条灯芯绳啊！
3: 喂，打沙煲啊？
0: 喂，我流黄马时时都识骑嘅，跑起上嚟快到冇影。
3: 怪得琴日新闻纸都有得卖啦。你批空公款啊，而家受政府通缉啊！
0: 唔系，我啲骑马师啊嘛，
3: 唔系果挺流
0: 啊，唔系即系骑马师。
2: 我仲巴闭咧，
3: 你点啫？
2: 我揸起嗰兜烟枪打老虎啊！吓，真系远近都驰名。
3: 撞鬼啊你！未来你食鸦片呢啲系大道友嚟喎。
2: 大道友啊，打老虎顶拿手啊！
0: 大大话话啦。我时时都可以登陆月球，
3: 八年嗰阵呢？
0: 冇咁早。若果我牵你虾上嚟啦，我晓，我晓，我晓，我晓。氢气弹我都晓整啊！
2: 好啦，同你斗车啊！
0: 车咪车，
2: 我一手可以咬烂支火箭，一脚就踢开嗰粒人造卫星啊！几百，
3: 喂，刘
0: 姐，刘姐，我咁叻仔，咁聪明，咁本事，我啲入选啦啩？
1: 你绝咯，你绝？
0: 唔系，即系我叻仔咁解啫。
3: 喺呢度绝啦，
0: 唔系绝，
2: 咁我都入格啊！
3: 你又入格，
0: 衰格，衰格，
2: 衰格，唉，先入选啊！
0: 入选，我嫁我，因为我够高大，佢矮仔啊嘛。
2: 坐定，我哋客，
0: 我好啊，我啱，我啱嘅。
3: 哇，你两个嘢真系越嚟越离谱啊！东拉西扯，用不如扯开我两边。

0: 咁点呢？
1: 你哋既系高下得难分，
2: 哎，不如咁啦，
0: 点啊？
1: 得不若转行，就考下你哋嘅耐性。
0: 好啊，考你嘅。
2: 我有名系叫做系糯米汤圆，我有名系好脾性，
0: 我有名系初得圈次就揿得扁啊！点样考法啊？我都欢迎。
1: 嗱，眯埋对眼就耷低个头，不做得我高

0: 戏，预备，
1: 预备。
0: 嗯，嗱，咪话我唔通知你吓，
1: 嗯，
0: 实系呢个矮仔蠢咧，我都唔知争咗佢几耐
1: 嘅，好大事啊你！
0: 呢个嘢真系好乞人争嘅，
1: 嗯，
0: 你几大都要同我斗赢佢啊，
1: 梗系咧，
0: 吓，嗯，唔好俾佢争到你嘅第一啊，
1: 梗系咧，
0: 知你嘅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知唔知我对你好啫？
1: 知道。
0: 矮仔陈啊，
1: 嗯，
0: 你知唔知道我 love 你啫
1: ？I know。
0: 嗱，我实系最憎个高佬噶喎，
1: 系咩？
0: 佢好似一条荡桥咁冤住我噶喎，我硬系憎到佢死喎，又大狗住一座山咁喎。嗱，你几大都要斗赢佢喎。
1: OK。
0: 吓，嗱，你唔好俾佢斗赢你喎。
1: All right。
0: 若果唔系我憎你噶喎，你知道冇？
2: 呢两个正有福利嘅，有得你两个喺树个唔理咁多，去饮杯咖啡先。
1: 哇！阿柳姐揸住我手死唔放，呢两个有声气。
3: 啊！真系白树之霸，叫鼻涕叫还。嗯，食翻啖先啊！
1: 哇！柳姐射过添，好食。
3: 好似一阵老味咁啊！冇理由啊，柳姐突然间肥得咁犀利噶。啊，真系稳定啦！个柳姐走咗人，揾咗呢两个福咋，福呢个仲有福添，福上加福，你当衰啦咁就啊！
4: 喂，高老张啊！我睇中咗你只，
1: 我知道。嗱，你头先咪揸住我嘅手，咪就锡我咯。哎，我几锯啊嗰阵。阿柳姐，
4: 嗯，
1: 你系咪真系爱我啫？
4: 我真系好中意你啊，爱到你死添啊我。
1: 唔使死咁巴闭咯，我知道你又爱我，我又爱你。喂，阿柳姐，你千祈唔好爱矮仔陈啊。
4: 点解啊？
1: 矮仔陈好衰噶。
4: 点衰啫？
1: 好欠湿噶佢。
4: 你啊够欠湿啦。
1: 哇，指我只手，仲有啲香味。
4: 系啊，嗬，打咪打咪就听
1: 啦。系啊，打者爱啊。阿柳姐啊。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啫？
4: 是，我真的很爱你的。
1: 喂，若果你真的爱我，就不要爱矮仔陈了噃。
4: 嗯，他没眼看你添。
1: 是啦，我知道，他又眯埋眼，我又眯埋眼。
4: 是啊，
1: 嗱，既然是这样的，那你就锡我一啖，是这样雨落下定啊嗱。
4: 要我锡你？
1: 是咯。
4: 哎呀，咁鬼多人看住，有冇好锡的？
1: 边个有人看住啊？矮仔陈又眯埋眼，我又眯埋眼，咁啊大家都唔睇见系嘛？咁你系咁以石啖咪算落定啦？
4: 真系要我锡你？
1: 系啦，
4: 嗯，我锡你都得，我锡完之后你唔好后悔噶噃吓。
1: 冇，点会后悔呢？我中意你锡我添，就系、是。

0: 中意你啫嘛，
1: 因为我近来嗰啲皮肤好粗噶。
0: 唔使咁道话嘅，我知道你啲皮肤就好滑溜嘅。
1: 妈，咁我锡你得吓，不过你个死佬要单梯你锡到你嘅。
0: 咁好闲啫，我生得高啲，我可以乌低啲嚟就你啊，点话呢？
1: 好啦好啦，咁计烟气，咁啊耷低你个死人头，我锡啖你啦吓。
0: 边有四个人头咁多，一个啫，嗱，我耷低啦吓，啊，嗱系咁意思啊，吓，
1: 你预备啦吧吓。
0: 哇，哦，咁啊成个鲍鱼刷刷过嚟噶喂，啊抵死啦你个矮仔陈，哇你咁衰。
2: 都未曾够十分钟，你哋就个个擘大眼镬煲头啦，两个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省政府话正在研究同今年二月 Tumble Ridge 大规模枪击案相关嘅法律选项。律政厅长利沙马今日会召开记者会，不过省政府冇透露正在研究嘅具体法律选项。公安厅长柯瑞安喺五月嘅时候话，警方对枪击案嘅调查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同时启动死因研讯。枪击案二月十日发生，造成九人死亡，包括18岁枪手 Jess Van Rossella。佢喺案发前使用聊天机械人嘅行为，成为多宗诉讼嘅焦点。BC 省政府宣布，延长温哥华商户喺世界杯期间开放露台嘅期限。农业及食品厅话，为世界杯足球赛搭建临时夏季露台嘅商户，现时可以申请延长露台嘅开放时间。获批嘅商户可以继续开放露台营业至9月6日。温哥华市政府几日前宣布， Grenfell 行人专区亦会喺夏季继续开放。行人专区最初为配合世界杯相关庆祝活动而设立。总理卡尼抵达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抵达土耳其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期间亦都会同多个盟国，包括了土耳其、乌克兰、韩国、德国和挪威的领袖会谈。北约峰会焦点预期包括各国增加国防预算，以及在日益充满挑战的世界中加强联盟的团结。卡尼一直呼吁盟友建立跨国国防银行，以帮助增加在全球国防领域方面的资金。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北约正寻求与瑞典制造商森宝沙合作，采购最多10架主要是在加拿大制造的雷达喷射机。吕特在召开北约峰会的安卡拉表示，现有机队的使用寿命接近结束，因此将会由 Global Eye 系统取代。Global Eye 系统是将森宝的科技结合在庞巴迪的 Global 6500商用喷射机，成为多功能空中预警机。
2: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连发生多宗爆炸事件，据报造成18人受伤，包括4名警员。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大马士革市内传出爆炸声，并冒出浓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访问叙利亚，安全部门人员说，其中一宗爆炸发生在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当局事后封锁部分道路并实施安检措施。马克龙办公室说，爆炸发生的时候，马克龙正在前往同国独政府总统沙拉会面，马克龙没有听到爆炸声。在香港新闻方面，人民银行行长宣布11项加强大陆和香港两地金融合作措施。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4: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在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措施当中，香港金管局在星期五起会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

0: 安排，规模将会由2000亿元增加至到5000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相信，有助实体经济更加广泛咁使用人民币。
1: 银行业嘅反应系非常踊跃嘅，个使用量咧都持续咁增加。呢个安排亦都会增加9个月、2年同埋3年期，更好咁样去满足企业客户喺资金配置同埋直接投资方面嘅资金需求，更加好咁样咧支持喺实体经济里边咧更加广泛咁使用人民币。
0: 金管局指，喺现有嘅规模当中，超过90%嘅额度已经分配俾银行，当局亦都同银行达成共识，如果市场有需求，资金安排额度可以再增加，唔希望流动性问题成为业务发展嘅掣肘。此外，金管局将会研究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增加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需求渠道，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嘅可能性，完善离岸人民币利率曲线等。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就提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会同港交所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他期望能够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
2: 期待新的交易平台是会透过新的技术提升了交易的效率和透明度，促进市场价格发现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蓬勃的二级市场的发展，建立一个更有韧性和更成熟的固收市场。
0: 他提到其他新措施包括给外资机构透过债券通持有的国债和其他政策银行的债券可以在港交所作为抵押品，预计在年底推出。在优化互换通方面，就争取在第四季由两地的清算所共同推出7天期存款机构回购定盘利率合约，降低境外投资者的成本。
3: 广西多日连日暴雨成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4: 连日暴雨下，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主坝长超过500米的绿南水库寻日缺堤，出现两个缺口，今日水位已经下降，但仍然不断有洪水涌出，下游多条村已经被淹浸。在最受影响的核心区域之一绿南村，有建筑物被洪水冲毁，积水逐渐消退，现场正是加紧清除淤泥，但当地仍然断水断电。另一个重灾区云表镇，当局在安全位置架设多个帐篷，集中临时安置受灾民众，亦安排了无人机将基本生活物资投送给留在家安全地方的民众。受热带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由上个星期六开始连日落暴雨。根据气象预测，广西部分地区至10号仍然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甘肃陇南市亦有村落发生山泥倾泻，一度有33个人被埋。截至下午2:50，救援人员找到21个人，其中5个人经抢救无效。受恶劣天气影响的还有湖北，前一晚东部有乡镇出现龙卷风，加上强降雨和雷暴大风，超过14000人受灾，多人死伤，多间房屋损毁倒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多地的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说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找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新闻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0: 晨，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继续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咧只得10%嘅机会落雨。而晚间咧间中咧系多云咧，最低气温有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18。听日星期三，密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3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都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都系21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边吹紧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88%。至于加加利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12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七月七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今日呢七月七号亦都系呢个世界杯呢最后一场喺我哋温哥华打嘅十六强嘅赛事。咁将会呢系喺今日嘅下午一点钟，相信呢中心单单会继续呢系热闹㗎。咁系由呢瑞士对哥伦比亚呢场嘅赛事呢，听讲好多朋友过去呢一两日呢都最后冲刺呢可唔可以买到飞呢入场呢真真正正去感受。今次在我们温哥华举行的世界杯，当然昨天又有两场的赛事，都两个国家是胜出，是有比利时和西班牙。到今日为止，今时今日为止，我们三个主办国墨西哥、加拿大、美国已经全部是出局了。咁啊，而家咧剩翻嘅人，首先咧系而家有六个嘅国家咧系入围呢个八强啦。咁啊，只得一个咧唔系欧洲嘅国家，就系、摩洛哥啦。其他有法国、挪威、英国、西班牙同埋比利时咧都入到咧系八强嘅。咁啊，睇埋咧今日嘅最后两场嘅赛事，咁我哋知道咧究竟咧边八个国家咧系会咧打入咧系八强啦。咁而听日大家可以休息日啦，听日七月八号星期三咧系。冇世界杯嘅赛事，球队都休息翻一日啦，准备七月九号咧就开始嘅八强嘅赛事啦。

0: 周吉佩的歌曲《手机关掉的一刻》开始了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没错，这一排呢看波的时候呢大家都互相呢是同其他的波友一起呢联络啦，有些朋友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去看波，有些朋友可能在亚洲呢，或者有时呢都要好夜啊，或者一早起身来到看波，大家都可以凭着呢手机联络一下，大家看看捧下哪一场哪一队的队伍啦，同埋呢打波打到去尾的时候是不是好紧张呢，都有时用手机来到呢联系的。好啦，打埋呢今日呢听日呢有一日可以休息，大家可以呢係摆低个手机，可以呢係 relax 一下啦。感觉着有趣的生活取决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待社会的生活而创造自己的生活啊。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晚凌早上你在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星期二的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我是韩活权，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哥哥张国荣嘅歌曲《风继续吹》，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二嘅早上，温哥华时间6:22啦。我就今日咧，温哥华继续有阳光好天气。哇，寻日其实咧喺中午嘅时候几热噶。我揸车嘅时候咧，中午咧，哇，发觉到出边嘅气温咧接近咧28度、29度。听讲内陆嘅气温咧更高，有啲仲系过30度添嘅。不过今日咧，似乎咧就有少少嘅凉风，应该咧今日咧就冇寻日咁热啦。不过今日最高气温都去到22度，今日只得10%嘅机会落雨。咁而晚间咧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4度。现时出边吹紧20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至于 Calgary 今日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6度添，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13度。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首席验尸官翟天德秘云话，上月起生效的现场验尸官加薪政策早就应该实施。他说加薪来之不易，因为需要透过枢密院令修改相关规定。今次同时是值班验尸官自2016年以来首次获得加薪。他说现场验尸官的工作在城乡之间差异很大，部分人一旦了解工作的真正状况就难以坚持。他说希望未来能够开设专上教育课程，以便更好地协助有志者升任这份工作。验尸官办事处计划今年在省几个社区招募人员。上月持续第三个月录得贸易盈余。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五月商品出口额771亿元，按月升0.9%，进口额729亿元，跌0.2%。对外商品贸易顺差由四月时的34亿元扩大到去42亿元，是连续第三个月录得贸易盈余。至于五月的服务出口额是208亿元，升了0.9%。进口额212亿元，升了2%。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由前一个月的2亿元扩大到去5亿元。商品和服务合计在五月有38亿元贸易盈余。
1: 叙利亚首都发生多宗爆炸事件，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3: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连发生多宗爆炸事件，据报造成18人受伤，包括4名警员。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大马士革市内传出爆炸声，并冒出浓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是访问叙利亚，安全部门人员说，其中一宗爆炸发生在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当局事后封锁部分道路并实施安检措施。马克龙办公室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是前往和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面，马克龙并没有听到爆炸声。
1: 香港新闻方面，汇丰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说，香港对全球黄金市场至关重要。香港电台张思文报道。
4: 中银香港表示，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首日，整体运作有序畅顺，协助多间银行完成首日系统结算操作，顺利为多间直接参与者办理实物黄金入库，亦都协助几十间贵金属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间接参与者完成黄金交易和结算。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旭表示，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希望在香港交易黄金之余，亦都能够在香港进行清算、结算和存储。他认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能够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结算风险，提高整体效率。
5: We are talking about lower the cost of the insurance and the logistics, and meanwhile making sure insured goods cleared, settled, stored here in Hong Kong can consistently meet high quality standards.
4: 汇丰表示，系统试运首日已经为多间企业和机构客户促成首批交易，亦都通过本港黄金清算系统和香港黄金交易所的实物联通完成首笔交易。汇控行政总裁艾乔治指出，集团

0: 计划扩大在香港的黄金存储能力，预计几个月之内达到200吨。
1: We will be expanding our storage in Hong Kong to reach 200 tons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months. We're going to ramp it up fairly quickly.
0: 渣打就透过系统同周生生、海通国际证券、京东科技同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企业完成首批合共七笔嘅黄金交易同埋结算。渣打行政总裁温托斯表示，香港毗邻世界主要黄金市场，加上完善嘅监管基础设施，都支持香港把握黄金业务的发展潜力。
2: 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鱼二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晨光天气，
5: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至到10%的机会落雨，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有2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9:18，听日星期三密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有3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是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1度，落雨机会至到20%，出面吹紧20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4度，湿度是88%。至于加加利今日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6度添，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2度，落雨的机会今日只得1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有13度。
6: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7: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埋上秋演唱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Cup 2026 世界杯啊，正系举行得如火如荼啦。咁有好多个赛事上边咧，有好多个国家咧都非常之咧系亮丽，包括咗我哋加拿大咧有好多零嘅突破啦。咁另外有一个国家，相信大家咧过去呢一段时间有睇世界杯嘅话咧，都开始认识呢一个非洲嘅国家，叫做佛得国啊 ，Cape Verde 嘅。咁啊，继续咧佢发挥神奇嘅球队嘅本色啦。继喺小组赛同劲旅西班牙咧赛和之后咧，喺淘汰赛亦都将冠军嘅热门阿根廷咧逼入咧加时赛噶。咁虽然最终咧都系俾阿根廷咧系淘汰出局啊，但系球员嘅表现咧系赢尽世界球迷嘅欢心噶。究竟呢个小国啊喺边度嚟嘅咧？我谂过去有好多人，包括我哋加拿大人咧，都话咧系非常之咧系陌生嘅。咁可能咧连个名都未听过。其实咧喺非洲亦都属于系中高收入水平嘅国家吧，亦都系咧啊呢个世界杯啊一役之后咧，飞去当地嘅机票嘅搜寻量咧更加系暴升，好多人都想去咧睇睇呢个。

佛德國 Cape Verde 是位於北大西洋，全個國家主要是由10個火山島組成的，距離西非塞內加爾的海外大約是570公里，國家的面積大約是4033公里，即是3至4個香港的面積，當地人口大約是546000。佛德國在1495年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長達幾百年，至到1956年開始就在這個基內亞和佛德國非洲獨立黨的領導之下，佛德國的人民就展開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終於在1975年7月5日就宣布獨立，佛德國共和國的誕生了。當地的官方語言至今仍然是葡萄牙話，98% 的居民是信奉天主教的。2025年佛德國人均的國民收入達到5290元美金，據其

根據其他嘅撒哈拉以南嘅非洲國家嚟到相比咧，生活水平咧係屬相對較高嘅。咁啊，無論咧收入啦、教育啦、醫療啦、同埋咧社會嘅穩定程度咧，佛得國都明顯咧係優勢於多數嘅非洲國家，屬於發展嘅第一係梯隊嚟噶，亦都係非洲嘅優等生咁話嘅。咁啊，報道咧亦都話咧，佛得國咧雖然咧講唔上係富足，但亦都唔係貧困啊落後啊。2025年獲得世界銀行列為中高收入嘅國家，當地嘅政治咧較穩定，為經濟發展咧係提供咗制度保障。其次就係發展旅遊業啦。2025年咧，舊年咧接待國際旅客過124万人次嘅，亦都有報道話咧，就係、是、根據中國嘅呢一個內地嘅傳媒第一財經報導咧，中國去嗰度旅行嘅指數顯示咧，直至到7月4日早上為止咧，飛去佛得國首都呢一個普拉亞嘅機票嘅搜尋量咧，比上個星期咧暴增近30倍啊！其中北京咧、上海同埋廣州咧飛去嘅首都咧嘅航班呢個搜殺嘅熱度係最高，廣州去普拉亞嘅機票嘅搜殺量咧係亦都比上個星期咧飆升184倍咁話嘅。不過有好多嘅地方咧都冇咧係直機係飛去佛得國嘅，包括咗香港啦，要轉機啦，例如咧從香港去飛去土耳其斯里坦堡，再經摩洛哥咧就再飛去佛得國嘅，全程要需要26小時。由中國內地啊，亦都至少需要一次轉機先至能夠咧係抵達，例如咧從北京去摩洛哥，然之後咧再飛去佛得國，全程都需要20小時以上啊！就算我哋温哥華飛去嘅話咧，都幾長時間。唔知道你睇完今次世界盃，認識到呢個國家有冇興趣去佛得國咧，係走一轉咧？

然后听过有李治廷的岁月轻狂，同埋刚才呢首系谭咏麟的情不变啊。娱乐资讯先之前咧，送你呢一首歌都是同呢一个咧系踢波有关系嘅。冇错，陈百强的呢一首童年。

0: 乐即日鲜。
1: 由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宣布在7月11日上映，消息一出将柏芝几乎同步出手，火速包括18场的电影场次，以行动为这一部融合了功夫和女足元素的作品送上十足的支持。包场的头像是将柏芝在电影《少林足球》的造型照，非常用心，这个也是让他迅速地登上平台的热搜榜，网民赞他真诚永远是动人的。在张柏芝和周星驰不得不提1999年的经典电影《喜剧之王》里面的柳飘飘和尹天仇的故事，照现在仍然是香港片浪漫叙事的巅峰之一。我养你这一句的对白是穿透了27年，两人的交情从不靠频繁的合体来到证明，而是在关键的时刻用动作来到说明。选择了以包场形式之前，功夫女足本身就是承载着多重的解读，功夫的降镜和女足的拼镜和张柏芝多年来在公众视野之中展现生命轨迹不谋而合的。这次不动声色的包场是没有大张旗鼓去宣传，只是在定档的消息传出之后很快就落定，是干净利落。

落，一如咧佢嘅喺重要嘅关头一贯嘅行事风格。Wendy 詹天文咧，今年生日嘅愿望，希望能够举行首个歌唱啦。好快佢就梦境成真啦，将会呢个星期六晚喺香港嘅麦花臣场馆咧举行演唱会。Wendy 呢几日咧忙于排舞同练歌，佢就话咧今次学咗新舞步，喺演唱会里边咧亦都特别安排咗一 part 快歌 medley 啦。佢除咗咧练舞之外，亦都咧练习体能啊，有足够嘅体能先能够充分发挥舞蹈之中嗰份嘅劲度，带俾大家赏心悦目嘅效果。詹天文表示演唱会的歌单咧，亦都同音乐总监改咗好几次，希望咧选择现场嘅歌曲会令现场嘅观众咧好惊喜啦，亦都非常之满意编排，亦都唔担心咧会忘记歌词啊，反而咧就惊表演嘅时候因为大家嘅热情反应啦而咧喊啦，为咗咧以防万一，已经叮嘱咧喺台上边要准备纸巾。詹天文咧就话已经确定咧表演嘉宾，不过暂时卖关子，但系佢深信咧必定能够同呢位嘉宾喺台上边咧系擦出火花。

0: 敬軒將會7月24日到26日在澳門新濠影匯眾藝館舉行三場張敬軒 Unplugged 2第二樂章音樂會，主辦單位在星期日正式公布兩場的門票在下午6時公開發售，時間一到歌迷狂撲飛，結果門票火速是售罄的。隨之公布是終極加開24日一場，不少歌迷都撲空，有網上大吐苦水，有留言向軒仔求救，一秒就沒了飛了，你介不介意開多場呢？亦都有人說登上網站30秒之後門票已經售罄，连排队的机会都没有。其实轩仔早已特别预留三场部分的门票给官方歌迷会的会员内部是订购的，但是转眼间已经再次全部是售罄了。今次轩仔再去到澳门开 show， 延续前年他在澳门一年内举行33场个人演唱会，全数爆满的气势，打破了澳门演唱会史上的纪录，吸引超过17万人次入场，更加保守估计为澳门带来超过5亿元的经济效益。今次发烧音乐级的音乐会呢，亦都是延续2009年他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举行的 Unplugged 第一乐章音乐会的经典。轩仔就成为首位在这个殿堂级场地开过唱的流行歌手。当年他以不插电形式连同广州交响乐团和17位国际顶尖乐手重新演绎多首经典的作品，被乐迷誉为发烧级的示范现场。直到现在仍然在权威的专业音乐评论网站评分仍然是高达 9.5 的。17年之后张敬轩带 Unplugged 2 第二乐章音乐会再遇回归，坚持回归音乐本身的初心。今次音乐会将会以更高的音乐规格来到制作，邀请出色的乐手，采用顶级专业的音乐器材的扩音器，务求还原一个最真实情绪最赤裸的张敬轩。这一份久违了的洗尽圆滑，正是乐迷最热切是期待他标志性的歌声。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度都属于高嘅。今日咧只得10%嘅机会落雨，不过应该系冇寻日咧咁酷热嘅天气啦。咁而晚间咧间中咧系多云，最低气温有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每一晚上系9:18。听日星期三咧就密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出面吹紧20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88%。至于卡加里今日继续有阳光好天气，最高气温26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只得10%嘅。现时 Calgary 咧举行紧 CMP 啦，有咁好嘅天气，大家玩得开心啲吓。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C 13度。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7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市政府表示，牛仔节首四日共接获70宗与牛仔节活动有关的噪音投诉，其中以两大音乐节最多。Cowboys Music Festival 录得有40宗的投诉， Badlands Music Festival 就有15宗，其余涉及 National Salon 15宗， Whiskey Roads 5宗及 Maxifest 1宗。市政府指出，今年首四天涉及 Cowboys 及 Badlands 的投诉数字较去年增加，分别是多1宗及9宗。今年所有位于牛仔节园区外的音乐节均需要遵守新的规定，包括每日午夜之前结束，以及音量不得超过75分贝，低音不得超过82分贝。市政府表示，虽然 Cowboys Music Festival 的投诉增加，但是所有的量度结果均符合噪音许可证的规定。至于 Badlands Music Festival 在多次收到警告之后仍然都超出容许的音量，市政府已经在星期日晚向主办的单位发出告票，并呼吁遵守噪音限制，以免面对更严厉的执法行动。今年卡加里牛仔节将会举行至7月12日。亚省今年10月将就移民、宪法及是否留在加拿大等10项议题举行公投。根据亚省选举局截至7月2日的资料，22个已经登记第三方的广告团体合共筹得422,500元，其中支持亚省独立的团体明显占有优势。支持独立的 Let Alberta Decide 成立不足3周已经筹得27,300元，另一宗独立阵营亦都筹得82,000元。相反，由 Stephen Carter 发起的支持留在加拿大的 Alberta's Voice 同期只是筹得26,000元，其后再增加约10,000元。Let Alberta Decide 代表 Keith Wilson 表示，支持者来自不同的背景，包括蓝领、专业人士、年轻人及长者，认为不同立场的人士都应该有发声的机会。卡塔则表示，其阵营除了反对亚省独之外，亦都会呼吁选民否决省政府提出其余9项有关移民及宪法的公投问题。皇家山大学政治学者 Lori Williams 表示，支持亚省独立的人士立场较为坚定，因此更愿意捐款支持相关的运动。根据规定，每个第三方广告的团体最高可以筹款有607,000元，个人、工会及企业每年最多可以向每个团体捐款5,000元。亚省政策替代中心 CCPA 最新的报告指出，亚省男女薪酬差距仍然是全国最大。按年度收入计算，女性平均每赚64仙，男性就会赚到1元，低于全国平均72仙。按每周的收入计算，亚省女性每赚71仙，全国平均就是80仙。相关的数据主要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在2024年的收入资料整理，并参考2025年的时薪数据分析。加拿大政策替代中心高级研究员 Catherine Scott 表示，亚省多年冻结最低的工资对

0: 以女性为主的低薪行业影响较大，加上教育及医疗等女性从业比例较高的行业近年削减开支，进一步扩大了薪酬的差距。皇家山大学教授 Kristen Cook 指出，亚省经济依赖石油及天然气业，高薪的职位多由男性担任，拉高了男性的平均收入，令到整体的薪酬差距更加明显。他认为亚省现行依靠投诉处理薪酬不公的制度不足，建议仿效安大略省设立薪酬公平委员会，主动审核企业薪酬的制度。亚省就业、经济、贸易及移民厅表示，就业标准法对于所有的雇员一视同齐，不论是性别均享有相同的权利。省政府将会继续检视证据，参考其他地区做法及听取持份者的意见，以制定未来的政策。卡加里牛仔节期间，牛扒、牛胸肉及汉堡需求增加，亚省的牛肉价格持续上升。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牛肉价格按月升了 2.2%， 按年升了 13%， 较五年前更高出 63%。价格高企，加拿大人对牛肉的需求未见减弱。 University of Guelph 的食品、农业及资源经济学教授Michael Von Marsall 表示，加拿大人去年牛肉消耗量较前年略增，但是消费模式改变，更多人会选购免治牛肉，减少购买高价的牛扒。专家指出，牛肉价格上升主要的因素是供应减少而需求持续增加。近年干旱令到饲料成本急升，不少牧场缩减了牛群的规模。有牧场负责人表示，连续四年干旱，不少牧场先后减少数百头牛以降低成本。近年牧场已经开始重新增加母牛的数量，但牛群恢复需时，新生的小牛由出生至到可以上市一般需要18至到24个月。加拿大牛隻数目较去年增加 2.5%， 约有27万头，但短期内仍然难以舒缓供应的压力。Canfax 牛肉市场分析员 Jamie Kerr 表示，超市的牛肉价格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持续回落，但是市场正朝向改善的方向发展，预计今年稍后价格有望开始回落。牛仔节的摊贩表示，食材成本约上升一成，商户难以自行吸收，只能够转嫁消费者。不过顾客仍然愿意付出较高的价钱购买优质亚省的牛肉，反映市场需求依然强劲。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4: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始终照亮你。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近年发现患有视力障碍的儿童越来越多，导致近视的成因虽然仲未能够确定，但长时间阅读或者近距离看画面或者玩电子游戏机的儿童特别容易形成近视。近视是因为眼球太长和弧度太深，以照到影像聚焦在视网膜之前变得模糊，要配搭粒镜将焦点移后才可以矫正视力。 但若果眼镜能够将遥远的事物影像适当投射，

0: 近距离嘅影像就会聚焦喺视网膜之后，眼球为咗适应，可能弧度会加深，所以以前认为配镜嘅度数较为浅，可以减少对眼球嘅刺激，但后来发觉唔适当嘅度数会令到近视更快加深，尝试俾儿童佩戴渐进镜，但并未能够得到显著嘅效果。最适当嘅方法就佩戴适当度数嘅眼镜。儿童必须养好习惯，睇书同埋影像嘅时候唔好控得太过近，而且要充足嘅光线。老花眼或者远视系一种随住年岁增长，通常喺40岁之后出现嘅自然生理退化现象。如果眼睛嘅晶状体老化，弹性降低同埋睫状肌调节嘅能力下降，导致近距离视物模糊，近处睇手机、书报，字体会变得模糊，需要放远一啲先能够睇得清楚。可能伴随有眼睛疲劳、头痛，可以佩戴老花放大镜、双光或者渐进镜片同埋手术矫正。散光系因为眼球屈光不正，正常角膜系球形，散光患者角膜呈现橄榄球形，垂直同水平弧度唔一致，近同埋远睇都会感觉模糊，兼为叠影。晚上染嚟嘅光线会化开，可以佩戴柱镜或者散光隐形眼镜。激光矫正手术可以永久改变角膜嘅形状。我系施明医生。
1: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噔噔噔噔噔噔。
2: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3: 点升咧啊？
2: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4: 脑顽童
5: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
4: 啊。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5: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5: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4: 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5: 每年牛仔节嘅怪异美食都喺度挑战紧大家嘅底线。过往就出过炸蟋蟀披萨、蝎子披萨，甚至乎有小黄瓜味嘅软雪糕。喺牛仔节有个黄金法则，任何食物只要攞去炸或者加上不可思议嘅配料，就一定卖得出。而你今年又有冇勇气去试新口味呢？
4: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5，今日咧系7月7号星期二嘅啦。

0: 开始咧，今日嘅节目咧，送上近期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啊，冇错，嚟自咧 Tella， 再加埋咧陈咏彤呢一首咧叫做《溺爱》。
1: Hello， 各位 Calgary 嘅听众，早晨，我系 Kenny B 钟镇涛，佢就系 Robin 卢子俊啊。
0: 早晨，早晨 ，Calgary 嘅听众，各位早晨，八点十八分嘅啦。咁今日咧系七月七号啦，阳光普照嘅星期二早上，喺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陪你一直咧去到今朝早嘅九点钟为止。相比咧上个星期咧，今个礼拜咧会更加之热，同埋咧啊，冇乜话咧会落大雨嘅时候。嗱，目前咧录到嘅室内气温咧系摄氏14度，相对湿度86%，咁吹紧咧每小时9公里嘅东南风。根据咧我哋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预料，今日咧卡加里会系天晴，最高26度，咁今晚最低13度，冇落雨机会。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日出时间今朝早5:30，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51咧，咁将会咧系新些咋日落。相信咧，冇多个听众咧，咁今个礼拜咧，咁继续咧会进入咧牛仔节嘅每场里面。咁听日啦，星期三啦，咁将会咧系天晴，日间咧会有30%机会咧会有零散嘅骤雨。嗱，听日将会几热下噶，咁最高27度，咁最低11度。喺星期四天晴，最高24度，咁最低13度。咁星期五天晴，最高26度，咁最低11度。咁至于咧嚟紧咧今个 weekend 咧喺星期六咧大致天晴，6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0度。嗱，唔单止咧，我哋卡加里喺亚省唔同嘅城市咧，今日咧都系咧炎热，同埋咧好多阳光啊。爱文顿天晴27度，红鹿市天晴27度，南部城市列必树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6度。咁至于咧，如果你今日咧，

有机会去到两个的国家公园，这两个城镇都是天晴而且挺热的，在 Banff 天晴27度，在 Jasper 天晴最高29度，最低9度，温哥华今天会是天晴最高22度，而多伦多方面天晴最高28度，最低19度。我知咧，好多嘅听众咧，近期咧都忙嘅，忙住咧招呼啦，亲朋戚友啦，由香港啦远道而嚟啦，去牛仔节玩，又或者咧会唔会咧都 hold 紧啊？睇下有冇啲 last minute 啦，可以咧去到今日温哥华，又或者咧去到美国啊、墨西哥唔同嘅城市咧，去睇下有冇碰到呢个运气咧，可以买到啲平嘅波飞咧，去入到咧去一啲飞到一啲唔同嘅城市咧，真系啊，去把握住啦呢最后两个礼拜嘅机会，因为始终喺我哋北美洲，唔系话咧。经常都会见到啦，可以咧入场咧睇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嘅赛事。哦，不过咧讲到咧今朝早咧喺8:21咧，市内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喺东南嘅 Glenmore 南行啊，近住咧就系15街嘅呢个路口咧，嗰度咧有宗多车相撞意外。嗱，目前咧嗰度左线咧系受影响噶。喺 Glenmore 出游嘅南行，近住咧东南15街有一宗多车相撞意外。咁另外啦，喺南部嘅 Shaughnessy Boulevard 夹 McLeod 出游嘅路口咧，嗰度咧亦都有一宗另外一宗啱就系交通意外嘅报告。早晨，早晨。确实啦，如果你话咧有机会咧入到去一啲唔同嘅会场去睇呢一个世界杯嘅现场，嗰种嘅感受，嗰种嘅感觉咧系截然不同嘅。

自己咧，咪都有屋企人啦。喺过呢两个礼拜咧，有机会去到温哥华，分别咧入咗咧主场馆啦，睇咗咧好几场咧就系世界杯嘅赛事。早两日咧，佢哋翻嚟哇，分享咗好多啲嘅靓相，同埋咧攞咗好多嘅纪念品翻嚟添啊。

0: 是咖啡啦，仲有咧就系免费嘅 donut 嘅派发，系数量有限，派完即止噶。咁所以咧唔好错过，今日咧10点钟到晏昼1点钟咧，入到去咧游仔节会场呢一个咧免费嘅入场时段啦。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6，星期二朝早，目前嘅气温咧系14度，咁吹紧每小时9公里嘅东南风。今日卡卡里天晴，冇落雨机会，最高26度，咁今晚最低13度。听日后日咧都系炎热啦，记住做足防晒，饮多啲水。听日咧天晴，最高27度，喺星期四天晴，最高24度，咁最低13度。
2: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3: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2: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2: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29，今日咧系7月7日啊！阳光进发，继续咧有我卢子俊咁出现。寻日咧同你讲过啦，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咧系 Mark Carney， 就系 Carney 咧，好忙嘅，因为咧寻日咧佢去到咧就系新斯高沙省啊，咁就系 Nova Scotia 嘅哈利法斯 Halifax 嗰度咧，去宣布一个咧好大嘅 project 噃。冇錯，因為咧，我哋嘅聯邦政府，我哋渥太華嘅政府咧，咁竟然咧揀咗啦，選定咗咧一間咧嚟自德國嘅造船廠啊，咁佢叫做咧 TKMS 啊，咁作為咧我哋加拿大有皇家海軍新一代咧就係啲潛艇啦、潛艦計劃啦，呢個咧就係首選嘅供應商。換言之咧，會同德國啦呢一間嘅造船廠咧去買一啲嘅艦艇啦，一啲咧就係潛水嘅艦艇喎。根據咧呢一個 project 啦，原來咧我哋加拿大咧將會咧買最多12部嘅潛艇啊。咁雖然咧我哋聯邦政府咧都仲未公布啊，到底咧整件事哇買呢12部嘅潛艇要用幾多錢咧？個採購金額係幾多啦？咁不過咧亦都表示咧，咁其實最終嘅價格咧仍然都要等翻啦啊整張嘅合約談判完成之後咧先可以確定嘅。不過咧原來咧出邊都有好多嘅揣測嘅啦，外界咧普遍咧都估計啊呢啲潛水嘅艦艇。採購的成本大約是240億的加幣，再加上原來未來這10多年會有很多維修、很多後勤的支援的費用，所以加埋預計這個總金額預計會超過1000萬的一個就是1000萬億加幣那麼多的。當然整個的項目也都成為我們加拿大歷史以來規模最大的

军事采购。天然灾害方面咧，今日咧都有啊，喺亚洲印尼东部附近嘅海域，咁今日咧喺当地时间晏昼嘅2:00几，咁发生咗咧就系5.6级嘅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嗱好彩暂时冇伤亡，亦都冇损毁报告，咁当局表示咧未睇到咧有海啸嘅风险。知道你咧会唔会有好多机会咧会坐的士？咁通常咧，我哋加拿大呢度咧会少啲啦，因为普遍嚟讲咧，我哋都会揸车啦。又或者如果真系要坐的士嘅话咧，会唔会就系要叫的士去啲机场？又或者而家咧，我哋会好多啲嘅Uber 咧都会出机场啦。通常如果你话来自香港的话，我们都会坐的士，又或者有机会去台湾台北旅行的时候都会坐的士的，因为方便，特别如果你说是一家人的，哇，整家人坐上去的话又会划算一点，抵一点。还有亚洲方面的的士相对在我们北美洲又会便宜一点。如果你话咧记得嘅话咧，以前喺我哋嘅原居地坐的士，通常啊，大部分咧都要俾 cash 噶，一啲咧我哋叫做电子嘅缴费嘅一啲嘅服务咧就唔俾嘅。不过咧，而家咧香港方面咧坐的士咧，亦都有呢一个咧就系电子支付啦。新嘅规定咧，原来咧实施咗咧有3个月嘅时间。香港方面咧，一班嘅的士司机必须咧要提供最少咧有2种系电子缴费嘅媒介。香港方面嘅运输处处长今日表示，这个新嘅规定已经落实咗有3个月，运作咧几畅顺啦。但系咧喺上个月6月啦，大家咧用八达通去俾车费嘅乘客人数啦，比新规定实施之前咧，已经咧多咗有1倍噶啦。咁佢话啦，无论系司机又好，市民都好，又或者咧嚟自外国嘅游客咧，对于呢个新措施咧，反应咧都算咧叫做几正面。另外香港方面的的士业议会今年未都推出了一个叫做的士礼貌活动。原来由上个月的6月中开始，一直横跨这个暑假去到9月初，将会派出很多的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队，驻守香港很多很 busy 很忙的一些的士站，包括有海洋公园、尖沙咀的天星码头，还有香港国际机场等等，以礼貌大使的身份会派很多宣传的资料同埋咧礼品啊，提醒一班嘅司机嘅规矩，唔可以咧拒载同埋咧滥收车费。讲到世界杯嚟紧咧，真系进入咧直路啦。咁大家咧，寻日咧有冇睇到呢2场嘅16强嘅淘汰赛啊？唔知道你寻日咧系支持呢个葡萄牙，定系咧西班牙？寻日方面咧上演咗双牙大战，西班牙咧凭住咧喺完场之前保时入波1-0险胜咧葡萄牙，亦都系咧自从咧2010年以嚟咧西班牙咧当年咧攞到冠军以嚟咧再一次咧晋级咧系8强。昨天方面16强的淘汰赛，比利时亦都以4-1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美国，接下来8强将会是对西班牙。换言之，我们今年有3个东道主，3个主办国，我们加拿大、墨西哥和这个美国相继都是16强那里是止步。紧张，因为将会有最后2场的16强赛事。好快啦，第一场咧系紧张嘅，因为会有阿根廷对埃及啊。我哋卡卡利时间仲有个半钟头到，10点将会系有呢一场比赛噶咯。点解会系焦点呢？因为两大球星啊，球王美斯将会同有埃及美斯之称嘅沙拿啦，咁将会喺今朝早10点会直接对垒。好，另外一场啊，我自己都喜欢嘅，瑞士对哥伦比亚。晏昼2点，嗱呢一场咧，咪都会咧喺加拿大嘅温哥华，亦都系温哥华嘅最后一场嘅赛事啦。令到咧哥伦比亚，哇，今年都好犀利，因为咧佢哋咧系唯一一队啊，喺3个地方啦，喺墨西哥啦，同埋咧呢一个咧美国，同埋咧加拿大咧都有打过波嘅队伍。如果咧今场咧赢嘅话咧，将会咧系哥伦比亚啦，自从咧2014年以嚟咧第一次跻身咧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嘅8强。

住阿兰同你咧，睇睇港股方面今日嘅表现。香港股市先升后回，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3,496点，系跌咗119点，结束咗三日嘅升势。全日主板成交金额3,19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07点，系跌咗0.75%。ATMXJ 有个别发展，小米同埋咧京东集团咧跌咗1%，腾讯同埋美团咧分别咧升咗2%同埋咧系4%。之前咧讲过咧，今日咧有好多新歌为你介绍，除咗话咧有 Eden 之外，蔡俊彦咧近期亦都好多新歌，呢一首咧叫做《死因未明》。

衫，佢嘅名字咧叫做蔡俊贤。朝早8:39为你送上嘅有佢全新嘅派台作品《死因不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交通消息。各位早晨，8:41嘅啦，市内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喺东南嘅 Glenmore Trail 嘅南行方向夹15街嘅路口嗰度咧，有宗多车相撞意外，左线受阻。目前咧，警方咧继续咧喺现场咧系处理当中。另外咧，东南区嘅 Shaughnessy Boulevard 近住咧 McLeod Trail 嗰度咧，未都有宗咧就系两车相撞意外。行经以上两个路段，今朝早要特别小心忍让。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现在的时间是
0: 朝早8:42，目前的气温是摄氏14度，吹近每小时9公里的东南风。今天卡加里天晴，没有落雨机会，最高26度，最低13度。明天星期三天晴，30%机会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1度。展望星期四都是天晴，到时最高24度，最低13度。
2: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o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3: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打波是成日送分的？
4: 蛤，你现在赢金牌升晒呢？
3: 入了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4: 我都是啊，在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了。
3: 想做羽毛球高手
5: 来 GX 啦。
6: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在东北区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59-806报名同查询。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石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8:43，7月7日星期二的早上。今日咧，香港方面。有机会咧，上 social media 嘅话，可以话咧，俾佢一啲咧就系演唱会嘅片段咧，全部洗晒版啊！

信啦，如果你话啦，过呢几年啦，除咗话啦 ，Mira 唔同嘅成员之外，你话啦，要数下啲咧新一代嘅一啲咧当红嘅好多 job 嘅好多广告拍嘅歌手，相信啦，除咗林家谦之外，佢亦都系其中之一位。香港方面咧，一年四日啦，红馆嘅演唱会咧，今日咧第一场，佢叫做 MC 张天赋。

有机会咧睇到咧一啲咧喺网络同埋咧社交平台嘅片段。啊，今次咧佢嘅演唱会嘅布景咧好靓啦，啊，同埋咧佢开场咧咪都好特别，因为咧咪一条好长嘅斜滑梯斜落嚟啊，一边斜一边咧去唱歌。一连四日啦，红馆嘅 show 咧今日咧开落，佢叫做张天赋呢一首咧嚟自咧好几年前咧，当时咧佢初出道嘅作品，咁歌曲名字咧叫做《反对无效》。讲到呢一啲呢就是新世代嘅男歌手。呢一位呢都红嘅。今日呢仲系呢去佢嘅31岁生日添啊。好多好多嘅粉丝同埋应援嘅活动帮佢庆祝。佢叫做卢汉廷。Anson Low。

实咧，过去呢几年咧，追星又或者咧系追捧明星嗰种嘅生态同埋咧现象咧都有转变。以前咧，大家咧都会咧去买一啲嘅演唱会飞啦，去捧场啦，又或者咧出席一啲唔同嘅活动啦，甚至乎咧会喺电视城嗰度咧守候，希望咧各位嘅明星艺员咧放工可以咧同佢影张合照。不过而家唔系噶啦，有好多嘅应援团啦。四方八面咧都会做好多嘢，会订好多嘅礼物，会订好多嘅好大型嘅广告牌，系啊，力撑咧佢哋喜欢嘅偶像。

年啦，佢24岁出道，参加咧第一届嘅全民造星。唔经唔觉，好几年嘅时间，今年咧已经系31岁。

0: 好，嚟自咧今日生日嘅呢一位寿星仔啊 ，Anson Low 卢汉廷啊，旧年嘅作品呢一首咧叫做《你都有今日》啊。8:52，转头咧会有今日话从前。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3: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4: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5: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6: Hello， 我系阿乌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alo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5: 逢星期五中午1:05。
7: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起。
8: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9: 讲到 Stampede 嘅终极美食，一定系 Mini Donuts 迷你甜甜圈。根据统计，大家喺呢十日竟然可以吞咗200,000个，200,000个即系点嘅概念呢？如果将佢哋一粒一粒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足以由我哋卡加里一路排到去爱文顿啊！
8: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10: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on Low，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今日话从前。好，朝早8:55，今日咧系7月7日，亦都系咧牛仔节嘅社区日啊！换言之咧，10点一直咧去到晏昼1点咧，都会系免费入场。咁至于咧，如果你系65岁或以上嘅长者啦，又或者咧系退伍嘅军人嘅话咧，全日咧都会有免费入场。另外啦，11点喺呢一个咧就系 BMO 嘅 Plaza 嗰度啦，亦都会有免费嘅呢一个咧就系咖啡同埋咧就系 mini donut 嘅供应噶。咁大家咧可以留意住啦。今日咧，原来咧系7月7日，亦都系咧所罗门群岛嘅独立日。原来今日咧7月7日，亦都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系国际嘅。国际咩咧？国际嘅巧克力日啊，朱古力日啊。另外咧，谂翻起咧，寻日咧咪都认识咗咧有两位嘅朋友，咪都咧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接受咧家燕嘅访问。呢两位咧咪都系本地啊，就系手工朱古力嘅做生意啦，同埋咧创作嘅朋友啦。咁寻日咧咪都除咗话咧接受 Cherry 嘅访问。

之外咧，亦都咧啊，专程啊系啊送咗一盒咧就系手工嘅朱古力咧，系俾我哋咧电台嘅同事去食啦。当中咧有印上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logo 啦，亦都有好多咧关于啊卡加里嘅，同埋咧牛仔节风情嘅图案。哇，每一粒咧都好好食，同埋咧好特别添噶。咁所以咧，如果你都想认识多啲关于咧本地嘅手工嘅朱古力嘅创作啦，啊同埋呢两位朋友啊佢哋背后嘅移民同埋咧创业嘅故事嘅话咧，留意住星期四嘅一家人节目，咁今日咧咪都系呢一个咧，叫做咧就系国际嘅朱古力日啊！好，原来咧喺2005年嘅今日，2005年嘅7月7号，英国伦敦咧有几个地铁同埋咧就系巴士嘅系统咧，咁发生咗咧就系连环嘅爆炸，咁造成咧52人死亡，有780人咧系受伤。咁至于咧今日咧咪都有好几位朋友嘅生日，咁包括咧1937年董建华呢位香港嘅商人，亦都系咧做过咧特区政府嘅行政长官。第一届嘅1983年嘅今日，王浩信出世。1995年嘅今日咧，卢汉廷咧 ，Anson Low 出世啊。咁接下来唔知道你会唔会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去揾早餐食？结束今日嘅节目，带俾你由小花谭杏南呢一首咧叫做《早餐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7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市政府表示，牛仔节首四日共接获70宗与牛仔节活动有关的噪音投诉，其中以两大音乐节最多。Cowboys Music Festival 录得有40宗的投诉， Badlands Music Festival 就有15宗，其余涉及 National Salon 15宗， Whiskey Roads 5宗及 Maxifest 1宗。市政府指出，今年首四天涉及 Cowboys 及 Badlands 的投诉数字较去年增加，分别是多1宗及9宗。今年所有位于牛仔节园区外的音乐节均需要遵守新的规定，包括每日午夜之前结束，以及音量不得超过75分贝，低音不得超过82分贝。市政府表示，虽然 Cowboys Music Festival 的投诉增加，但是所有的量度结果均符合噪音许可证的规定。至于 Badlands Music Festival 在多次收到警告之后，仍然都超出容许的音量，市政府已经在星期日晚向主办的单位发出告票，并呼吁遵守噪音限制，以免面对更严厉的执法行动。今年卡加里牛仔节将会举行至7月12日。亚省今年10月将就移民、宪法及是否留在加拿大等10项议题举行公投。根据亚省选举局截至7月2日的资料，22个已经登记第三方的广告团体合共筹得422,500元，其中支持亚省独立的团体明显占有优势。支持独立的 Let Alberta Decide 成立不足3周已经筹得207,300元，另一宗独立阵营亦都筹得82,000元。相反，由斯芬卡塔发起的支持留在加拿大的 Alberta's Voice 同期只是筹得26,000元，其后再增加约10,000元。Let Alberta Decide 代表 Keith Wilson 表示，支持者来自不同的背景，包括蓝领、专业人士、年轻人及长者，认为不同立场的人士都应该有发声的机会。卡塔则表示，其阵营除了反对亚省独立之外，亦都会呼吁选民否决省政府提出其余9项有关移民及宪法的公投问题。皇家山大学政治学者 Lori Williams 表示，支持亚省独立的人士立场较为坚定，因此更愿意捐款支持相关的运动。根据规定，每个第三方广告的团体最高可以筹款有607,000元，个人、工会及企业每年最多可以向每个团体捐款5,000元。亚省政策替代中心 CCPA 最新的报告指出，亚省男女薪酬差距仍然是全国最大。按年度收入计算，女性平均每赚64仙，男性就会赚到1元，低于全国平均72仙。按每周的收入计算，亚省女性每赚71仙，全国平均就是80仙。相关的数据主要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在2024年的收入资料整理，并参考2025年的时薪数据分析。加拿大政策替代中心高级研究员 Catherine Scott 表示，亚省多年冻结最低的工资对以女性为主的低薪行业影响较大，加上教育及医疗等女性从业比例较高的行业近年削减开支，进一步扩大了薪酬的差距。皇家山大学教授 Kristen Cook 指出，亚省经济依赖石油及天然气业，高薪的职位多由男性担任，拉高了男性的平均收入，令到整体的薪酬差距更加明显。他认为亚省现行依靠投诉处理薪酬不公的制度不足，建议仿效安大略省设立薪酬公平委员会，主动审核企业薪酬的制度。亚省就业、经济、贸易及移民厅表示，就业标准法对于所有的雇员一视同齐，不论是性别均享有相同的权利。省政府将会继续检视证据，参考其他地区做法及听取持份者的意见，

0: 以制定未来嘅政策。卡加里牛仔节期间，牛扒、牛胸肉及汉堡需求增加，亚省嘅牛肉价格持续上升。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牛肉价格按月升咗 2.2%， 按年升咗 13%， 较五年前更高出 63%。价格高企，加拿大人对牛肉的需求未见减弱。 University of Guelph 的食品、农业及资源经济学教授 Michael Von Marsall 表示，加拿大人去年牛肉消耗量较前年略增，但消费模式改变，更多人会选购免治牛肉，减少购买高价的牛扒。专家指出，牛肉价格上升主要的因素是供应减少而需求持续增加。近年干旱令到饲料成本急升，不少牧场缩减了牛群的规模。有牧场负责人表示，连续四年干旱，不少牧场先后减少数百头牛以降低成本。近年牧场已经开始重新增加母牛的数量，但牛群恢复需时，新生的小牛由出生至到可以上市一般需要18至到24个月。加拿大牛隻数目较去年增加 2.5%， 约有27万头，但短期内仍然难以舒缓供应的压力。 Canfax 牛肉市场分析员 Jamie Kerr 表示，超市的牛肉价格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持续回落，但是市场正朝向改善的方向发展，预计今年稍后价格有望开始回落。牛仔节的摊贩表示，食材成本约上升一成，商户难以自行吸收，只能够转嫁消费者。不过顾客仍然愿意付出较高的价钱购买优质亚省的牛肉，反映市场需求依然强劲。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五月商品出口额771亿元，按月升0.9%，进口额729亿元，跌0.2%。对外商品贸易顺差由四月时的34亿元扩大到去42亿元，是连续第三个月录得贸易盈余。至于五月的服务出口额是208亿元，升了0.9%，进口额212亿元，升了2%。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由前一个月的2亿元扩大到去5亿元，商品和服务合计在五月有38亿元贸易盈余。本国有调查显示，贸易紧张局势正令到本国部分制造商将生产线搬去美国，又或者是推迟资本投资。由加拿大北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在五月访问了本国275间制造业公司的管理层和决策者的调查，结果发现 42% 的公司已经又或者正在考虑将生产线搬去美国，有 57% 受访企业就说已经暂停、缩减又或者是取消资本投资项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表明，美国不会按现行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但重申协定现阶段仍然维持生效，各方会继续谈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说，北约正寻求和瑞典制造商申宝沙合作，采购最多10架主要是由在加拿大制造的雷达喷射机。吕特在召开北约峰会的土耳其安卡拉表示，现有机队的使用寿命接近结束，因此将会由 Global Eye 系统取代。Global Eye 系统是将新宝的科技结合在庞巴迪的 Global 6500商用喷射机，成为多功能空中预警机。新宝的总裁兼行政总裁约翰逊说，公司有信心这个系统是北约的正确选择。总理卡尼在五月时宣布，厄瓜多正研究向新宝采购6架侦察机，而约翰逊之前说公司会在加拿大设立一个生产飞机的枢纽。至于卡尼已经抵达安卡拉出席1年2日的北约峰会，期间亦都会同多个盟国包括土耳其、乌克兰、韩国、德国同

0: 同挪威的领袖会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连发生多宗爆炸事件，据报造成18人受伤，包括4名警员。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访问叙利亚，安全部门人员说其中一宗爆炸是发生在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当局事后封锁部分道路并且实施安检措施。马克龙办公室就说，发生爆炸的时候马克龙正前往同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面，马克龙没有听到爆炸声。多伦多以故事长福特 Rockford 的遗孀，现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弟妇雷纳塔福特 Lanetta Ford 离世，终年55岁，遗下两名子女，家人未有公布死因。杜格福特在昨晚发表的声明中证实死讯，又说希望大家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尊重他们的私隐。雷纳塔和丈夫福特是在中学时期认识，福特在2016年3月因为罕有癌症而逝世。满地可警队殉职警员本杜雷安 Mohammed Lamin Benadron 的公众追思会定于今日举行，纪念他的车队定于今朝10点由满地可警察总部出发，前往在市中心可以容纳21000人的 Bell Center 体育馆。本雷杜安是在6月22号处理一间酒店传出枪声的个案时中弹身亡，终年34岁。事件中有另一名警员受伤，一名68岁男途人丧生，涉案的25岁男枪手被击毙。本雷杜安的私人追思会已经在上个月24号在满地可的灰省伊斯兰中心举行。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始终照亮你。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甘肃南河镇任庄村发生山泥倾泻，有33人被埋，当局截至当地时间下午2点几，累计找到21人，而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而内地多处都暴雨成灾，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住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水利部表示，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等流域发生超越警戒的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南宁市中午再就防汛救灾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露表示，南宁市出动1300多人、过百部救援车辆以及救援舟艇，开展应急救援等工作。横州市设置多个临时安置点，配备生活必需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广西亦都调度舟艇及救援直升机等跨区域增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

0: 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始试营运。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话，会拓展内地同香港嘅互联互通，宣布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会由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去8000亿元。另外，潘功胜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措施，6项涉及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优化升级，5项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嘅发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秒陷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2: 各位早晨，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又是现场直播节目社会观点，我是主持黄伟聪。人工智能可以在几秒之内整理大量的资讯，相信大家都用过，但随着资讯增加了，又是不是代表我们的智慧自然增加了呢？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曾经指出，除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科技素养之外，创意思维、韧力、灵活性、好奇心和终身学习，去到2030年仍然会是日益重要的能力。到了今时今日，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面，终身学习的定义有否改变呢？所以今集节目我们请到教育学博士 Dr. Lisa Choi 蔡丽珊博士分享她的观点。他认为终身学习更加涉及到个人的判断力、责任感、同理心以及面对转变的能力。
3: 其实作为一个教授呢，讲得好好啊，终身学习或者叫 lifelong learning， 而家已经唔单止系喺学新科技或者新嘅技术。当然科技嘅素养即系叫做 technical literacy 系好重要。但系我哋要明白 AI 系点样运作、点样使用，同埋佢有啲咩限制呢？但我更加想问一个问题，我哋识唔识同 AI 一起去思考？ AI 可以喺几秒钟之内就提供大量嘅资讯，但系佢唔可以取代人嘅判断力啦、伦理嘅责任同埋对真实处境嘅理解。我曾经睇过一个世界经济论坛嘅 report， 咁佢咧就讲到啦。到咗2030年嘅时候呢，最重要嘅能力唔单止系喺科技 technical literacy 入面，而系创意思维 creative thinking， 韧力 resilience， 适应能力 flexibility， 好奇心 curiosity， 同终身学习 lifelong learning 一起。即系话呢，未来唔单止系单靠科技，而系更加需要人类嘅智慧。我成日同学生讲㗎，唔系淨系学识用 AI， 更加呢又系要学识点样判断 AI。要问呢、这个问题准唔准呢？公唔公平呢？有冇忽略咗其他嘅观点，即系 different viewpoint， 会唔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呢？呢啲先至系真正教育嘅价值。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的人工智能教育框架同样强调，以人为本、批判思考、伦理的考虑以及负责任地使用科技的重要性。所以未来教育的价值是要训练一个人怎样提问、怎样查证。在选择大专院校、培训机构又或者网上平台推出海量的课程的时候， Lisa 提出以下办法去区别质素。
3: 资讯随手可得，但是呢智慧呢唔会自动咁样出现嘅。大学同埋教育工作者嘅角色应该系转向帮啲学生建立判断力，即系 judgment， 辨识能力， 即系 discernment，

0: 同埋负责任咁应用知识 ，responsibl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即系话咧，我哋要教学生点样问更好嘅问题，点样核实资料嘅内容 ，verify 个 source， 点样比较个证据个 evidence， 点样辨认偏见即系 bias， 同埋点样去将知识应用喺真实人嘅处境入面。其实呢，我俾个例子啊，我要改啲学生嘅 paper 㗎嘛，即係佢哋功课。有时我望住佢哋嗰份 paper， 我心諗就好 obvious， 好明显，根本有几段嘢根本都唔係佢哋自己写嘅。当我去睇返嗰啲资料嘅来源，即係核实究竟系咪真嘢呢，还是系假嘢呢？好多时候系假嘢，佢都唔知道原来 AI 呢可以系生产一啲假嘅知识俾你。咁即系换句话讲呢，AI 时代呢唔代表咗老师呢变得冇咁重要，系反而更加重要。因为呢，老师或者大学教授呢，唔单止系教学生点样用 AI， 更加要教学生点样去负责任咁去用 AI， 点样去判断资讯嘅真啊或者系假。咁头先你问我问题啦，究竟佢点样去搦啲课程系啱自己嘅？咁你就要睇下啦，究竟视乎嗰个学者或者个教授或者个老师，究竟系咪怎教识你 AI 系揿边一个掣，或者系点样去生产一扎大扎嘅资讯俾你，还是佢系呢个教授或者呢个老师系令到你去明白佢点样运作呢个 AI， 令到你有机会去明白个价值观同埋个议题系点样去多元体咁样去学习呢？咁呢样嘢系好紧要嘅。因为呢，如果唔系嘅话呢，就可能就算你有个计数机，你就系识揿一加一等于二，但其他嘅运作呢，你都系唔明白。
1: 另外 ，Lisa 亦都认为终身学习不应该构成另外一种压力。对于在职人士啦、专业人士，尤其系考虑转行又或者重新建立职业方向嘅中年人士，学习应该系实际、有节奏，而且同生活有需要嘅情况有关。Lisa 咧就提出以下三个方向。
0: 终身学习咧唔应该变成另一种压力嘅，应该系令大家觉得咧自己永远都可以学一啲新嘅嘢，尤其是在职人士啦，叫 working professionals， 特别系中年转职人士啊，或者终身学习应该系好实际、有节奏，同埋咧喺同现实生活有关嘅。我会建议喺呢三个方向去睇。第一， start small， 系由一啲好细微嘅开始，唔需要一夜之间咧就完全改变晒自己，可以一次学一个工具或者一个 tools 或者一个流程一个 process 或者一项嘅技能或者一个 skills， 就可能系一个短嘅课程。呢第一。第二咧就系connect learning to purpose， 将学习连结到目的啦。问自己，我系解决紧啲咩？解决紧一啲咩问题？我工作上边边个部分系可以改善呢？可以点样更加好去，或者个 project 做得更好，或者系服务人群更好呢？当你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呢，你会将你自己 mindset， 你将你自己睇嘢角度呢都扩大咗啦。呢个系第二。咁第三啊 ,learn with others， 同其他人一起学。peer learning， 即系同齐学习，即系你会喺呢个学习嘅过程入面识到其他人啦。mentorship， 师友道指导，即系好似话有时我哋中国人讲啊，呢个系我哋师姐啊、师兄啊，或者啲系我哋师傅啊。咁其实呢个 mentorship 咧系好紧要噶。咁第喺呢一点入边咧。

0: 咁而系证明咗你更加同埋更愿意继续去成长。
1: 终身学习系可以改善而家工作嘅其中一个步骤，令到自己系有更多选择。但重点系逐步增加自己人生又或者响职场嘅主导能力。Lisa 亦都认为加拿大应该将入学嘅门槛尽量降低，让到新移民又或者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嘅人接触呢一类嘅资源。
0: 人工智能嘅素养或者系任何嘅topics， 任何嘅有机会俾新移民嘅学习机会咧，其实唔应该因为你系新移民，唔系因为你嘅英文唔系母语，或者你嘅资源比人哋少，就失去咗学习机会。我认为咧，每一个加拿大人都值得有公平去学习，例如好似 AI 咁嘅机会。所以即系大家即系话政府啦，大学教育学者，就算传媒都好啦，大家都有责任去推广究竟点样去 reach out to all people in Canada, but not based on whether they are should have a particular privilege to take on new knowledge. 即换句话讲咧，任何人咧，应该有可以去学习一啲嘅新嘅知识，而加拿大政府咧系应该给予所有嘅 resources 去俾佢哋嘅新移民好，任何一个加拿大人都好。
1: Lisa 最后一个观点系讲到核心专业能力都要睇翻沟通要清晰，建立信任同埋跨文化理解等等，而未来都系属于呢一班愿意持续学习嘅人。
0: 唔系因为软技能咁简单，其实咧系核心专业能力，即系话个 core professional skills 系更加重要。咁所以咧，我觉得雇主同埋教育工作者需要真正去评估同重视人嘅本能力，即系话咧，招聘啊，或者系晋升机会啊，同埋教育入面咧，我哋应该问下呢个人可唔可以清楚咁样沟通，可唔可以有伦理嘅领导才能，又或者呢个人可唔可以关心人，同埋可唔可以跨文化合作啦，亦都可唔可以喺唔明朗嘅情况之下作出好嘅判断。AI 咧可以改变我哋做嘢嘅工作任务或者个速度，但系咧 ，human skill 即系话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啊、文化合作啊、领导才华啊呢啲咁嘅质素咧 ，AI 就唔可以代表我哋啦。换句话讲咧，我会继续去送俾大家一句说话咧，就系话未来咧未必系属于最聪明嘅人，而系属于愿意持续学习、持续成长、持续关心别人同埋持续帮助别人成长嘅人。
1: 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又或者去到本台官网 fm947.com。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5: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4: 咁好，喺边度噶
5: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6: 天气报告。

0: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点30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51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3%， 吹近每小时8公里的南风。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有云，有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0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艾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4度。红绿市 Redia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3度。列必雪 Labby 唱白云，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12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7度，最低9度。即使 Pat Jasper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9度。列治的天气报道完毕。
1: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嚟自周杰伦一首《淘金小镇》，我哋牛仔节同呢一个嘅《淘金小镇》里边嘅牛仔都有啲嘅像样啊！每年我哋嘅 Stampede 完咗之后咧，转头啊，嗰啲机动游戏就上晒去北面，去咗 Edmonton 咧就有淘金节。咁我嗰阵时细个都有玩下嘅，啊几蚊鸡买咗堆沙翻嚟啦，就喺度筛下筛下，睇下有啲咩嘅宝藏啊，有咩靓石啊，有咩金粒啊咁样喺度。咁总之咧就系有一个过节嘅气氛。而我哋呢几日咧，咁啊，当然系讲紧牛仔节嘅气氛啦。听住我哋电台好多同事都有分享啦，啊，入到去呢个牛仔节会场有啲咩玩系咪啊？咁我自己去饮茶咧，亦都听到啲人倾偈嘅时候咧，个个都系问你有冇去玩啊咁。咁我自己咧教啲小朋友弹琴噶嘛，咁我都有问佢哋，喂有冇去 Stampede 啊？有冇去玩啊？玩咗几多次啊？咁样咁都会问下佢哋，都会成为咗呢个礼拜咧同人打招呼嘅时候咧，自然啊会问候嘅时候讲嘅说话。至于琴我饮茶咧，我就听到啲茶客啊，埋单嘅时候咧，就同啲姐姐讲：，喂，你有冇去 Stampede 啊？听日啦，听日去玩啦、啊。咁听日即系今日啦。咁啊，今日咧有啲咩嘅着数咧？因为今日咧，哇，而家你准备出发就啱啦。10点至1点咧，所有人全世界都系免费入场。今日啦，10点至1点，全世界咩年纪都系免费入场嘅。至于如果你系一啲嘅长者咧，65岁或者以上，甚至乎你系退伍军人嘅话咧，你唔使急，因为今日你系全日都免费入场嘅。即系你迟啲咧，食埋个下午茶3-4点咧，又得。冇咁晒先入去呢又得。咁总之65岁或以上呢嘅长者呢，今日全日都免费。但係如果你话屋企呢有啲小朋友啊有啲年轻人啊仔仔女女啊，佢哋想入场呢，10点到1点呢都系免费入场嘅，不限年纪嘅。咁仲有呢就系今日嘅11点啦，如果你可以11点之前呢去到BMO 嗰个嘅广场呢，就有免费咖啡同埋 donut， 不过呢数量有限嘅。咁啊究竟可唔可以挨到去11点呢，唔知道够唔够派呀。咁啊即管去到 BMO 呢嗰个广场嗰度攞杯咖啡攞个 donut 啦。又或者今日真係唔得闲嘅，听日呢就係小朋友日嚟㗎。咁啊所有人呢其实8点到11点呢都系免费入场嘅。咁啊咩年纪都得囉。公公婆婆都得，咁所以你今日唔得闲呢，听日8点到11点都可以免费入去。至于听日呢，因为小朋友日嘛，咁啊12岁或者以下嘅小朋友呢，佢哋全日免费㗎吓。咁啊变咗呢，大人呢如果你下午同佢哋入去呢，小朋友系免费啊，不过你要畀钱囉。咁如果你作为大人呢带住佢哋，你自己想免费呢，记住11点前下听日呢就入场㗎啦。而喺听日啦，上午8点到10点呢都系有免费嘅 pancake 早餐啦，同埋有唔同嘅一啲嘅小朋友嘅表演，咁值得呢带埋你嘅小朋友早少少呢去睇下啦。始终呢如果唔系靠呢啲嘅免费入场时间嘅话呢，畀钱买飞都几贵㗎。成年人呢佢由13至64岁咁计係28蚊一张飞。至于长者65岁或以上呢係17蚊。至于呢小朋友7岁到12岁呢都要17蚊。而7岁以下嘅小朋友免费。听完呢啲价钱，咁你就明白点解我哋係咁提你啦。想免费嘅话呢，今日啦10点到1点你哋就可以入场。听日啦8点到11点都是可以免费入场的。

0: got me restless。
1: 继续翻嚟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我系主持人 Joy 苍桥。有冇发现而家啲油平咗啊？之前咧都几贵下噶嘛，一五几咁样。而家有时揸住嘅车咧，咦咁平嘅，一四几、一四九、一四八、一四七、一四六都有。唔系话咧 Costco 嗰啲咧会员先可以平嗰啲入油啊，而系咧好多油站咧已经开始咧就系油价平翻啦。咁啊令到我哋咧入油嘅时候咧，好似个荷包冇咁痛咁样啦。咁啊亦都咧，其实好多油公司都用了很多宣传伎俩，成日就是希望我们入会，入完会之后就定时去那里入油，给点着数我们，每一列就平几仙，由五仙、十仙、十五仙这样，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帮衬他们。点都好，我们要悭的话就要计下数，究竟要入哪个会呢？有时要兜个车去，我觉得都嘥有钱，最好都系顺路啊嘛，又要佢平，仲要咧就系、是、吓、要佢又一再减，咁啊最好啦，嗬。

0: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烟酒家一齐睇波。
1: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烟酒家展开。
0: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蚊，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1: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0: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轩见。
1: 购票查询4039926873。反应热烈，

0: 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1: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发达之了啊！
2: 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
1: 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日，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元就送你一张5元嘅礼品卡。
2: 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
1: 越南宫我嚟啦！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6: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8: 嘅时间，平时咧，我哋都会喺一站阳光里边啊，讲下一啲健康嘅嘢啦，啊，点样咧有一啲嘅医疗嘅新嘅项目啊咁样。嗱，我哋 Calgary 啦，啊，加拿大人咧，我哋嘅医疗咧就系真系几好嘅，啊，唔使钱睇医生啦，啊，跟住啲药又唔算好贵啦，啊，变咗咧我哋喺医疗上面冇乜话好大嘅负担，就算好似啊去生个仔咁样。出嚟埋单嘅都系一个好少嘅价钱咁样，就已经咧 OK 啦。咁喺医疗上面，我哋唔系好需要担心。但系我哋邻近嘅美国咧，佢哋医疗费用咧就好贵嘅。咁于是乎咧，有好多人会走数啊。咁啊，找唔到条数嘅时候咧，一路咧就系、是、即系医院收唔到钱啦。跟住嗰个人咧又有个债项咧就系愣住啦。咁唔好话乜嘢，就算我哋加拿大有好多游客啊，或者系冇一个咧我哋加拿大人嘅身份嘅人，佢哋要用到医疗嘅服务，其实一样系好贵嘅。咁之前咧节目讲啦，可能咧即系吓。嚟旅行唔觉意即係有啲嘅损伤要入医院嘅话，可能慢慢声咁样啦，就係、是、去计数㗎。咁有几多钱可以即係搞得掂呢？如果要飞返原居地又要几多钱呢？咁所以成日话去旅行呢，最好就买咗一个嘅旅游嘅保险呢，会稳阵一啲，係咪？咁你諗下啦，如果一觉瞓醒，一个天价嘅医疗账单突然间呢归零啦，唔需要再俾啦，哇，系咪好开心啊吓？嗱，呢个唔系诈骗集团啊，而系有啲神秘人静鸡鸡帮你埋咗条单咧，哇，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嗱，最近澳洲咧就有个超级模特儿啦，佢同一个嘅千亿富豪啊，就系、是、联手做咗一件咧轰动咗好多人嘅事。啊，其实咧讲紧嘅银码咧。就唔係真係咁多㗎咗，可能你都搞得掂㗎喎，只不过係佢哋选择咗去咁做，咁所以好想同你哋分享。咁啊，分享完之后呢，你知道收音机旁边可能有啲嘅人都愿意呢去做一啲善长人翁㗎嘛，咁你都可能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啊。喺美国呢，医疗费用就係出名惊人㗎啦。咁啊，呢一对嘅夫妇呢，佢哋好低调就捐咗一笔嘅巨款啦，就俾呢个非牟利嘅组织 Undo Medical Debt。咁啊，透过呢一啲嘅善款呢，一口气就帮加州超过 26.1 万名嘅病患。嗱 ,26.1 万呢唔系讲緊钱啊，系人嚟嘅，系一啲嘅曾经患病嘅人，佢哋俾唔到呢一个嘅医疗费用，佢争緊人钱，争緊医院钱，系有261000个嘅病患。咁啊，呢一对嘅夫妇呢就系帮佢哋找咗数。咁啊，如果真系呢计返条大数嚟讲啦，呢26万人呢佢哋争咗呢系5亿5000万嘅美金。但是呢啲嘅医疗债务呢，就因为佢哋系一个特别

嘅计数方法嘅，所以叫捐钱咧就唔使捐5亿几嘅。咁啊，所以我就系话啦，你哋都可以做到。虽然咧佢哋就冇公开讲话真系捐咗几多钱啦，但系外边咧估计咧可能系几百万嘅美金。吓、啊，你会话几百万美金可以找条5亿几嘅数？点解会做到咁样嘅咧？嗱，咁啊，又或者点解佢哋要咁做呢？咁佢哋就话啦，当你所爱嘅人病咗嘅时候啦，唯一想做嘅就系专心帮佢去好翻啦，系咪啊？咁但系有时真系嗰条数可以话好大，咁啊家属其实都好无奈嘅，成日都即系谂住条数想还又还唔到嘅时候，个心力其实都好攰，但系又要抵抗住一啲嘅病痛啦，要陪伴住个病患啦，一路即系走佢哋呢条路，继续咧一路争住先，争住先，争住先。咁正话讲嘅呢一个帮其他人埋单咧，呢一件事系点样做嘅咧？你可以想象下一间医院啦，佢每日咧会接待好多嘅病人，咁当中有啲人俾到钱，有啲咧就喺美国方面，因为太贵啦，就会争钱，佢哋会还唔起嘅，咁呢啲咧就会成为坏账，咁啊一路都还唔到，还唔到，你追佢都冇用噶，佢都还唔到俾你噶啦，就会成为坏账。而呢啲医疗嘅债之所以卖得咁平咧，系有个原因噶。嗱，因为美国嘅医疗费好贵，好多病人尤其系中低收入啦，病一次可能会争几万去到几十万啦。咁医院知道好大机会都收唔翻条数噶啦，所以宁愿低价就卖咗呢啲债务咧，俾一啲买家。即刻咧，起码有啲钱咧入袋啦。嗱，越旧嘅债咧，其实就越难追嘅。嗱，个病人会搬屋啦，会破产啦，亦都会开始唔再睇你寄去嘅信啦。咁催收嘅公司咧，追咗几年都追唔到，就会用一个极低嘅价咧去卖咗呢条债出嚟啊。咁啊，医院或者系催债嘅公司、收数公司啦，一次过卖成千上万个病人嘅债务出嚟，咁啊，买家咧就会大批量咁去买咗佢，咁自然啦就会系平啦。简单嘅比喻就系一张咧，可能系1000蚊咁嘅医疗单，咁啊收唔到翻嚟。咁医院呢可能就话唉10蚊都好啦50蚊都好啦都 OK 啦，因为对于医院嚟讲追咗几年啦，卖平啲起码我都仲收到10蚊50蚊嘛，总好过一毫子都收唔到啊。所以呢好似正话所讲嘅非牟利公司 Undue Medical Debt 啦，呢啲嘅公司啦，就系、是、利用咗呢个市场嘅现实，佢就用捐款低价咁买咗呢啲嘅债务返嚟，然后直接取消，唔使啲病人去再还钱啦，令到病人咧真正得益。咁所以咧，如果条大数咧讲紧系5亿5千万嘅，大正话讲咩啊？10蚊50蚊都杀啊嘛，系咪啊？个比例你就知道其实可以好少啊。咁所以咧，几百万嘅美金咧就可以帮人咧还到咧就系几亿嘅医疗嘅债务。咁呢一个咧可以话系美国医疗系统里边其中一个好得意嘅现象啦。一方面咧，病人就俾一啲巨额嘅账单咧，可能真系压到唞唔到气啦，好大压力啦。另一方面咧，债务又喺市场咧变到好似唔系好值钱。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医疗嘅债嘅转让啊。咁正话听完啦，你会唔会都考虑去帮下呢啲嘅病人咧，令到佢哋喺呢一个债务里边，咦？五亿几，其实用几百万都搞掂，咁你唔使一定要咁大条数嘅。原来我哋都可以用一个少少嘅价钱，都可以帮到人，做到好多嘢噶噃。喺美国咧，医疗债咧系属于普通民事嘅债务嚟噶。医院或者医疗机构咧，可以用一个合法啦，就将债权咧转让俾第三方，就好似正话讲嘅一啲债务嘅买家或者慈善嘅组织。咁转让咗之后咧，新嘅债权人咧，其实佢都系有权咧去追数噶。不过佢亦都有权咧，就系、是、取消晒所有嘅钱啦，唔需要大家去还啦，佢系有呢个权利噶。如果取消咗嗰啲争人钱嘅人呢，就可以喺个信用报告里面呢本嚟就话争人钱㗎嘛，咁就可以移除咗啦。嗱，病人唔再需要还钱啦，亦都唔会有啲税务嘅问题，因为呢本嚟就系一路标志住佢争人钱㗎。咁但系既然取消咗，咁佢咪唔使还囉。所以呢原本转让咗呢啲债务呢，嗰啲嘅病人系会收到封信话要转咗去

0: 第二个追诉啊咁，但系既然咧呢一个嘅慈善组织决定咧就系、是、cancel 晒所有嘅债务，咁所以个病人收到嘅咧唔系追诉嘅通知，而系债务已经清还嘅通知信。所以呢一样咧就系买债啊吓，变成慈善嘅工具，买到手之后唔追诉咧，反而取消咗佢咧，就可以帮助到人。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借用临时错。

0: 抵赖借用没法真拥有，风景乃借用临时才邂逅。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3: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7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星期一公布官方亚省威士忌标志，协助消费者辨识本地酿制的威士忌产品。省长戴斯敏同亚省服务与精简流程厅长 Dale Nani 表示，新标志融入亚省自然景观、谷物和水源等元素，并由政府与业界共同设计，配合今年5月生效的亚省威士忌法，只有使用 100% 亚省水源和本地谷物酿制的威士忌才可以标示为亚省威士忌，和使用官方标志，采用属自愿性质。省府表示，新标志有助提升亚省威士忌的国际竞争力，支持本地农业发展，并进一步建立亚省品牌形象。目前全省共有45间蒸馏酒厂，不少本地威士忌曾获全国性奖项。卡加利市政府表示，牛仔节头四日共接获70宗与牛仔节活动有关的噪音投诉，其中以两大音乐节最多。Cowboys Music Festival 录得40宗投诉， Badlands Music Festival 有15宗，其余涉及 National Saloon 15宗、Whiskey Rose 5宗和 Massive Fest 1宗。市政府指出，今年头四日涉及 Cowboys 和 Badlands 的投诉数字较去年增加，分别多1宗和9宗。今年所有位于牛仔节园区外的音乐节均需遵守新规定，包括每日午夜前结束，以及音量不得超过75分贝，低音不得超过82分贝。市政府表示，虽然 Cowboys Music Festival 投诉增加，但所有量度结果均符合噪音许可证规定。至于 Badlands Music Festival， 在多次收到警告后仍超出容许音量。市府已经在星期日晚向主办单位发出告票，并呼吁遵守噪音限制，以免面对更严厉的执法行动。今年卡加利牛仔节将举行至7月12号。亚省今年10月将就移民、宪法和是否留在加拿大等10项议题举行公投。根据亚省选举局截至7月2号资料，22个已登记第三方广告团体 TPA 合共筹得422,500元，其中支持亚省独立的团体明显占优。支持独立的 Let Alberta Decide 成立不足3星期，已经筹得200,007,300元，另一个独立阵营亦筹得82,000元。相反，由 Stephen Carter 发起支持留在加拿大的 Alberta's Voice 同期只是筹得26,000元，其后再增加约10,000元。 Let Alberta Decide 代表 Keith Wilson 表示，支持者来自不同背景，包括蓝领、专业人士、年轻人和长者，认为不同立场人士都应有发声机会。 Carter 则表示，其阵营除了反对亚省独立外，亦会呼吁选民否决省政府提出的其余9项有关移民和宪法的公投问题。皇家山大学政治学者 Laurie Williams 表示，支持亚省独立人士立场较坚定，因此更愿意捐款支持相关运动。根据规定，每个第三方广告团体最高可筹款600,007,000元，个人、工会和企业每年最多可向每个团体捐款5,000元。加拿大政策替代中心 CCPA 最新报告指出，亚省男女薪酬差距仍为全国最大，按年度收入计算，女性平均每赚64仙，男性则赚1蚊，低过全国平均的72蚊。按每星期收入计算，亚省女性每赚71仙，全国平均则为80仙。相关数据主要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4年收入资料整理，并参考2025年时薪数据分析。加拿大政策替代中心高级研究员 Catherine Scott 表示，亚省多年冻结最低工资，对以女性为主的低薪行业影响较大，加上教育和医疗等女性从业比例较高的行业近年削资，进一步扩大薪酬差距。皇家山大学教授 Christian Cook

0: 指出，阿散经济依赖石油同天然气业，高薪职位多由男性担任，拉高男性平均收入，令整体薪酬差距更加明显。他认为阿散现行依靠投诉处理薪酬不公的制度不足，建议仿效安散设立薪酬公平委员会，主动审核企业薪酬制度。阿散就业、经济、贸易同移民厅表示，就业标准化对所有雇员一视同仁，不论性别均享有相同权利。省府将继续检视证据，参考其他地区做法，同听取持份者意见，以制定未来政策。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特别消息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歌舞贺台庆的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所有买咗飞的观众都会获赠一张世纪龙庭或味菜坊的优惠券，凭券到指定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消费满50元即减15元，优惠期至11月30日。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飲食集团鼎力支持。
2: 环球日报报道，加拿大政府选择德国蒂森克鲁伯公司建造全国第一队重要的潜艇舰队，此举意味着本国和北约盟友与欧洲站在一起，而不是和南韩的国防承包商韩华公司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昨日下午在哈利法斯宣布相关决定，结束了过去10个月来南韩和德国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此期间两国都承诺为加拿大经济带来益处。卡尼在飞往土耳其参加北约领导人峰会之前公布相关决定。环球邮报在星期一较早前已经披露了相关消息。卡尼表示，购买多达12艘柴电潜艇将会是加拿大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防采购。卡尼说，这些潜艇将会加强本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深化和值得信赖的盟友的伙伴关系，并为加拿大企业在欧洲供应链中开辟新的机遇。他说，蒂森克鲁伯潜艇将会和北约伙伴完全互通，并指出这一间德国制造商向超过1/3的北约成员国提供潜艇，是世界各国海军领先的潜艇供应商。这一项的潜艇采购将会令加拿大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巡逻沿海水域，同时亦都将会为加拿大和德国与挪威建立新的国防伙伴关系。卡尼说，蒂森克鲁伯承诺在2034年之前交付4艘潜艇，并优先交付加拿大订购的潜艇。他亦都说，该公司已经提出将德国和挪威的订单中部分潜艇重新分配。加拿大政府的潜艇采购计划一直严格保密。两名消息人士说，渥太华方面要求部分相关工作人员在正式宣布之前签署保密协议。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此举属有必要，因为今次采购规模庞大，而且涉及上市公司，具有商业敏感性。而在加拿大方面做出相关的消息公布之后，蒂森克鲁伯的股价一度上涨 12.9%， 达到近4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选择蒂森克鲁伯的 212CD 型潜艇是漫长采购过程中的早期步骤。专家警告说，这个过程可能会遇到障碍。这间德国公司目前是首选供应商，合约谈判即将展开，国防采购出现延迟亦都是常见现象。预计今次采购潜艇本身的价值将会最终达到200亿至300亿元，而维护、营运和升级费用将会高达400至500亿。卡尼在昨日就拒绝透露合约的总金额，并指出渥太华方面将会和蒂森克鲁伯进行谈判，不会是公开谈判，以便维护加拿大最有利地位。他亦都拒绝确认加拿大最终会采购12艘潜艇，表示最终的采购数量将会透过谈判确定。在提到南韩的时候，卡尼就说，上周末他和南韩总统李在明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告知他加方的决定，并表示希望深化和南韩的关系。他承认这个决定令首尔方面感到失望，但表示两国在其他领域仍有合作。

0: 作。加拿大同南韩正系推动一系列嘅其他合作项目，以增强加拿大嘅经济韧性同安全影响力。南韩政府寻日尚未对相关嘅声明作出回应。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德国、挪威两国嘅提案将会喺合约期内创造数十万个就业职位。如果呢啲国家亦都采购加拿大嘅国防设备，例如飞机同卫星作为回报，就有望获得进一步嘅经济利益。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2: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好多人以为 Stampede Park 一年只会忙十日，其实完全唔系。除了牛仔节之外，牛仔节公园里面每年还会举办超过1000个活动，全年吸引超过250万人到访，所以一年四季都非常热闹。
3: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继续翻嚟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最近好多朋友就收到好多唔同嘅 message 吓，咁当然都系啲垃圾啦，系一啲骗徒咧 send 俾你嘅一啲嘅 message 啦。咁啊，包括有啲咩咧？譬如话啊，如果你系2023年有嘅一啲嘅 healthcare card 咧，你就要更新啦，要更换啦。咁啊，有条连结俾你，喂，你唔好信、哦，因为我哋嘅睇医生嗰张卡咧，系从来都唔会过期噶，系冇过期呢件事噶，所以千祈唔好 click 入去。咁啊，最近咧，我哋个车牌咧，咪有一种新车牌，喺7月2号开始，如果你咁啱换牌咧，可以摆埋你个 healthcare 卡嘅号码喺个车牌后边嘅，咁你可以顺势做埋，但系唔会话你嗰张卡咧系到期嘅，即系嗰张 healthcare 卡独立嚟讲系唔会到期，你可以继续用。张旧卡唔需要担心，唔一定话要摆车牌度，只不过方便一啲人唔想带几张卡咧，佢哋可以 combine 咗去合二为一咁样嘅啫。你中意你冇车牌嘅，你继续攞住张平时睇医生卡咧去睇医生就得噶啦。咁另外仲有啲咩嘅骗案呢？就是 send message 啦，就话俾你听啦，佢哋系税局嚟噶，啊，你嗰个嘅报税咧有少少嘢要 update， 喎，限住你咧要48小时咧，就系、是、要即刻咧就系、是、要 update 翻啲资料俾佢，咁佢系 send 去电话嗰度俾你嘅话咧，你知道又系假嘅，因为佢哋唔会咁样做嘅，唔会 send 个 message 咁样同你讲嘅，咁我最多都系 send 一封官方信俾你啦，叫你补齐啲资料啦咁样，咁所以你千祈唔好 click 落去嗰啲。连结啊吓，再加埋我哋7月1号咧，咪开始可以申请嗰啲 Alberta Energy Rebate 嘅100蚊嗰啲咧。咁你要记住，佢当时咧就系、是、要你本身有Alberta 嘅户口啦。咁跟住咧，你申请嘅时候咧，你又要咧 log in 入翻去你银行嘅户口啦。跟住佢会直接咧就系、是、过数俾你噶。咁你记住，你系登记咗咧，直接过数俾你，因为你系。摆咗你嗰啲银行户口嘅资料入去噶嘛？咁如果你又突然间收到个 message， 就话你要 click 呢样 click 嗰样先可以攞到钱咧，你知道假嘅，唔系真嘅，因为你已经俾咗资料政府咧，系会直接入数去你嘅银行嘅。咁点会仲要需要你 click 嘢咧？系咪？所以咧，自己要小心啲啊！

不满意，嚟自洪家豪嘅全新派台作品。啊，好多人咧而家都中意追星噶。原来咧，除咗话睇演唱会、买佢哋周边嘅产品、自己去设计产品、印产品、整一啲咧应援品之外咧，而家有啲人咧啊，连自己离开呢个世界，佢都希望做到追星呢样嘢噶。咁啊，点样做咧？佢哋就会系买一啲咧墓地啊，离佢哋自己咧嗰个粒星咧好近嘅。真系死都要追星。咁讲緊嘅当然唔系而家再生嗰啲人啦，菜系咪先。而家讲緊嗰啲呢都系一啲已故嘅一啲嘅明星啊。最近呢美国有一位嘅科技投资者啦，佢就透过拍卖用呢195,000元嘅美金啦，就系喺买咗喺洛杉矶啊，一个墓园嘅位置。嗱，佢唔系因为风水好，而系嗰度咧就系近佢嘅偶像，就系已故嘅女星玛丽莲梦露嘅葬身之地，就系喺佢嗰个位嘅附近。咁所以点解可以卖到咁贵咧？拍卖一个嘅墓地啊吓，咁因为佢话啦，到佢自己咧死咗之后，希望可以永远同佢最中意嘅女明星做邻居啊。佢话谂起都觉得开心。咁佢仲话咧，佢每年都会喺玛丽莲梦露生日咧嘅正日咧，平时佢都会送花去噶，风雨不改噶。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希望吓买埋个墓地，将来可以做埋邻居。嗱，原来而家喺美国咧呢种追星现象系好普遍噶，啲名人区嘅墓地位咧，随时都系好似正话咯，200,000起跳噶美金啊。咁啊，总之佢哋就系希望做到咧，就系同佢哋嗰个偶像咧可以近啲。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咧就系想自己啊吓。custom made 佢哋自己嘅家族墓园，将附近吓一大嘅一个嘅土地全部买晒，咁将来咧自己屋企人咧就可以葬埋晒喺附近啦。

来自冼婉文有呢一首《有你就可以了》。最近喺安省咧有三个后生仔啦，就对于马路唔系好满意啊。你对于马路满唔满意啊？我就觉得咧，我哋而家啲马路咧周围都整路，咁其实都好嘅，因为趁住夏天先整到路啊嘛。咁啊，亦都可以咧，如果你见到有啲嘅地方啦，有啲凹陷啊，需要整咧，都可以311咧汇报翻俾 City 知，等佢哋派人咧去填翻啲窿，去整翻好我哋嘅地下。咁但系其实喺安省咧一样系有呢个各个服务噶，即系如果你对条路有唔满意咧，你话翻俾 City 听，等佢哋咧就去整路。但系有三个人咧，佢哋面对住呢啲嘅坑啊窿咧，佢觉得忍无可忍啊，佢嘅决定咧就系自己采取行动，义务咧去修补一啲公家嘅窿啊嗰啲嘅路啊吓。咁佢哋嘅社交媒体嘅账号咧，好多人睇啊而家，咁啊好快已经有20,000+咧追踪佢哋，有成1,000,000+嘅浏览。因为佢哋五月嘅时候咧创立咗佢哋 Instagram 嘅账户啦，之后陆续咧就发布咗一啲佢哋修补一啲窿啊坑啊嘅一啲嘅短片。咁啊，遍布咗咧喺安省咧London 啊、多伦多市中心啊、史加堡啊呢啲地方。而家咧总共已经整咗4个嘅坑噶啦，嗱佢哋咧点解要咁做咧？做乜要使埋啲咁嘅钱呢？呢、這个发起人咧4年前就由沙特阿拉伯咧移居去咗咧安省嘅伦敦市嗰度住噶。今次行动嘅灵感咧就因为2年前佢有个朋友啦，就系因为条路。

咧，亦都提供咗一部机俾佢哋咧，就系赞助俾佢哋去整路噶。咁啊，其中一条嘅片段咧，见到佢哋啊吓喺多伦多大学咧啊史家堡校区附近咧去修补窿啊。咁啊，亦都有啲嘅市民行过，哎呀，一齐帮手啦。咁总之佢哋就会去到咧，冻好多雪糕桶喺条路边，跟住咧就要啊吹走晒啲垃圾啦，又要搵翻啲嘢啦，跟住等佢干咗又要磨平佢啦。佢哋做得几开心噶，因为见到大家都好团结啦，亦都消除咗可能咧对人造成伤害嘅危险。咁佢哋感觉好好嘅，不过政府梗系出嚟讲嘢啦。咁啊，政府咧，即系多伦多市政府就话：喂，公路维修咧系市政府嘅工人责任嚟嘅，交通服务部门咧会营运噶啦，亦都会维护嘅。咁佢哋嘅经理就话咧：啊，基于安全同埋质量嘅原因咧，啊，公共嘅地方道路咧应该由翻市政府嘅人负责啦。咁你只需要咧打翻311咧，就系话翻俾政府听个窿喺边度，咁就会安排去整噶啦。咁其实多伦多市政府咧，今年啊，已经整咗170,000个窿噶啦。只不过可能有时有啲地方比较冇人话俾市政府听，咁咪唔知咯，系咪？但系对于整路嘅呢班年青人嚟讲，佢哋就觉得唔需要话归咎任何人嘅。唯一嘅问题就系嗰啲危险嘅窿啦，真系有时真系惊会带嚟一啲嘅危险咯。又唔可以话怪天气啦，唔可以怪政府啦，唔可以怪任何人。咁佢哋嘅焦点咧，只系我哋就想单纯修补翻呢啲危险嘅窿，尽佢哋所能咧，将佢哋修好佢啫。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32分， FM 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5%，最近每小时16公里的西南风。今日冇落雨机会，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预测听日星期三系天晴，有30%机会有雨，最高27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最高24度，最低13度。
3: 947 YYC。

0: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唔知你有几耐冇真正问过自己一句，你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面，我们每天都在找着生活意义，努力去成全所有人的期望，但很多时候反而就不见了原本的自己。今个礼拜第三话

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呢？纤细嘅翅膀亦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今个礼拜第二位系 Chantel 姚卓菲嘅《想飞之内》。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吗？
0: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喺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ang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慧贤会计师放假的关系，今日有我在度同大家分享税务上的资讯。咁如果你是有开公司做生意的朋友啦，咁可能都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当初是自己一个人白手起家嘅，成立咗一间公司，咁跟住经过好多年嘅努力之后啦，咁社会上市场上又好认可你嘅生意，咁有好多客啦，好稳定啦，咁你就自己可能又到达一定嘅年纪，咁开始有少少力不从心啊，咁所以可能就会諗可唔可以係传承佢下一代呢，又或者係引入一啲股东呢，强强联合啊，我有我呢方面嘅优势，你有你呢方面嘅优势，咁大家带住唔同嘅优势呢，係组成一间更加强嘅公司咁嘅。咁但係就会涉及到一种情况啦，就係咁好比如我之前係已经经营咗呢间公司有20年嘅时候啦，咁我储咗100万或者200万喺间公司嗰度，呢啲叫做 retain earning 啊，税后嘅利润。咁我冇理由要同人哋分一杯羹㗎嘛，咁以前嘅话，以前我哋从今之后係大家联手合作嘅，咁新创造嘅财富大家去分呢就好合理，咁但係以前嗰啲就冇必要同人分㗎嘛，咁但係点样做先係合适啦，因为我係喺日常工作中呢又见好多新认识嘅客户，咁

佢係做咗一啲事呢，係喺認識我之前就自己擅自做咗嘅，冇經過一啲專業嘅意見，咁後來呢就要執手尾啦，要再重新去做返好嘅話呢，咁其實相關嘅律師費用啊、會計嘅費用都係會更加多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你本來有熟悉嘅會計師嘅時候呢，咁你最好就係自己有啲咩諗法嘅時候呢，都係及早咗同自己会计师商量一下，咁喺佢協助之下呢先去做呢件事咁嘅。咁我好常见嘅一啲客户嘅做法呢，就係佢直接呢自己去 registry， 即係嗰个登记厅嗰度呢，去更新一啲公司嘅股东结构咁。好比如话我将原有间公司呢，我就加咗我个仔入嚟啦，加咗我个女入嚟啦，又或者係加咗我一个朋友入嚟，我原本占8%嘅股份嘅，我而家俾40%佢，咁我就自己呢就继续保留住60%咁。咁就好似好轻易啊，喺登记处嗰度呢几十蚊呢就搞掂咗呢个登记。咁但係问题係 registry 还 registry 啊，呢个只不过係一个登记嘅动作。但係背后呢系唔系合乎税法呢，我哋有冇做足嘢呢，咁呢个系另一个话题嚟嘅。咁如果你报税嘅时候呢，是或者是你这个安排的过程中呢做得不妥当的话呢，其实是会引发了很多税的、哦。那我们讲回正话那个例子，我有一间公司是经营了20年的，我储了200万在这里的，加上我有一个很稳健的运作的系统啦，有个流程啦，还有我的品牌。那所以其实我间公司加上一些资产呢，可能是市值300万的，就不止说有200万的现金，我加埋其他一些有形的无形的资产，可能是有一共有市值300万的。那如果我贸贸然加一个人入来的时候呢，其实呢有少少呢似是我卖股的。咁喺税例上呢就会当作你呢係用而家市值呢买咗一部分股份俾你嘅仔女呀，或者係你带入嚟嘅呢位朋友咁嘅。好比如你将手上嘅40%嘅股份卖俾佢，咁如果你间公司有300万嘅增值，咁就当你有120万嘅增值㗎喎。咁你就会係要报返税啦，同埋要缴税嘅。咁呢样就可能唔系咁抵啦，因为明明个朋友可能佢系带住一啲技术入嚟嘅，佢冇俾钱我嘅，或者系个价钱系冇咁高嘅，大家商讨过后系冇按一个市场嘅估值去俾，系俾一个低啲嘅价钱。我只不过系睇重佢嘅办事能力，或者佢又有一啲人际关系啊，有啲交际网络啊，咁样可以带入嚟去辅助间公司去做得更好嘅。咁我明明冇收咁多钱，但突然间就要为一啲触发咗嘅增值去交税，咁咪好唔抵囉，咁咪。如果你唔知嘅时候呢，就会无心之失呢，真係会引发咗一啲税嘅。咁个解决方法呢，就係我哋要搵律师呢，当然呢喺你熟悉税务嘅会计师嘅協助策划之下呢，就同律师呢一起合作呢去做一份文件，就係、是、做一个叫做可以系 estate freeze 啦，我哋有好多方法嘅。第一种方法呢叫做 estate freeze，即係佢唔係话冻结咗你啲资产，唔係话你破产嗰种冻结喎。佢只不过呢係话将我现有嘅市值呢同係因为同我有关系㗎嘛，同将来嗰啲新嘅股东呢係冇关系㗎嘛。咁而家係将历史上到今日所有同我有关系嘅市值我都封锁住先，冻结住喺一啲优先股嗰度。我原本呢拥有一间公司嘅普通股係一个係好正常好普通嘅一啲股份嚟嘅。咁但係呢我而家将啲普通股呢係换成咗优先股。咁係将直到今日，好比如话係市值300万啦，咁呢个300万市值呢就锁起嚟啦。咁从今日开始呢就从零开始啦。我哋新合作嗰啲股东，新引入嘅股东呢，大家一起努力去新赚嗰啲钱呢，咁以后赚嗰啲先係大家两份分或者三份分咁嘅，睇下有几多个人喺度参与啦。咁但以前嗰啲呢叫做 prefer share 啦，咁以后我退休嘅时候呢就可以慢慢攞出嚟啦，就可以唔需要话一年呢就引发咗呢个增值，我哋可以分开，可能係5年、10年、15、20年，咁睇下你可以有几长命啦，慢慢就攞啲钱出嚟，咁就可以摊返嗰个税，咁保持你嘅私人收入呢係一个相对低啲嘅中低水平嘅一个税阶，咁呢个就係比较优化嘅一个状况。咁但係亦有啲情况呢，可能我哋要再做多一步，就係、是、呢我哋唔想呢一间现有嘅公司呢保留太多现金啊。好似正话个例子咁，呢间公司可能累积咗有200几万

0: 咁啦，200万啦，姑且我哋话，咁就200万，但系咧佢会阻碍到我哋去进行一件事嘅，呢件事咧就系话，我将呢间公司呢盘生意咧卖出去嘅时候，可以有一个 lifetime capital gain exemption 啊，即系话我增值卖出去，即系我仲有一日退休，我要卖股噶嘛，我卖出去嘅时候咧，系最多咧，我哋呢世人有125万啊，每个人。有125万嘅增值咧，系可以免税嘅。咁当然啦，呢个125万嘅空间，如果呢间公司又做得好成功，可能唔够用啦。咁我哋就可能仲有一啲复杂少少嘅状况咧，就系用一啲家庭信托啦，咁就去将呢125万咧系乘以几倍，咁可能卖出几百万都唔使交税啊。咁但系呢个话题咧有啲复杂咧，就超出今日我哋要探讨嘅范围。翻翻正话嗰个叫做 capital gain exemption 呢个话题啦。咁我哋要达成免税咧，去买公司股份咧，系有条件嘅。咁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咧，就系我买公司当日咧，系公司里面嘅资产咧，要超过90%咧，要用喺商业用途嘅喎。咁如果你储咗几百万喺公司，咁其实公司日常运作，你出粮啊、交租啊、买一啲日常用品啊、买货啊，咁可能都只需要几十万啫嘛。但系如果你有几百万嘅现金喺度嘅时候，咁呢啲现金咧，就有少少系喺税例上咧，就会系觉得咧同商业咧系冇关系嘅，咁所以就会令到你间公司咧就唔合资格咧去免税卖呢啲公司股份，从而咧你就享受唔到呢啲免税嘅买公司嘅呢种优惠啦。咁所以我哋喺税例上咧系有一个动作咧，叫做俗称咧叫做 purify 啊，即系我哋净化呢间公司啊。我哋将啲钱咧系搬去第二度，但系咧就最好咧唔好引发啲税啊，因为如果你从公司搬去自己银包嗰度，你作为股东攞走咗啲钱，咁就自然就当系派息俾你，你就会有一年里面咧有好多嘅私人收入啦、私人税啦，咁啊，当然我哋就唔系好想有咁情况啦吓，咁所以我哋要用一种巧妙嘅方法咧，系将呢间公司嘅闲置嘅资金咧，咁我哋就转去第二度啦。假设咧，你以前系冇一间 holding company 嘅话咧，咁你依家咧就要成立一间新嘅公司。我哋用一系列嘅一啲法律文件咧，就免税咧，将呢笔钱咧就转咗第二间公司嗰度。咁我哋达到咗两个目的啦。第一个咧就系净化咗我原有嗰间公司，咁佢入面嘅所有资产咧，大部分啦，超过90%咧，都系用于商业用途嘅。咁就会合资格咧去免税买公司啦。咁其实从呢个角度讲咧，我哋又系将啲钱咧拎走咗。咁如果以后要引入新嘅股东咧，我哋又大家又从头计算啦，就唔好再望住我以前啲钱啦。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考虑嘅方向。咁其实都仲有第三个原因嘅，就系你啲钱转走咗，唔喺呢间做生意嘅公司，咁我哋就自然咧系将呢个商业风险咧就分开咗啦吓。咁如果讲得唔好听，呢间做生意公司佢惹咗一啲乜嘢官司啊，或者有人杀伤啊，咁就如果佢睇住你以前拥有嗰几百万，咁就唔系咁好啦，啲债主系嘛。咁但系如果你转走咗嘅时候，咁做生意公司大不了就系申请破产，咁佢冇乜太多资产，咁你就唔会话蚀太多啦。咁我哋已经将一啲以前赚到嗰几百万咧，就转移咗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啦。咁所以系一个一举几得嘅一种做法嚟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系回顾一下自己公司，咁而家嘅状况真系做得比较顺利啦，以后又发展得越嚟越好啦，咁又有一啲闲置嘅资金嘅时候咧，又加上你可能要引入一啲下一代，又或者系一啲值得信任、值得合作嘅朋友入嚟你间公司一齐做股东嘅话咧，咁你就迫切咧需要同你嘅会计去商讨一下点样做先系啱，就千祈唔好自己擅自去简单处理咁啊。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税务资讯。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

0: 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3: 去牛仔节，好多人都会戴白色牛仔帽，连威廉王子嚟到都会入乡随俗。但你知唔知道呢、這个象征最高荣誉嘅传统系喺1948年开始，纯粹系因为当时嘅卡加利市长带队去多伦多睇波，贪方便上东岸人一眼就认得出边一个系卡加利人，所以就临时临急整咗几百顶白色帽派俾大家。哦，原来系出于贪方便嘅。
0: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利牛仔节。
4: 听完税务与你，继续翻翻嚟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我哋早排咧成日都讲喺日本啊，一个动物园里边嗰只马骝仔咧 ，Panchy 啊，记唔记得啊？哇，个个都成日睇住佢咧，俾人虾啦，戥佢好紧张啦，睇下佢搵唔搵到有同伴嘅帮忙啦。每一次咧嗰个嘅饲养员咧去喂嘢食嘅时候咧，佢就会揽住佢手臂，揽住佢嘅脚瓜啷，当佢系妈妈咁样啦。记唔记得呢个 Panchy 君啊？原来佢就嚟一岁生日啦，咁啊7月26日咧，佢就满一岁生日啦。咁所以呢一个嘅动物园咧，特别就宣布，咁啊将会由7月22日至到8月9日咧，喺个公园里边举办咧一个 Panchy 很努力大众留言展，咁就会募集咧全球嘅 fans 咧寄送到佢哋嗰度嘅祝贺卡，咁系一啲 A4 以内嘅卡咧就可以噶啦。收集到嘅卡咧就会喺活动期间啦布置喺一个嘅展览场上边，咁到时咧仲会播出咧佢哋市村市制作嘅 Panchy 纪念短片，咁啊亦都会设置一个咧集体嘅签名留言板，咁啊令到 Panchy 嘅 fans 咧共同分享咧对于呢只马骝仔嘅爱同埋支持。咁其实呢只马骝仔特别在就系出世嘅时候，因为妈妈唔肯养佢啊，而系由饲养员咧人工去抚育。为了安抚他呢，当时呢还给了出Akia 的红毛猩猩给他当是妈妈。咁跟着这只马骝仔呢，无论去到哪呢都带着这只公仔呢去冒险，甚至呢带着妈妈呢上去那个马骝山上面啦，亦都带着妈妈一起呢融入去一些马骝群啦，面对被人虾的时候呢，妈妈就是他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咁所以成日揽着这只公仔啦，令到人呢觉得他特别可爱。亦都系好肉赤佢啊，成日俾人虾，俾人追，俾人咧就系欺凌啊吓！但系睇住佢呢一年里边嘅进步咧，因为真系个个咧成日就系因为咁而去动物园啊嘛，排晒队咁样围住喺度睇佢啦。有好多嘅 fans 咧喺全世界都系好紧张佢嘅表现。咁最近咧，其实佢好多片段出嚟咧，就系做咗哥哥啊。咁啊，有啲嘅 BB 继续出世嘅时候咧，好肯揾佢玩啊。咁啊，佢亦都好愿意咧去照顾呢啲细嘅马骝仔啊。过往咧呢一只令人心痛嘅身影咧，而家我哋睇到佢嗰份坚强啊，咁啊亦都有好多咧，譬如 BBC 啊、纽约时报啊，一啲国际媒体咧都有报道呢只嘅马骝仔，亦都成为咗咧就系风魔全球嘅一个动物明星。咁难怪佢生日嘅时候可以搞一个全球性啊嘅一个活动。你又会唔会 send 张卡入去，等你嗰张卡都可以放埋喺展览里边啊？

0: 好过。
1: 嚟自张家乐有呢一首《你给我的世界》，话咁快今日节目咧嚟到尾声啊吓，咁啊如果要去呢个 Stampede 嘅话咧，正话讲咗啦，今日咧直至到一点钟咧，任何年纪嘅朋友仔咧都系免费入场噶，由十点至到一点钟呢段嘅时间。咁至于如果你系65岁或以上嘅长者咧，就今日全日都免费，唔使咁急。只不过咧，仲后生嗰班啦，记住下一点前就要入场噶啦。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在2026年世界杯的旅程今日落幕，温哥华 BC 体育馆会上演瑞士对哥伦比亚的16强赛事，瑞士队先以小组第一名身份晋级，随后淘汰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队在32强赛事险胜加纳，力争自2014年以来首次晋级世界杯。

0: 杯八强赛事。今日另一场淘汰赛正在亚特兰大举行，由美斯领军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萨拉克领军的埃及队。上述两场赛事胜出者星期六在堪萨斯城碰头。金融服务应用程式 Coho 的新报告显示，食品杂货价格持续上升之际，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使用分期付款计划。报告指出，去年5月至今年5月期间，消费者每月在食品杂货的支出由261元增至270元，增幅大约 5%。 另外，先买后付每月分期付款计划的使用率增加超过一倍，由 0.8% 用户增至 1.7%。 括号消费者信任主管发出声明话，调查结果表明食品杂货成本上升速度超过消费者适应的速度。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指出，五月通胀率升至 3.2%， 创下接近两年来最快的增速。当中食品杂货价格按年增 4.3%， 持续第16个月，涨幅超过整体通胀率。总理卡尼首次任命上议院议员，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宣布调整上议院任命程序，同时作出他上任以来首次任命上议院议员，当中包括他的首席秘书皮特菲尔德 Tom Pithill 以及保守党国会议员马特尔 Richard Mitchell。皮特菲尔森是资深自由党策略专家，在卡尼去年三月上任总理之后出任他的首席秘书。至于马特尔是在2018年首次当选，在反对党领导层之中担任多项职务，包括时任党魁奥图尔 Aaron O'Toole 的魁北克副手。卡尼说，今次调整是为了吸引可以塑造加拿大未来挑战的专业人才，扩大上议院候选人资格标准，更加着重候选人有专业才能来到去处理关键战略产业、监管架构和新兴社会及经济事务。获任命的亦都包括了纽宾士域省的癌症研究员乌特勒博士 Dr. Ronnie O'Late， 以及缅省的特许专业会计师塔克 Jutta Tucker。 总理办公室公布的新一批获委任人士会在完成宪法资格确认之后就成为上议院议员。
0: 北约峰会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当地后首先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会面。两人会后见记者，特朗普宣布解除针对土耳其向俄罗斯采购军备而实施的制裁。埃尔多安说希望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说特朗普一向信守承诺，又说两人会讨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引擎，提升土耳其国产黑汉战机的可的性能，期望特朗普再度积极表态支持土耳其的国防计划。土耳其在19年因为向俄罗斯采购 S-400 航空导弹系统被美国实施制裁。香港新闻方面，渔获处联同警方展开联合行动，要求长时间占据营位的人士离开。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2: 渔护署联同警方一连两日在大滩营地和湾仔南营地展开联合行动，要求长时间占用营位的人士离开，以及清理所有无人认领的营帐及相关物品。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表示，近日巡查两个营地时，发现个别人士长时间占用营地以及放置大量物品，影响其他真正露营人士使用场地。经署方人员多次劝喻之后，情况未有改善，因此采取行动。大滩营地和湾仔南营地现时暂时封闭，以便进行场地护理。另外，署方亦都已经联络社署，为相关人士提供可行协助。渔护署话会持续加强巡查和管理辖下露营地点使用情况，如果发现同类情况，将会采取适切行动，确保郊野公园公共设施得到妥善使用。
0: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116.7

0: 95.57，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837.9，跌218.01。纳斯达克指数25759.0，跌362.09。S&P 500指数7488.16，跌49.2。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496.89，跌119.43。纽约期油每桶70.28美元，升1.7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55.9美元，跌11.6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4.07，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2，对台币22.6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
3: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我是董达成。今日呢同我拍档的呢有两位朋友Kenneth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洲。早晨两位。
4: 大家早晨。
3: 好啦，咁呢就今日我代班Ricky 放假。咁琴日发生咗当然好多新闻啦，咁我哋揀一啲呢同大家息息相关，将来尤其是加拿大面对嘅一啲挑战有啲咩解话。咁刚才呢 ,Ricky 呢都喺较早时间呢报道咗一个好重要嘅发展。琴日我哋总理 Carney 呢就喺我哋东岸啦 ,Nova Scotia 嘅军港可以讲就发表呢一个通告。咁里后面呢就企满我哋嘅海军皇家海军。咁仲有我哋嘅工业部长同埋呢一个国防部长。更有呢就係呢一个德国同埋呢一个挪威合作嘅 TKMC 嘅代表呢就企咗喺度。咁当然啦，公布呢就係话我哋嘅潜艇嘅订单。嗱，呢个都系好重要，但我观察到一样嘢呢，就係喺过去几个月Mark Carney 公布嘅呢都定咗一条死线 deadline 就公布。咁果然喺嗰日呢就公布。嗱，但係呢我想同两位傾下，咁呢一个潜艇嘅订单其实嘅重要性同埋影响对我哋加拿大，尤其是我个选购嘅原因，两位嘅分析，听听阿 Joseph 先讲先好嘛。
4: 那个重要性呢就是咩呢，就而家我哋加拿大叫做有四架潜艇，但得一架就真係可以用得嘅啫。咁长时期呢呢啲潜艇呢都喺个船澳嗰度呢维修緊嘅。咁呢个系个现实。咁现实嚟讲话即係话我哋冇潜艇可以用，可以讲。因为我哋有太平洋，有大西洋，起码呢两边。咁北边呢嗰邊更加唔使講啦，咁你得一架潛艇係點可以夠用呢，咁所以呢你話重唔重要，咁係非常之重要。咁個迫切性呢亦都係非常之迫切嘅。而家你睇下佢今次宣布話俾即係德國呢間 TKMS 呢間船廠做啦咁樣。咁係咪即係呢個決定呢係好出乎意料之外呢，咁我自己係覺得唔係嘅。你睇下即係將德國同南韓嚟到比較下呢，咁你就可以睇得到呢嗰、那个德国呢係呢个 TKMS 呢个咁嘅船厂呢係有非常之大嘅优势。第一呢就讲即係嗰个国际之间嘅关系啦。咁我哋係北约成员国，咁你德国啊佢哋亦都係北约嘅成员国。咁而家呢挪威同德国呢已经係会用同型号嘅潜艇㗎啦。咁变咗呢，如果我哋买德国呢间 TKMS 呢间船厂做嘅潜艇嘅话呢，就变咗喺北约方面嚟讲呢，其实呢係即係增加咗嗰、那个互动性啊，各方面嘅協調啊，全部嘢喺军事方面嚟讲呢係会更加有效率嘅。而呢喺南韩方面嚟讲呢，南韩始终都係唯一一个国家，咁即係佢都唔係好似北约咁有咁多嘅成员国。 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嚟讲咧，

0: 就輸咗嘅。而咧講到話，即係喺德國嗰度嚟講嘅話咧，呢、這個無縫嗰個通訊啊，因為你用翻同樣型號嘅潛艇嘅話咧，咁喺呢個大家協調方面嚟講咧，肯定啊有好處啦。嗱、啊，再另外一樣嘢咧，你睇下啦，喺過幾年前，好似五月幾嗰陣時咧，咁咧就加拿大咧亦都宣布咗德國咧同意。是同我买呢个100万吨嘅 BC 嘅液化天然气。咁、啊、呢个协议呢呢、這个咁嘅贸易呢嗰、那个价钱呢亦都非常之高。咁喺五月嗰时睇到有咁嘅成交嗰时呢就已经可以肯定呢潜艇呢一定会系同呢个 TKMS 买㗎啦。仲、啊、有呢今日呢亦都呢、啊、我哋同日宣布咗咁不约呢今日呢亦都宣布话咩呀话会买咧十架军用嘅预警机，咁呢架飞机咧系边度出嘅咧？就系、是、新堡出嘅，瑞士新堡出嘅。但系咧佢用嘅用咩飞机啊？系用我哋加拿大庞巴迪飞机厂做嘅飞机嚟到改装嘅。嗱、啊，咁呢啲系咪就系话嗰个好嗰、那个竞争方面嚟讲嘅话，嗰啲条件咧系咪好过南韩咧？咁样呢、這个肯定啦。嗱、啊，再客观啲睇下，扩大啲嚟睇下，德国系。欧盟嘅一份子，咁呢个挪威当然啦，系喺欧洲嗰度嚟啦。嗱，咁你睇加拿大，如果考虑我哋加拿大货出口嘅市场嚟讲嘅话咧，你考虑下出口市场嗰个购买力，你譬如好似我加拿大农产品啊、能源啊各方面嘅，南韩就点可以同欧洲比呢？所以南韩一比落去咧，又输硬嘅。而喺军工企业发展同埋呢个合作潜力方面嚟讲，因为有北约咁多个国家共同参与嘅话咧。咁喺军工企业嗰个发展同埋合作嗰边嘅潜力嚟讲嘅话，南韩亦都冇得比嘅。外交合作方面，即系更加系啦。欧洲好似欧盟咁样，都算系一个够大嘅国际团体啦。咁样可以同美国对抗嘅。你睇下南韩咧受制于美国。南韩一个好细嘅国家，相对嚟讲，咁而家外交方面合作，即系加强我哋加拿大喺国际上面嗰个讲嘢嘅份量嘅话咧，系咪同欧洲合作一齐嚟到发声嘅嗰个力度会大过同南韩一齐发声咧？所以喺各个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咧，就一定咧系会拣德国呢、這个TKMS 呢间船厂噶啦。咁啊，而都讲到最后嚟讲嘅话咧，就咧始终咧对加拿大嚟讲，加拿大嘅国防工业其实即系唔系好好得嘅啫。咁所以咧喺国防领域入边咧，所有采购咧好多都系要同外国买嘅。咁既然要同外国买啦，咁当然啦，所有呢啲咁嘅国防方面嘅采购系都有呢、這个国际嘅政治性喺入边啦。咁呢一样嘢今次咧就睇得好明显啦。可能或者咧。南韩嗰边俾嘅条件咧，讲呢、這个财政方面俾嘅条件咧，可能或者比呢、這个TKMS 好啲，但系咧始终都系要有呢个国际政治性喺入边嘅话咧，一比较喺国际性上面嚟比较咧，南韩咧就冇办法赢噶啦。
1: 嗯，好嗱，睇 Mark Carney 咧喺今次嘅决定咧，我相信背后都有好多因素喺里边。咁啊，琴日咧就话明唔公布咧个财政嘅内容。咁你刚才都讲啦，南韩会唔会有其他投资？我相信都会。但系咧喺今次嚟讲 ，Mark Carney 先打咗个电话俾南韩啊总统李明哲讲咗个决定等佢唔好过分失望。我谂相信咧，亦系加拿大同南韩将来。会唔会建立一啲商业嘅关系咧？尤其是讲到战车啊、钢铝啊、钢铝厂投资啊，呢啲咧其实Mark Carney 暗示咗咧仲有得倾嘅。咁当然而家咧Mark Carney 当然喺去咗欧洲啦，同 NATO 讲啦。咁你见咧嗰个公布嘅时间咧，又系好配合。咁正话刚才讲嗰啲安排，尤其是合作啊，我哋加拿大嘅厂啊，同欧盟、德国同呢一个挪威将来仲有冇啲其他咧？讲到话战机，其他嘅会唔会仲有得倾咧？欧盟其他国家仲有冇得倾咧？阿 Kenneth， 你又点睇啊？
2: 嗱，咁我相信即系同。

0: 呢、这個德國買用德國同挪威嘅潛艇咧，我相信係即係順理成章嘅，因為呢間TKMS 咧就係1960年開始咧就已經開始做潛艇同埋賣潛艇，咁現時嚟講有超過20個國家咧係用緊佢嘅潛艇嘅，而韓國嗰度咧就係、是、可以話只成功地賣咗一批潛艇咧，俾有三艘潛艇賣咗俾另外一個國家咧，就係印尼啫。隨之之外就冇啦。咁所以即係有一個從嗰個實力嗰方面嚟講 ，TKMS 一路以嚟出口潛艇咧，就係、是、可以話係大過呢個韓國嘅公司多好多倍，即係唔可以同樣比。咁我相信即係我哋加拿大用韓國嚟亦都報個價咧，咁我相信就係亦都係滿足咗，即係話要求起碼一定有兩個唔同嘅報價以上啦。咁先至係一個公平嘅呢個商業考慮啦。咁我相信係啱嘅。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從一開始嚟講咧，就 TKMS 同呢個韓國呢、這個漢華公司咧，就唔係同級嘅公司嚟嘅。咁呢個係一個明智嘅決定。咁我主要想講嘅咧，就話其實現時嚟講，潛艇對於我哋加拿大嘅軍事力量有幾大嘅幫助咧？咁因為大家都知道，潛艇嘅最主要用途咧，就係能夠有隱蔽性啦。咁對於嗰個核打擊嗰方面嚟講咧，係可以話喺戰略上面咧係最重要嘅一個。咁而我哋加拿大係冇核武嘅，咁所以呢方面亦都唔成立。咁其實咁潛艇對於我哋加拿大有啲咩其他嘅幫助咧？咁就係可以話係即係監控啦、資訊啦，我哋亦都可以定點去攻擊陸上嘅嘢嘅。咁即係譬如話派潛艇即係去到近岸，然之後打佢。咁亦都係可以防範即係水底下面其他譬如對方嘅潛艇嘅滲透咁可能執行一啲水底嘅任務即係可能破壞滲入咁樣。咁即係搜集資訊呢，我覺得潛艇係有幫助嘅。咁而我相信其實可能對於我哋嚟講關係最重要嘅呢，就係話北極航道呢就開始越嚟越開放啦。咁即係每年嘅能夠航行嘅時間呢，就一年比一年長，因為佢個北極嘅冰係繼續係融化。咁喺呢個海底嚟講對於北極嗰方面嘅航航道嘅維持同埋呢個監控咁我相信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尤其是北極航道呢，會喺嚟緊呢幾年大家都覺得佢會係越嚟越重要啦。咁所以我哋有啲潛艇能夠係喺呢啲北極航道嗰度呢，係就算你結曬冰都好，佢仍然可以下面係巡行嘅。咁嘅時候係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係特別有幫助。我相信係呢一點啫。咁其餘之外呢，可能係喺海面上面嘅艦隊呢，可能其實我哋都仍然好需要喎。除咗潛艇，咁可能就先發展咗潛艇先啦。
1: 我諗潛艇呢同即係揀歐盟呢都有一個重要嘅關係，就係我啲海員我哋嘅海軍我個通訊同埋合作。咁今次講明就係話可以大家調換軍人落呢啲潛艇。咁所以如果你話同南韓去，佢哋嘅英文水準係點樣呢，或者法文水準點樣呢，我諗呢一個呢都係可能嘅考慮原因之一。但我諗喺正話講到嗰、那個經濟軍事將來嘅貿易合作呢個其一啦，當然軍事合作呢都係重要。咁 Mark Carney 呢當然嗰、那個內容同埋合作嘅銀碼數字呢其實都未講到。問到就話點解去到12隻 up to 12隻呢，咁 Mark Carney 話而家4隻啫，因為我哋呢如果你講加拿大呢，三邊呢都係海洋，北極洋大西洋、太平洋。咁如果你話有幾隻潛艇換班調動呢，或者係要維修呢，其實真係唔夠嘅。假如真係去到一個戰爭時期點樣去足夠用呢，我諗呢一個都係好重要嘅關鍵。我哋返嚟呢講講另外一個問題。
2: 高爾牙托專科診所明白每個人都要面對一定的經濟壓力，所以我們正式宣布再次為所有符合資格的長者免費做牙托，還會推出價格保證。
3: 高爾牙托專科診所相信無論你的財務狀況如何，都值得擁有燦爛的笑容，
2: 你無需花費過多金錢都可以享受專業貼心的服務。今天就把握這個獨家優惠，打來403-230-2828預約免費諮詢。
3: 高爾牙托專科診所，盡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

0: 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1: 时事直击。
2: 我哋讲到 Mark Carney 买潜艇啦，喺军事嘅采购啦都系重要。咁你见咧，大家见到咧 ，Mark Carney 上任咧，同我哋讲买军备啦，以前讲军备啦，讲紧尤其是战机啦，我成日用嚟做笑柄嘅，讲买战机，谂住买咩战机就讲四年。跟住几时落单就讲咗十年，咁所以嚟紧嘅战机点样落单，大家都唔知。嗱，估无论点，而家我哋面对嘅经济咧，较早时咧，我哋就7月1号啊，咁啊呢一个 Alberta 牛仔节 ，Mark Carney 啊过咗去咧见Edmonton 去咗 Alberta， 见到咧Alberta 嘅省长Daniel Smith。咁牛仔节系Alberta 一个大节，无论喺文化上，喺呢一个养牛仔啦，当牛仔当然系养牛啦。咁你见咧个个系骑马咧系巡游嘅，喺呢啲养牧嘅区咧，其实騎馬去趕牛呢，養牛呢係好普通嘅文化。咁所以我哋要了解呢 ,Alberta 點解喺西部嚟講同我哋東部唔同，同我哋BC 省有山有海又唔同。咁當然佢嗰個天然嘅資源就係喺石油。石油呢講咗咁耐，就係覺得我哋加拿大个政府，联邦政府呢过去嗰个政治原因呢就好唔鍾意呢 Alberta 嘅省。咁所以佢哋几十年，即係讲咗四五十年呢，都话要独立脱离加拿大。咁喺唔同嘅总理、唔同嘅政治下呢，呢一个咁嘅所谓脱离嘅气氛高与唔高呢，若隐若现，同魁北克省嗰个法裔嘅完全唔同。咁而家魁北克省呢嗰个法裔嘅离心主义独立嘅文化呢，其实就淡薄咗嘅。咁嚟返去 Alberta 呢，咁而家我哋话西岸整一条油管，咁当然好开心啦合作。咁连我哋 DVB 呢我个选择同埋联邦嘅投资呢，令到 BC 省喺呢一方面呢受到照顾都好满意。咁我想讲乜呢，德福琴日都去咗 Alberta 呢牛仔节喎。佢哋食 burger 唔系 hamburger， 系 steak burger， 油价高呢就庆祝高啲。咁德福呢琴日公布，佢话我会整一条呢 Northern Shield， 我哋喺加拿大嗰个重要嘅中部整一条油管，就横跨几个省份嘅，包括咩呢，包括喺呢一个 Alberta 啦，跟住经过沙省Regina， 跟住去 Manitoba Winnipeg， 咁跟住 Ontario 就好大嘅，喺北边呢兜个大圈，绕过五大湖，经过多伦多嘅北边，再落到去南部接近美国嘅 Sarnia， 咁我度呢就有个炼油厂。嗱，呢一个真係好宏大嘅，最重要我嘅睇法呢就係去到啲油呢去到炼油厂。咁呢个炼油厂呢就可以讲超过 half a million 啦，50万桶啦嘅呢一个产量。咁呢个当然好宏大啦，但係呢全条 cable 长条 pipeline 啦，唔系 cable pipeline 呢就3300公里。咁我諗一諗计条数呢，横跨三个大省，同我哋隔离省嚟 BC 嗰条油管呢就争起码6-7倍。咁要做几耐，要几多钱，返唔返到本呢。咁讲多少少，就係个油价呢，今日我哋估计假如中东个战争改变呢， 啊，而家當然起落啦，去到八一八二跌到八十九十咁樣啦。但係將來如果太平盛世，如果產油國通過真係落價的話咧，啲油價有人話去到五十蚊桶，

0: 我哋出去呢個 BC 省嗰度好多嘅。咁而呢條北邊嘅所謂北方盾嘅呢個輸油管咧，就正正咧就由將亞省嗰啲油咧就去到呢個三亞，係唔需要經美國。嗱，咁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其實有六個大嘅一個運油管嘅系統，咁夾夾埋埋大大小小有成幾十條油管嘅。咁啊，落美國嘅油管好多。咁而三亞呢以前一路以嚟嘅時候呢啲油呢係落咗美國先，雖然加拿大油啊落咗美國先，然之後就經過美國呢，然之後先至上返嚟我哋安省度俾我哋用嘅。咁而家下嚟講，如果有咗呢條咁嘅管嘅話呢，就唔需要經美國，唔需要即係增加咗成本啦。咁即係你經過人哋嘅地方梗係收買來錢啦。咁就變得直接呢就去三亞。咁對於三亞嘅可以話嗰個油個供應呢係直接係由我哋加拿大，咁我相信成本一定會低啲，咁亦都係合乎我哋加拿大能夠自給自足能夠自己可以獨立地有處理我哋自己嘅能源呢，係一個好嘅好事嚟㗎。呢條管可以話即係已經等咗可以話好長時間啦，咁家終於希望拍板成，咁大家只不過係計劃咗，未曾係完全經過曬所有嘅設計同埋可以話環保嘅批准啦，同埋原住民，其實呢個樣最重要一樣咧，就係原住民嗰方面嘅批准得唔得咧？咁啊喺呢個沙省啊、緬省啊，都已經係有提議出嚟咧，就話喂，我哋原住民嗰方面呢一關未過喎，究竟能唔能夠過，同埋幾時過得到咧？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啦。
1: 嗱，系啊，咁所以你就见到呢一个系一个好嘅方向啦。咁成本你觉得嗰个相对系咪划算咧？阿 Kenneth 即系继续讲补充翻。
0: 系，我都相信成本嚟嗰方面咧，就系、是、虽然佢家下话咧就大约系1100万呢个系已经使咗落去咧，就话做呢个咁嘅研究嘅。咁净系研究已经1100万啦，咁正式嚟讲咧，究竟整体成条油管成3300公里嘅时候咧，究竟成本有几多咧？家下暂时嚟讲都未曾计出嚟嘅，因为佢都未曾完成晒佢所有嘅计算。咁我相信出嚟个数字咧，应该都相当大嘅。但系无论点都好咧，其实能源系长期消耗品嚟嘅，咁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咧，一个基建嘅投资咧，我觉得长远嚟讲系值得嘅。
1: 好，之后我哋翻嚟继续倾。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时事直击。好多事发生，当然环境我哋环绕我哋周边发生就喺北美洲啦。但系咧，我哋总理就去咗欧洲北约，咁今次嘅开会咧都系重要嘅。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咁刚才新闻我哋讲到啦，埃尔多安这个总统同特朗普之前有啲唔啱雅，咁当然虽然特朗普同好多人唔啱雅，转眼都可以成为老友，有利益就得啦。咁而家咧Donald Trump 就话可以咧俾土耳其咧买一啲军备，咁大家可以倾下生意。咁而家喺土耳其，我哋总理都去咗啦。喺呢一个北约咧，其实二战嗰阵时咧成立就系要嚟对付咧当时嘅苏联嘅。咁而家咧苏联解体就得俄罗斯啦、普京啦。咁喺呢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打咗四年啦，咁嗰个情况呢拉锯战去到今时今日呢，就嗰个叫做无人机嘅战术呢，可能好明显就係乌克兰呢就可以改变到嗰个战争嘅状态，甚至乎呢就係、是、打到去莫斯科一啲这个油库，甚至乎琴日的新闻呢就去到西伯利亚呢，即是以百计公里那个距离呢就是打到他的油库的。咁这个正正呢就是乌克兰捉摸到这个正正就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咁而家

0: 俄罗斯咧就系、是、可以讲莫斯科呢啲咧就系喺个供油啊油站唔够咧，仲要入口咧呢个汽油。咁今次想同两位讲讲就系话喺呢一个北约讲到就系话个战术，尤其是咧喺个中啊对同埋对乌克兰嘅协助啊，甚至乎咧喺俄罗斯。我个关系会点啊？点解会讲关系呢？因为呢特朗普就话我可以打电话俾普京，同佢讲啊，大家有啲乜嘢嘅共识呢，佢可以做联络。咁得唔得呢？咁普京先排都去过阿拉斯加㗎啦，红地毡招待㗎啦。咁今次 Donald Trump 咁讲得唔得呢？几个方面听听两位嘅意见。咁 Joseph 呢，呢方面有咩可以同大家分享？
1: 俄乌呢场战争系打咗四年啦，而家仲打紧啦。咁啊，睇下点解会打到四年咁长咧？咁知道咧，俄罗斯同乌克兰嘅军力嚟相比较咧，就根本就冇得比噶。咁而家睇啊，喺背后咧，其实咧，主要咧就系、是、第一就系、是、咧，美国咧佢自己睇得到咧，若果呢场战争继续嘅话咧，佢就可以出售大量嘅军用武器同埋呢个弹药，所以咧嗰、那个出口咧。就一定咧大大增加啦！如果冇呢场战争嘅话咧，可能美国嘅经济咧先受到一定程度嘅影响。咁而家呢场战争，咪令到美国过往嗰四年啊经济上面嚟讲，我一路都系有增长咯。咁对美国嚟讲，我咧维持呢场战争胶着状态继续打落去系最有利嘅。咁你讲到喺呢个北约方面嚟讲，北约咧系四年嚟都大力咁样去支援呢个乌克兰。原因咧，佢哋认为咧乌克兰咧。就是对俄罗斯最好的挡箭牌嚟嘅，只要咧乌克兰咧唔俾俄罗斯食咗嘅话咧，咁咧佢就是一个挡箭牌，可以顶住俄罗斯啦。咁仲有一样好处就系而家乌克兰肯咁样做，唔需要北约派一兵一卒去战场嗰度同佢打，而家只不过系要求佢哋咧喺武器啊、经济方面嚟去支援乌克兰啫。咁对北约嚟讲嘅话。用武器用呢个经济嚟支援好过用我哋自己啲人去同你打啫。咁呢样嘢佢哋亦都系觉得话诶、你总之要挡住俄罗斯嘅话咧，呢件咧就好事，系值得我哋使咁嘅钱嘅。咁由于北约同埋呢个美国系咁样嘅态度嘅话咧，尤其特朗普上咗场咧，你可以睇得到咧呢场战争咧就唔会停嘅。会停系咩样啊？系靠乌克兰自己啦而家。因为而家佢企得稳脚啊嘛，呢场战争入边，因为美国嘅军用武器支持啊，即系之前咧起码，咁啊同埋呢个北约嘅大力支持，咁佢顶得住啦。咁顶得住咧，而家就要靠乌克兰自己嗰啲无人机，嗰啲远程无人机。佢而家乌克兰咧，只能够咧系希望咩啊？指望咧去摧毁咗俄罗斯大部分嘅石油运输设施。如果可以大部分摧毁咗嘅话咧，俄罗斯本身嘅经济咧，因为冇石油可以卖出去外地咧，佢嘅经济咧就会受到冲击。咁俄罗斯就会知道咧，如果经济唔得咧，人民生活开始有问题咧，佢哋嗰啲掌权嗰啲人咧就会有问题啦。咁当佢哋意识到话咁样情形会发生嘅话咧，俄罗斯就会有兴趣真系坐低嚟到和谈。咁乌克兰而家咧就真系要靠自己啦。咁啊，胜在咧而家。北约俾佢支持，同美国肯卖军用武器俾佢咧，就变咗即系仍然有呢个嘅希望喺度。而好似头先你讲咁样啦，咁佢啲无人机都要去到2000几里外嘅西伯利亚嗰啲输油设施啊、储油设施啊嗰啲咁嚟进行袭击嘅话咧，咁可想而知咧，即系佢哋喺无人机科技发展方面嚟讲咧，系突飞猛进。而家真系手头上咧有一个筹码可以逼。俄罗斯嚟坐低嚟到倾，咁啊睇下成唔成事啦。如果系成事嘅，咁啊最好啦。咁啊唔使咁多人伤亡啦。但系你话会唔会成事咧？咁我谂而家嘅关键咧，就喺俄罗斯睇下佢啲石油设施破坏嘅程度到到乜嘢程度，同埋咧亦都好奇怪，俄罗斯咁嘅科技咁好嘅，咁点解似乎对无人机似乎一筹莫展喎？而家即系呢样嘢令我觉得几奇怪。
0: 啊，这个你高估咗俄罗斯喎、哦。而家讲俄罗斯嘅经济呢，同埋啊 Gorbachev 呢解可以苏联解体嗰阵时呢，其实反映咗呢当时苏联啊虽然登陆月球啫、啊、共产主义之下嗰个经济发展科技啊啲科学家有

0: 几多发展咧？新一代，新一代有几多咧？旧一代咧就系、是、走晒二战后啊，走咗去美国啊、欧洲啊咁样。咁所以你见咧，即系大家如果就咁听一啲共产国家嘅消息啊，赞许佢咧，可能真系被咗误导啊。阿 Kenneth 咧点睇啊？
1: 嗱，咁啊，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咧就可以话系即系之前冷战时期嘅一个遗物嚟嘅。咁啊，当苏联解体之后咧，其实北约咧就冇呢个存在嘅价值嘅。咁啊，但系咧就加上乌克兰同俄罗斯嘅战争咧，就令到佢咧就可以话继续生存啦。嗱，咁加上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咧一路扩张，扩张到加上其实基本嘅会员已经有32个噶啦。咁一路以嚟咧就一路所谓东扩，咁呢个亦都系引致咗俄罗斯嘅不满啦。咁俄罗斯亦都曾经一段时间咧就话我都想入加北约啦，咁但系就佢哋唔侵佢玩，就拼诸门外。咁但系一路扩张东扩嘅时候咧，就俄罗斯又话你又唔侵我玩，咁你而家系个军事嘅联盟嚟喎，咁你而家威胁到我啦，咁所以就引致咗咧就有好多冲突嘅。好啦，咁接下嚟讲今次开会咧就喺土耳其啦。咁除咗呢32个国家嘅领袖系会去出席之后咧之外咧，咁啊乌克兰啊泽连斯基又会去啦，南韩嘅李在明都去亲热闹喎，都去埋。咁除咗之外咧，其实澳洲、日本、纽西兰同埋有几个海湾国家嘅国家咧，都会派呢个外长，又或者派佢个防长咧嚟参加呢个会议。咁所以话可以话一个仔仔一堂，好多人嘅，好热闹，非常热闹。咁其中一个项目咧，我哋都估嘅咧就会为话。因为佢上次峰会2025年嘅时候个峰会咧，就系、是通过咗咧，话将个军费咧就由2%咧去到5%喺2035年之前咧要达到5%噶啦。咁啊，加下嚟讲，如果与会嗰30几个国家咧，基本上都已经达到咗2%噶啦，包括我哋加拿大在内吓、加拿大咁可以话差唔多最低嗰几个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系最低，都应该可以达到呢个达标2%噶啦。咁系咪真系话到2030年去到5%咧？咁呢个就大家要拭目以待。咁有啲国家都好接近嘅，譬如波兰啊，同埋即系呢个立陶宛拉脱维即系波罗的海呢几个小国咧，就已经系3%或者3%以上噶啦。波兰最犀利啦，4.3%嘅已经去到。咁呢个系咪一件好事咧？嗱，当我哋睇环绕世界嗰时，系有好多国家仍然系因为嗰个民生啲饥荒经济咁啊，陷喺一个水深火热嘅境况，而个国家咧就继续系增加自己嘅军备，嗱咁军队系一个空气嚟嘅，即系系杀人嘅，系当然你话防守无可厚非，咁啊系需要嘅，每个国家都需要，但系一路系咁增加嘅时候，如果太多嘅军备嘅时候，会唔会就变咗系一个浪费咧？咁除咗你譬如去侵略人嘅时候，我需唔需要增加到咁多咧？咁如果既然增加咗嘅时候，就会唔会引证咗即系譬如侵略人嘅机会会大咗咧？彼此之间会唔会增加咗其实整体战争嘅可能性咧？全球性嘅战争嘅可能性咧？咁呢个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我系反对即系特朗普可能即系正如 Joseph 头先所讲嘅，佢希望增加军费咧，就大家帮衬多啲买美国嘅军备。咁加其实欧洲其实我哋加拿大都选择我唔会帮衬美国噶，都帮衬加欧洲嗰边都唔会帮衬美国。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咧，其实呢啲如果系冇需要，即系你唔系谂住打仗，唔系侵略人嘅话咧，你其实真系唔需要话咁多军备嘅。咁我觉得喺可以话对于即系人道嗰个立场嚟讲咧，就系违反嘅，因为你将啲资源咧就拎咗去制造一啲能够杀人嘅、攻打人嘅。是危害性命的人，而不是说照顾回现时加下一样东西，有很多国家是很需要人家援助。那北约是不是真的要继续去扩张呢？我觉得就 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了。
0: 嗯，所以我们讲即是加拿大的民意加拿大的文化价值观都是重要的。如果我哋要增加国防咧，我哋讲民防。如果我哋话军车，咁平时我哋有灾难性可以用军车啦，但系如果你话要飞弹、大炮呢啲真系袭击性嘅，咁其实真系要几多就有几多，就唔使更多。呢、这个真系必须性嘅先需要嘅啫。但系如果你话一啲后备桥梁啊，我哋一啲紧急啊，就算飞机啊、民呢啲军用嘅

0: 运输机啊，其实我哋都可以民间咧民防嗰阵时用嘅，即系话紧急环境可以用嘅，包括好似我哋天冷啲落大雪。冰灾 ice winter storm 啊，呢啲咧令到我哋好似魁北克省嗰啲高压电缆咧，因为有冰咧结咗喺啲电缆上面咧，全部啲高压电缆嘅架咧就冧咗嘅，咁所以去到就出冰咧就系帮手啦。咁所以国防嘅设计咧都系重要嘅，点样去摆呢啲投资，亦系增加我哋嗰个生产力。但系做咗一啲真系危害到一啲我哋讲生命嘅，我哋嗰个价值观点样去摆咧？但系有时被逼咧，你真系要有咁多反飞弹地对空嘅反飞弹啊等等之类咧，呢啲科技研究咧都系重要。咁所以喺加拿大嘅民意下咧，我相信咧。我哋民选嘅国会议员喺个政策度，当然要打得啊，要一个威吓性嗰个权威喺度咧，令到国家嘅安全咧系重要。咁所以喺呢啲咁嘅平衡之下咧，咁以前我哋真系整架军车就唔整支枪上去嘅，要运去第二个国家整嘅。咁有时真系喺一个实际上真要考虑到嗰个用途咧，我哋点样去设计翻我哋啲政策咧？先得嘅，好啦，咁我哋咧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我哋另一个议题。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4-1-2-3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4-1-2-3 啦。4-1-2-3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4: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3: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0: 时事直击，我哋翻嚟时事直击，咁啊讲咗啲大事啦，咁啊都有啲大事喎，我相信大家有冇睇波啊？咁啊，琴日都睇啊，继续睇波。晏昼出去咧，发觉条街冇乜车，冇乜人，啲 supermarket 啲车位好多，原来个个翻咗去准备睇波。咁啊，场波都好睇嘅，不过特朗普都有落场、哦。突然啲新闻讲特朗普，我点解咧？咁啊，原因咧，较早前咧，美国对呢一个波士尼亚同埋呢一个黑塞哥。维纳啊，两个国家合并啊，咁啊有个队伍，咁啊所以 Bosnia 大家都熟悉㗎啦，咁啊加咗咧呢一个黑塞哥维亚呢个国家一齐去。咁呢场波有乜咁特别呢？咁啊原因美国球员就Bolligan 呢就踩咗呢一个球员一脚呢就红牌出场。咁红牌出场都好多队我哋都见过啦，即刻出场虽然好冇瘾，但係球证呢就係无上权威。咁啲黄牌红牌係点搞嘅呢？我都见好多黄牌一拉出嚟就黄牌写个 number， 咁骑骑笑又继续打波。但红牌呢出去啦，咁我都见几个包括我哋加拿大嗰日呢，我哋嘅对手呢都两个红牌出去，所以我哋6-0赢咗嘅。咁而家好啦，咁呢件事咁发生咗啦，两个黄牌呢就要赶出场嘅，两次黄牌同一个球员。如果一个红牌出场呢，下一场波呢都冇得打嘅。咁美国队呢一个主将呢，咁跟住对呢一个 Belgium， 比利时呢，即係琴日打场就冇得打啦。咦唔係喎，特朗普打电话俾足协，同足协讲话嗰个裁判有问题喎、哦。

0: 啊，咁呢件事咧，喺白宫咧被记者问啊，特朗普，特朗普对咪讲啦，冇问题，我有揾佢揾啊主席啊，认为咧呢、這个判决唔啱咁样，咁诶，咁呢一个决定就推翻咗啦。咁当然啦，欧洲足协啊，好多咧国家嘅同埋公众人士都啊哗然啦。点一个美国总统可以喺上边啊出手啊改变咗个政策咧？咁呢个成为一个热门嘅话题。咁琴日咧个结果咧就系、美国比利时咧，比利时赢4-1。咁呢个赛果咧就冇乜争议性。如果美国赢咗波咧，可能个争议性咧就更大。嗱，两位啊，对你哋有睇波噶？咁啊，问一问啊 ，Kenneth， 你啊对个发生啊点睇？不过未讲之前，补充下，我哋仲有咧嚟紧啲队咧，就应该越嚟越好睇噶啦。16强就开始咗啦，琴日啦，包括加拿大啦。咁跟住就8强、4强，跟住咧就系、季呢、這个季嘅战果同埋呢一个冠军嘅决赛，咁所以咧越嚟越好睇嘅。咁啊 ，Kenneth， 你点睇啊？
1: 嗱，我哋先讲个战果啦。咁就美国队咧就系喺琴日对呢、這个已经系可以话出咗局噶啦。就已经系俾4-1咧，就俾人数咗出咗局，就咁就变咗咧，就佢呢个球员虽然话佢系射球咧就非常之好嘅，就算喺度唔喺度咧，其实都可以话冇可以话影响不大啦，因为无论点都美国已经出咗局啦，淘汰咗啦。嗱，咁就翻翻转头嘅时候，去翻呢件事情嘅时候咧，特朗普咧就话我冇要求佢改，我只不过希望佢咧就系重新检视一下呢一个咁嘅决定啫。咁大家都知道咧，就特朗普同埋呢个足总嘅总裁咧Infantino 咧系老友嘅，佢哋彼此都喺公众嘅场合啊不断即系之前嚟讲已经系话宣称嘅对方系佢嘅朋友嚟嘅。咁第一咁好朋友啦，咁第二咧就话足总咧就喺旧年2025年咧。就特別設咗一個所謂，因為足球咧就可以令到世界和平同埋可以統一嘅，咁啊特登設咗一個和平同埋統一獎，咁啊就係頒咗俾呢個特朗普嘅。咁特朗普恨呢個和平獎恨到流曬口水㗎啦，咁啊諾貝爾和平獎唔係佢嘅就，咁啊後來都即係正所謂偏滿都攞翻個和平獎，咁啊呢次嚟講呢、這個足總度特登俾一個和平聯合獎佢，咁佢當然係非常開心啦。咁另外彼此之間已經即係來往往已經好多嘅，根本係朋友嘅形式，彼此亦都係咁樣稱呼嘅時候，如果特朗普開到聲嘅時候，而呢個 Infantino 咧作為足總嘅這個總裁阿頭咧，咁竟然就係話將呢個黃牌紅牌咧都竟然改咗咧，呢、這個可以話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少有嘅，咁亦都引起咗咧好多國家嘅不滿啊！咁因為足球應該喺足總嚟講應該係唔受政治影響嘅，咁呢個係咪有政治影響咧？咁而家正所謂枉作小人啦，政治影響，咁啊於是乎係俾翻佢入場，咁但係跟住佢嚟緊個場波，跟住就美國係輸。俾人哋數4-1輸咗，咁根本就亦都要出場，即係玩完噶啦。喺呢個今次嘅世界盃，咁嘅時候，其實係咪真係有需要咧？又即係可以話，但係調翻轉頭，特朗普就係一個咁嘅人，佢就係中意咧，就係話係利用自己嘅關係。咁而佢係唔係點計後果嘅？其實佢呢句説話唔講，仲好過講。佢唔需要，根本亦都影響唔到個大局嘅時候咧，佢其實反而加引致咗好多人咧對於呢個世界盃嘅組織咧係好大不滿。亦都對於即係呢個 Infantino 咧，咁佢已經做咗10年噶啦，咁啊下年應該就係改選期噶啦，咁仲能唔能繼續作為呢、這個這個足總嘅阿頭咧？咁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啦。
0: 好啦 ，Donald Trump 話自己係運動員嚟嘅，佢做運動嘅，做啲咩運動唔知啦。阿 Joseph 你點睇啊？
2: 佢打高分啊！
0: 係啊，冇錯。
2: 咁即係今次嗰、那個即係佢嗰個戰果啦，咁4-1啦嚇。但你若果真係有睇波嘅，你就見到咧，佢輸頭嗰3個波嗰陣時咧，就好負碌嘅，似乎。咁似乎唔係美國隊本來嘅 嘅技術嚟嘅，睇嚟。咁係咪嗰啲隊員啊，美國隊員啊，大家都知啊，打呢啲世界盃嘅嗰啲球員，個個都係職業球員嚟噶嘛，只不過係喺唔同嘅球會考。

0: 我哋咁解啫嘛。咁而家你为国家咁去集埋一齐咁去打，咁会唔会呢啲咁嘅职业球员啊，本身啊都系对特朗普咁样做咧，已经系非常之失望，所以又影响咗佢哋嘅水准咧咁。因为我又有咁嘅疑问喺度。咁啊，即系真正嚟讲嘅话咧，今次特朗普咁样做咧，而世界足总咧就即系跟佢意愿去做嘅咧，改晒啲制度嗰啲咁嘅嘢咧，嚟到等呢个人可以仍然红牌啦，都可以出赛咁。其实呢个系表现出欺凌嘅手段咧，就再一次得到预期嘅效果。今次咧就好明显啦，系特朗普又一次咧，佢嘅系丛林法则咧，今次咧就喺呢个世界杯嗰度显现出嚟啊。其实丛林法则咧系一个好冷酷无情、唔受约束嘅环境嗰度咧，喺呢个环境入边咧。一切皆有可能啊！而且咧，即系只有最强者先能够生存。嗱，咁啊，特朗普今次咁样做咧，足总就即系屈服嘅话咧，系表示乜嘢嘢咧？咁表示话个个都系为自己嘅利益着想，佢哋唔想得罪啊特朗普，唔想得罪，即系佢等佢咧，第日咧为难呢个足总。亦都一方面咧，亦都可能而家足总呢个咁样嘅。主席咧同阿特朗普个交情咧深厚，咁所以咧唔愿意为呢啲咧嚟牺牲咗佢同特朗普嘅交情。而家咧亦都睇得到咧喺呢啲咁嘅丛林法则入边咧，我哋睇得到咧合作啊同埋道德嗰啲咁样嘅嘢咧，系已经被啲咁样嘅蛮力同埋啲赤裸裸啲咁嘅竞争同埋纯粹嘅利己主义取代咗噶啦。而家会唔会有更改咧？咁我觉得咧已经系向走紧下坡啦。尤其是即系阿特朗普上场第一任上场之后咧，就已经开始咗噶。佢特朗普对付啲盟友同埋对付嗰啲美国传统嘅所谓敌对国家嚟讲咧，都系一视同仁嘅。特朗普高兴嗰阵时候就话你好，唔高兴嗰阵时候就对你进行攻击。甚至乎好似我哋加拿大啲咁忠实嘅追从嘅美国嘅国家，都俾特朗普开刀。我要食吞佔埋我哋加拿大，所以可想而知咧，而家嗰個利己主義咧，已經喺尤其是喺西方國家已經好開始成行啦。可以講，你睇下好似以色列喺中東咁樣，咁唔係從林法則係咩嘢咧？咁中東其他嘅阿拉伯國家，佢哋唔出到聲咩？佢哋手上冇飛彈咩？咁邊一個有喐過咧？個個都係得把口講啫嘛。所以而家真正嚟講嘅話咧。呢、这个情况只不过是有一个表现展现来的，不是一个即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最重要的有一样呢，就是说呢，是看看特朗普他还是可不可以做第三任。那你估不到的，在丛林法则里面呢，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可能或者他可能做第三任总统都不出奇。大家拭目以待呢。
1: 好，嗱，我哋有少少时间，咁如果有啲时间咧，两位咧喺温哥华社区都好耐，嗱，我哋嗰个华人或者餐厅咧，可以讲系喺北美洲咧首屈一指，甚至乎咧有啲人话仲好过香港啊吓地方嗰啲食品，咁我哋其实嗰个卫生咧好多人都提嘅，咁我都想好快咧短短咧等两位可以分享一下，我都分享一下啲俾啲建議。其實我哋啲食品啊，價錢咧已經係非常之好嘅，無論係茶餐廳、酒樓啊、貴價嘅啊一啲皇帝蟹等等都好，乜都好啦，即係樓面好，招呼又好，但係真係好遺憾，啲衞生好有問題啊！尤其是咧，我想提出咧，其中一樣咧就係用手套啊！啊，西餐廳嘅已經咧 ，COVID 之前咧就即係嗰陣時咧用手套，而家就已經唔用噶啦，係經常洗手嘅。咁我想講就話，而家咧我哋有好多茶餐廳又好，酒樓好，你執台咧用手套咧，當然理所當然啦。個問題就係執完台嗰位同事咧。摆啲干净碗唔换手套，这个咧就好有问题。我如果见到咧，即系应该指点下佢嘅，因为事实几次啦，系只污糟手套咧，攞啲干净纸巾咧有茄汁嘅，咁啊同佢讲咧，佢就话要同老细讲。你两位有冇遇过啲咁嘅问题啊？阿 Joseph， 你啊在行嘅，你讲先啦。
0: 我就冇遇过啲咁嘅问题，不过咧你话有啲筷子啊、杯啊、羹啊、碟啊嗰啲污糟咧，咁未洗干净咧，咁啊差唔多都发生嘅次数咧，似乎而家嚟讲啊多咗啲咁。咁究竟系咩原因咧？咁样？

0: 道理嘅，餐馆啊、洗碗嗰啲机啊、嗰啲温度、水嘅温度啊，全部都有呢、這个规则噶嘛。咁啊，亦都政府有人嚟查你餐馆嗰啲。
1: 我唔系啊，我讲执碗嗰个啊，啲侍应啊，唔系后边干净啊，系前面两个唔干净，唔洗手、啊。
0: 我觉得后边都唔干净出嚟嗰啲。即系啲碗筷啊，嗰啲咁嘅嘢都唔系十分干净嘅，所以唔系单单定系话喺前边嗰啲，即系做招呼客人嗰、
1: 你又冇遇过啊？我仲有少少时间 ，Kenneth， 你啊，有冇咁嘅情况啊？
2: 系啊，你提出呢个例子咧，确实都真系可以见得到嘅，真系有呢件事嘅。咁似乎个手套咧系保持佢只手干净，嗰、那个侍应个手干净，就唔系话保持嗰啲食物干净嘅。咁呢个可能嘅个可能我哋误解咗佢嘅意思，佢就话我保持我只手干净，唔使洗咁多只手啫咁。咁但系一般嚟讲咧，就似乎真系喺餐厅啦。咁我都非常之拣择嘅，如果真系发觉佢个卫生有问题嘅咧，呢、這个餐厅我就会黑名单噶啦，我唔会再揾佢噶啦。咁但係普遍嚟讲，我哋加拿大嚟讲，其实所有餐厅包括西人餐厅都好啦，其实唔知点解我哋加拿大好多老鼠嘅。我曾经真係睇过喺几个餐厅入面呢，日光日白都有老鼠喺度行来行去。咁呢个係可以话即係非常之 大问题。唔正知个侍应啊，咁如果你知道有老鼠嘅时候咧，食物嘅储存啊，同埋即系譬如话落咗班之后，老鼠横行嘅喺个厨房入边嘅时候，你第日煮啲嘢俾你食，你敢唔敢食咧？咁呢个都系
1: 嗱，我哋咧真系俾好意见我哋啲即系社区嘅好嘅餐厅，咁啊改善，即系我谂呢一个咧就系更做多啲生意，令到咧我哋嗰个文化、食品文化、食物文化咧喺个卫生条件咧就发扬光。好，我哋今日讲到呢度。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承印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中午十二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评论员是有 Stephen， 我讲一下这个焦点，就是关于在加拿大游说方面的工作，我们英文叫 lobbying 的。其实游说本身在加拿大就是合法的，但是更加想普罗大众明白的就是究竟你现在加拿大身处的什么位置呢，还有我们华人社区怎样是想下用一个倡议和游说的办法去更加是投入和影响到一些决策者的。Stephen， 我咁讲三句啊，两句啊，好简单嘅，其实几复杂嘅呢一件事。咁但系喺个参与度同埋自由，宪法赋予俾我哋嘅权力嘅框架里边，我哋系可以做呢一样嘢，或者简单咁讲下游说工作喺加拿大有几普及啦。
3: 系啊，其实游说咧系，我觉得喺民主制度里边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机制，好似一道桥梁咁样咧，佢系将公民同埋將政府呢就係搭埋一齊嘅。咁但係呢譬如好似政府好多時唔係話好多專業知識佢都會知道嘅。咁你由唔同嘅工會或者唔同嘅組織嚟到係游說政府嘅話呢，你亦都可以講俾佢聽公民方面嗰啲意

0: 建系点样，同埋咧政府就可以利用嗰啲专业知识啊，甚至数据啊、资料啊等等咧，就纳入去做制度嗰时候咧，能够做得一个比较好少少嘅制度，我哋。
1: 咁加拿大而家咧喺个游说嘅环境咧都系算系活跃啊？点解咁讲咧？联邦游说专员有个报告咧就系显示啊，截至到今年啊2026嘅三月，加拿大咧有破纪录嘅8644名啊系注册咗嘅游说嘅活跃者。而当中咧2025到2026年度咧喺预先安排一啲叫口头嘅沟通记录里边咧达到接近40000次噶。咁可想而知咧系呢一种嘅往来咧几频繁。咁去到第二同第三节，我会同阿 Steven 咧深入了解一下呢一个嘅话题嘅，转头继续。
2: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讲到 Stampede 嘅终极美食，一定系 Mini Donuts 迷你甜甜圈。根据统计，大家喺呢10日竟然可以吞咗200万个，200万个真系点嘅概念呢？如果将佢哋一粒一粒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足以由我哋卡加里一路排到去爱文顿啊！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4: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5: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6: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7: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7: Gusto na ako mabay 啊，咁啦，
2: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6: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8: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Stephen 噶。我哋讲下加拿大咧都系一个自由嘅社会啦，响宪法赋予我哋嘅权力之下咧，其实我哋有好多一啲就系所谓嘅 freedom 啊，一啲嘅自由度。咁其中有结社嘅自由啦，咁同埋咧就系言论嘅一啲嘅自由噶。咁当然啦，唔系话乜嘢都可以啦。总之一个框架同埋合乎法律嘅要求里边咧，我哋都可以有一定嘅自由度噶。咁讲到呢一个法律同埋自由度啦，其实本身政治方面同埋在社会的民间倡议又或者其他的倡议都挺活跃的。今集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游说，就是英文我们叫 lobby， 又或者有些是叫 advocacy， 这个英文字我们都经常会听到。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功能是什么呢？还有现在在加拿大那个登记了的一些游说的组织究竟有多少，还有影响政治在哪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我和 Stephen 聊天每次都会讲一下关于对于华人的现实意义是怎样的。首先 Stephen， 我给一点点数字去开始，截止到2026年的3月，加拿大就有破纪录是8644名活跃的游说者，这些叫 advocate， 就是个人的，亦都有就是其他登记了的公司和一些机构。 2025到26年咧，喺呢一个嘅登记册上边啊。

0: 喺口头嘅沟通记录咧，就系达到39,879次，亦都系创咗历嚟嘅新高噶。政府咧就系有资源啦，有权力啦，提供一啲服务啦，咪解决社会问题啦，甚至乎令社会进步啊。咪当中嘅过程咧，就一定系有一啲政纲背后可能系支持嘅人啦，同埋咧喺未来啊会倡议同埋改变社会嘅人咧，经常同呢啲政客沟通，又或者咧喺同社会咧系有密切嘅关系。Stephen 啊，简单咁讲啊，其实即系 lobbying 呢一件事，并非咧就系违法啦，系而且系合法添。咁但系喺呢个框架上边啊，我哋见到啲咩嘅状况咧？
1: 首先我哋或者讲讲啲 lobbying 本身佢个功能，即係个游说人究竟有咩喺呢个民主嘅制度机制之下呢，佢系做一个咩嘅角色呢？其实我觉得佢哋好似一道桥梁咁样嘅。咁基本上佢呢就系同公民同埋政府中间嘅一道桥梁。咁佢能够代表唔同嘅企业啊、工会啊、专业团体啊，甚至系慈善机构，或者甚至非牟利组织。加上好似原住民啊，同埋地方政府咧，嚟到游说中央政府或者系游说省政府嘅。咁但系当然，佢哋要喺嗰个叫做游说者行为守则入边嗰个框架里边做事啦。譬如佢哋要注册噶，同埋咧佢哋要即系有记录，知道话我今年嚟讲，我系即系做咗几多个游说嘅工作或者活动喺入边。咁所以其实喺民主嘅社会嚟讲咧，游说呢样嘢，我觉得系。非常之重要，因为佢哋系好话唔好听，佢可以讲俾政府听好多唔同嘅专业嘅知识入边，例如好似数据啊，或者系甚至系咨询啊，同埋专业方面嘅意见，咁政府先至可以知道有一个方向点样嚟到立法，嚟到决定个政制。所以基本上游说嚟讲喺民主嘅制度入边系非常重要嘅一环嘅。
0: 嗯，咁啊，亦都讲下即系喺。政党轮替啦，我呢个政治嘅制度里面呢，就少不免呢都会出现一啲系曾经可能系做一啲政治嘅要职一啲嘅岗位，可能佢哋退休之后又或者呢就系冇再响呢个政坛啦。咁好多嘅机构呢都会搵佢哋做一啲嘅顾问啦，或者其他工作。咁相反呢，亦都有不少人呢就系希望呢就系藉住呢一个嘅注册嘅制度呢，系同不同嘅人呢就系作出游说嘅。咁呢一种嘅政治嘅我哋叫旋转门啦，其实系好简单咁讲啦，同呢个游说者佢哋嗰种嘅 dynamic， 佢哋不停咁样去互动嘅时候呢，喺加拿大似乎都即系好特别系活跃。过呢个程度系咪？
1: 系啊，其实我头先讲嘅游说咧，系虽然系合法，但系亦都有个好处同埋个坏处喺度嘅。个好处就系点咧？即系好似我头先讲过，你可以同政府提供一啲专业性嘅知识，例如好似你话监管啊、能源政策啊，或者医疗技术方面，或甚至房屋建设，好多时政府系未必有呢个专业嘅知识喺入边噶。咁游说嘅人咧，就系、是、唔同嘅工业同埋唔同嘅组织嚟到，亦都可以提供呢啲消息，更加可以让俾唔同嘅社群嚟到。发声喺政府度有啲声气，同埋有主意系点样嚟到建设嗰个制度。但系唔好处呢，就系所谓我哋叫做嘅资源不等。资源不等嘅意思即系咩嘢呢？佢好似有钱嘅人呢，就好似声音越嚟越大。因为佢哋可以请啲唔同嘅专业游说人嚟到游说政府喎。咁基本上佢请嗰啲人系边啲人呢？你话好多时如果高叔头先阿 Brian 你讲嗰个所谓旋转门嘅现象呢，就佢哋会请啲譬如好似政府官员啊，或者系前政府官员啦，唔可以话而家政府官员啦，或者系甚至有啲游说人自己本身系啲幕僚嚟㗎，或者系曾经做过幕僚㗎。咁佢哋已经知道政府系点样运作㗎。咁佢哋呢就不但只可以系赚到钱啦，咁亦都系知道政府点样运作嘅话呢，佢当然佢游说嗰个机制呢就比较容易好多啦。咁所以其实个关系唔应该话系应唔应该有游说人，而系应该要有多啲所谓 transparency， 即系比较透明嘅情况之下。同埋嗰个游说嗰个 code 呢亦都讲过呢，如果你系曾经系前政府官员或者系曾经做过幕僚呢，你起码最少有5年时间呢，你系唔可以做专业嘅游说人嘅。咁所以亦都有呢啲机制喺度嚟到控制呢样嘢嘅。
0: 嗯，咁即系当然啦，我哋即系俗语叫过一过冷河啦，咁5年都系一个即系好长嘅时间。但亦都可以用唔同嘅身份啦，即系例如前省长啊肯尼啦，又或者再之前啊 Jim Prentice 啦，已故嘅 Jim Prentice 啦，马建威啦，佢哋喺呢个完成咗个政治嘅岗位之后呢，其实好快都有不同嘅机构呢就係向佢哋招手啦，咁係仲有一个嘅顾问嘅形式，而并非呢叫专业嘅游说者。咁当然啦，即係背后呢可能呢会有一啲嘅情况㗎。咁我哋话中文有句说话就係即係瓜田李下啦，咁或者英文叫 perception is reality。

0: 有阵时你会见到喺呢个完全合法嘅框架里面咧作游说，并非咧就系冇并非有问题噶。咁但系当然咧，去到同呢个政党或者公司，就算过完冷河都好啊，或过从甚物嘅话咧，某程度上咧都会有一啲嘅想法，尤其是喺一个嘅商誉啦啊个 reputation 方面噶。Stephen 啊，你觉得喺呢、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啊，咁样做其实都作为游说者，其实佢哋都要冒一啲嘅风险去衡量一下整件事咧，究竟咧系有冇一个裨益嘅？
1: 系啊，其实咧，你话真真正正有利益冲突，当然唔可以啦。但系其实有时甚至系避免喺利益冲突上面嘅观感，即系我哋讲嘅 optic 咧，亦都系同样咁重要嘅。所以好多时佢设咗呢个，好似你头先讲嘅过冷河嗰个情况咧，系一个好嘅机制嚟嘅。但系问题而家咧，就系最近呢十年嚟讲咧，政府咧，首先政府影响力越嚟越大咯，同埋咧佢个监管制度亦都越嚟越复杂啦。譬如好似你话环保啊，你话甚至话我哋曾经讲过叫做碳税啊，或者碳排啊方面嘅嘢啦，甚至数据私隐嘅问题啊，人工智能嘅问题，同埋甚至系国际贸易嗰方面，样嘢咧都系即系会系增加啲游说嘅活动，同埋咧系增加即系可以喺方面咧攞到利益嘅。而政府嘅资源同埋佢嘅采购，即系 tender 同埋佢嘅 grant 咧，亦都越嚟越多钱咯。而家系几十亿嘅问题，而家唔系话净系几亿或者几百万嘅问题。咁更加上咧，所以政府所以公民方面咧，亦都系慢慢咧趋向于系即系请一啲专业嘅游说人士嚟到做呢啲所谓游说嘅工作。咁所以嘅话咧，就对于你话呢个 optic 或者系避免见到对于利益冲突方面有呢个观感咧，就系越嚟越重要啊。
0: 咁我哋第三节咧可以讲下即系其他关于政策啊，同埋即系利益嘅风险啦，啊涉及到咧就民主制度本身啲人敏感嘅情况啦，甚至乎咧我哋会讲下即系华人方面究竟咧喺呢一个整个嘅游说嘅机制下，究竟咧就系喺身处喺咩嘅岗位。Stephen 啊，我哋喺第二节完之前，我哋即系讲翻，我哋曾经唔同集数讲过，其实喺华人咧，如果要参与喺一个公共嘅服务啦，从政啦，又或者咧就起码去一啲不同嘅机构咧，就担当重要嘅角色啦，一个嘅代表性同埋嗰个嘅比例咧，远低于咧我哋华人嘅人口同埋咧就全国人口嘅比例噶。咁呢一个情况咧，已经系非常之明显，有好多数字嘅支撑。即系如果讲到游说呢一方面，我哋会睇下好似系有冇一个内档啊？有冇 insider 嘅角色啊？呢、这个就系本身啊 ，Stephen， 你之前我哋喺唔同集数讲过，点解鼓励华人系需要参与呢啲公共嘅代议事或者某一啲嘅角色嘅、啊？你认唔认同啊？
1: 系啊，绝对系，因为其实好话唔好听啦，你讲个游说，游说你有筹码，你先做咗游说系咪先？咁你华人社区嚟讲嘅筹码系乜嘢咧？嗱，我哋本身投票率唔系高咯，系嘛？人数方面比例，我哋本身有经济能力，但系好多时都系嗰种叫做咩国家自扫门前雪。我哋有钱唔代表我哋会攞钱出嚟做公共事业啊！组织能力，甚至你话同联盟。建设呢方面，即系同第二啲社区有联盟嗰方面，我哋都唔系做得咁好。咁所以咧，你要还是社区要游说系好 effective 嘅话咧，一定要有自己本身嘅筹码。我或者迟少会同大家讲讲，我哋要嘅系咩筹码咧？
0: 好啊，跟住一啲嘅数据咧，过去十年左右啦，游说联邦政府人数咧就增加咗40%。咁但系跨主题嘅沟通，好似你所讲 collaboration 同埋咧不同嘅业界嘅沟通咧，增加咗367%。咁好明显啦，就系呢一方面咧，呢一种嘅进程咧，只会咧就系越嚟越犀利嘅啫。去到第三节，我继续同阿 Stephen 咧就系讲下呢一个游说嘅机制响加拿大咧点样继续伸延落去，转头继续。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如果你鍾意影相，牛仔节真係唔可以错过。日头有牛仔、马匹同色彩缤纷嘅嘉年华，黄昏就有金黄色嘅夕阳，夜晚仲有烟

0: 汇演，难怪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摄影师专程飞到嚟卡加里捕捉最有西部风情的一刻。
1: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2: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3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
3: 相距十万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Stephen。今集嘅主题咧，我哋讲下游说嘅制度或者一个框架啦，喺加拿大亦都系合法嘅呢一个 lobbying 个情况咧，其实系越嚟越普及，而且咧就系喺对话嘅次数咧系越嚟越多。咁啊，头先所讲啦，增加咗咧啊游说人啦，增加咗咧就系40%啊，过去10年，而跨主题嘅沟通啊增加咗367%噶。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好明显睇到咧就系加拿大方。面俾到呢一个嘅自由啦，咁啊，但系同时咧，阿 Stephen 第二节亦都提有几个观点，或者我哋再深进一下，因为喺个政策嘅制定当中咧，会有好多嘅讨论噶，咁啊，除咗一般咧就系摊开啦，或者系出边嘅 consultant 啦，consultant 时嘅机会啦，咁啊，但系亦都有一啲嘅倡议团体咧，就系用呢一个目标咧为自己機構嘅宗旨，你希望能夠長期咧就係揾到一啲嘅方法，直接咧就係同政府啦，又或者係政策嘅制定者咧，係有一啲嘅轉變啊，佢呢個影響力嘅。Stephen 其實呢一個就係頭先所講，好似話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嘅問題。咁但係當中有一啲好重要嘅，例如話嘅認知啊，佢哋嘅質素啊，佢哋嘅內容啊係點樣，同埋得唔得到其他嘅人咧去支持嘅。其實呢一個嘅所謂政策啊，會唔會被呢個特定嘅利益係俘虜咗咧？會唔會有咁嘅風險存在咧？
6: 首先咧，其實游說人嗰個角色咧係不斷咁變緊嘅，尤其最近呢10年嚟講咧，好似因為大部分嘅游說人咧都係或者游說人專業游說人咧都係由科技公司嚟為主嘅。好多譬如好似 Google 啊、Meta 啊，或者係 Amazon 啊，佢哋咧都有非常之即係可以講話請咗好多好專業嘅遊說人嚟到遊說政府，係關於即係令到科技公司能夠有多啲funding 啊，或者多啲好處。咁但係除咗科技公司之外咧，地緣政治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嘢，喺尤其是喺中美競爭底下，我哋有關税嘅政策啦，有國家安全嘅嘢啦，甚至係稀土，好似而家 Rare Earth。嗰啲所以爭議啊，同埋關於半導體嗰個供應鏈啦，咁亦都係佔咗遊說政府嘅一個好大嘅部分喺入面。最緊要加上最近咧，就係社交媒體嘅興起啊。咁社交媒體嘅興起咧，就變咗唔單止係有傳統嘅遊說人嚟到講，亦都公共嘅輿論係喺社交媒體嚟到開始啦，變咗好似一種雙軌式嘅模式喺度咧，即係兩方面政府咧聽邊個好咧，我聽輿論方面好啊，定我真正聽嗰啲遊說人嚟到喺我耳邊講嘢好咧？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加埋上咧，就令到嗰個整個過程咧就更加越嚟越複雜啦！喺而家呢個現今嘅世代裏面咧，知識來源已經係分得好散啦，甚至把關嘅人咧，亦都係越嚟越難做，亦都越嚟越少啦。譬如好似近時嘅話，你要有啲好傳統嘅媒體嚟做呢樣嘢，而家唔係喎，任何人我都可以 post 啲嘢上去，又可以直播，又可以直接發表言論喎。咁所以變咗係分得好散，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假信息喺出邊咁。政府究竟要聽邊個講咧？但係而家政客嚟講咧，你話要佢可以有機會直接。嚟到同選民傾偈啊！你好似嗱，特朗普有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啦，佢可以 go to Twitter 或者 X 啦，直接嚟到講嘢，直接嚟到同傳媒同啲選民嚟到傾偈。媒體咧亦都係慢慢變咗係高度咁樣政治化咗啦。譬如有左有偏左嘅媒體，亦都有傾右嘅媒體啊。咁所以變咗好似喺一個所謂平衡嘅資訊世界裏面咧，我哋要即係揾一個平衡。咁多呢啲嘢。

0: 对加拿大有咩启示呢？我觉得对加拿大呢，基本上呢，你传统嘅媒体信任慢慢降低咗，而社交媒体嘅影响力亦都越嚟 越多，更加加上呢个党派分化嘅情形之下呢，我觉得最重要能够做到呢，就係、是、要引起所谓公共嘅信任。咁点先可以能够引起到公共信任呢？我哋应该要系喺透明度方面，喺问责性方面，你两方面做好工作嘅话，就能够引起所谓叫 public trust， 即係公众方面嘅信任。咁究竟我哋如果系要游说人，系边个系睇到影响緊个政策，边个喺度制造呢舆论，同埋呢喺背后呢系牵涉到几多利益嘅问题存在。咁如果我哋能够将呢啲嘢呢系公诸于世嘅话呢，咁真正嘅民主制度呢先至能够系有效咁样去推行。
1: 我哋喺不同集数讲过啦，关于呢就系社会参与又或者政治参与里面呢，华人嘅参与度呢都系比起人口嘅比例呢就系不相称嘅。咁所以我哋都会提出呢一件事。咁但如果用先讲下认知嘅角度先啦，Stephen， 普通人啦，我哋可能系家庭主妇啊，又或者呢即系对于政治嘅新闻呢唔系咁了解嘅人啦，又或者英文嘅程度唔系咁高嘅人呢，系要了解社会发生啲咩事呢就唔系咁容易嘅。你觉得呢一方面从华人社区嘅角度嚟讲有啲咩可以做到呢？
0: 首先我觉得喺个人嚟讲呢，就应该要系对于呢个你住喺呢个社会度呢，应该有一个 sense of belonging， 即系应该有一个认知，认为哦，我真系属于呢个社会一份子。咁如果你认定咗自己属于社会一份子嘅话呢，你就应该会有对呢个社会系应该有责任去做啲嘢。咁另外一方面喺媒体方面呢，我觉得唔同语言嘅媒体呢佢都有责任喺度呢，就佢要将政府嘅政制或者政府要做嘅嘢呢，你要系即係可以讲系翻译俾嗰啲尤其是对英文石嘅方面嘅社团系唔系咁好，由新移民或者老人家方面呢系能够做啲工作做得好啲。咁嘅话呢就希望呢啲人呢就好似头先我都讲过啦，哇中喺华人嚟讲呢，基本上我哋个投票率系唔系高过可以讲得为最低嘅一个族类。咁如果你首先要游说政府，你系要有筹码嘅。咁如果我个投票率系高啲嘅话，咁政府就系如果我做出嚟啲嘢对华人社区有帮助嘅话呢，佢应该就会肯做㗎。咁但系你要有筹码俾佢睇到我哋真系肯出去投票啊，我哋个选民人数系够高㗎，咁佢先会做嗰样嘢。另外喺经济方面呢，就应该即系唔好我哋近时咁样啦，个个都一半散沙啦。如果真系能够，如果经济系容许得嘅话呢，应该将一部分嘅资产呢攞出嚟系同社会做一啲嘢。咁我觉得呢方面呢就会对整个华人社会呢都有帮助啦。咁最后如果你能够建设一啲比较同其他族类有所建设，同埋呢你出嚟讲嘅嘢或者希望制造出嚟嘅政策呢，是本身不是单只是对华人社区有帮助，而是对整个社会都有帮助的话呢，咁俾人哋接受个机会就会大好多啦。咁但係其实好多时有华人社区系有挑战喺度㗎，就是、基本上我哋内部呢系好多元化嘅。咁但係多元化嚟讲呢，亦都可以话系比较分散啲嘅。好多时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见嘅。例如好似中国啊、台湾啊、香港啊，甚至你话东南亚唔同嘅华人呢，亦都有唔同嘅立场、唔同嘅观点。但係唔系代表我哋唔可以系一起做一啲嘢嘅。咁大家应该系揀某一样嘢系即系对整个华人社区都有帮助嘅，嚟到系做呢样嘢出嚟，咁我相信咧，对我哋下一代嘅华人或者佢将来嘅华人咧，都会有帮助。
1: 即系我哋英文有阵时话系like mind individuals 啦，或者系有个 common goal， 中文话志同道合，又或者对某一个嘅目标咧，就系、是、大家都有清晰。咁有一个资料都几特别嘅，就是、加拿大总商会咧系 Cana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都系经常咧就游说喺经济发展方面咧，系根据统计啊，佢系咧全国排响第一啊，游说嘅程度系最高噶。而佢哋嘅董事会里边咧，亦都有咧就系、是、其他不同行业嘅人啦，当然有加拿大嘅 3M 啦、满地可、海港服务局、大型嘅银行同埋投行等等啊，仲有呢啲嘅其他嘅顾问公司等等。全年咧喺2024到2025年做咗236次嘅游说噶。Stephen 啊，最后剩翻一分钟，讲一讲即系如果最简单，大家要点样走埋一齐？华人社区同乜嘢人走埋一齐？首先系咪因为制定咗个招？

0: 石。
1: 嗯，冇错。咁啊，呢一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咁市民更加要去透过呢一个过程咧，了解个政府嘅运作，边个喺度影响紧政府，而最终啊，影响咗之后一啲嘅后果咧，可能啊，我哋都需要咧就系、是、面对噶吓。今日唔该晒 Steph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再倾偈，讲下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特别消息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歌舞贺台庆的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所有买咗飞的观众都会获赠一张世纪龙庭或味菜坊的优惠券，凭券到指定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消费满50元即减15元，优惠期至11月30号。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飲食集团鼎力支持。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8: 大家好，7月7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警方表示，市中心包奈社区今日朝早发生袭击案，一名伤者送院，一名疑犯被捕。据悉，警方朝早约7点接报，自西南16街与12大道交界发生袭击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伤者送院治理。警方最初表示伤者一度有生命危险，其后证实情况稳定。救护部门则表示伤者伤势严重，但相信无生命危险。警方已拘捕一名疑犯，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或透过 Crime Stopper 系统提供资料。卡加利消防局宣布，由于公河同爪河水位同流速已回落，解除早前因暴雨发出的高水流警示，市民可以恢复在河道进行一般水上活动。消防局表示，虽然河水能见度仍可能较低，水中亦可能残留树枝等杂物，加上河水仍然寒冷，呼吁市民继续提高警觉，注意安全。消防局在6月29号因暴雨导致河流水位急升，流速加快而发出警示，当时强劲水流增加船只撞向桥墩等障碍物的风险。消防局提醒，河道情况仍可能因突发雷暴而迅速改变，建议市民穿着救生衣，照顾同行儿童，使用配备安全装备的船只，避免将多艘船绑在一起，亦不要佩戴脚镣安全绳以查安全。德勤最新报告指出，虽然全球能源市场仍受地缘政治、供应同需求变化影响，但亚省石油业仍具增长潜力。报告显示，加拿大同美国今年第二季原油出口均创新高，亚省油砂持续带动产量增长。业界近年倾向投资成本较低、开发时间较短的重油同原油开采项目，以提升盈利能力。报告预测，随着扩建管道同实行改善措施，到2030年，加拿大每日原油出口能力可增加约80万桶，支持产量持续增长。不过，国际油价未来几年预料回落，美国西德萨斯中级原油 WTI 价格将稳定在每桶约65美元。报告发表前，省长达斯文先后公布西岸同东岸输油管建议，认为需要兴建更多能源基建，以配合未来石油增加产量。亚省政府星期一公布官方亚省威士忌标志，协助消费者辨识本地酿制的威士忌产品。省长达斯敏同亚省服务与精简流程厅长 Dale Nani 表示，新标志融入亚省自然景观、谷物同水源等元素，并由政府与业界共同设计，配合今年5月生效的亚省威士忌。

0: 是几法。只有使用 100% 亚省水源和本地谷物酿制的威士忌，才可以标示为亚省威士忌和使用官方标志，采用属自愿性质。省府表示，新标志有助提升亚省威士忌的国际竞争力，支持本地农业发展，并进一步建立亚省品牌形象。目前全省共有45间蒸馏酒厂，不少本地威士忌曾获全国性奖项。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RS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赠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3: 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呢个着数传统，竟然系嚟自一架露营车。喺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嘅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俾街坊食。点知一传十，十传百，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啦。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省政府说正在研究同今年2月 Temple Ridge 大规模枪击案相关的法律选项。律政厅长李沙马今日会召开记者会，不过省政府没有透露正在研究的具体法律选项。公安厅长柯瑞安在5月的时候说，警方对枪击案的调查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同时启动死因研讯。枪击案20日发生，造成9人死亡，包括18岁枪手 Jess Van Rutsella。 在案发前几日使用聊天机械人的行为成为多宗诉讼的焦点。 BC 首席验尸官 Jatinder Bayman 说，上月起生效的现场验尸官加薪政策早就应该实施。他说加薪来之不易，因为需要透过枢密院令修改相关规定，今次同时是值班验尸官自2016年以来首次获得加薪。他说现场验尸官的工作在城乡之间差异极大，部分人一旦了解工作的真正状况就难以坚持。他说希望未来能够开办专上教育课程，更好地协助有志者升任上述工作。验尸官办事处计划今年在省内部分社区展开招募人员的工作。 BC 省政府说，现场温哥华商户在世界杯期间开放露台的期限，农业及食品厅说为世界杯足球赛搭建临时夏季露台的商户现时可以申请，延长露台的开放时间，获批的商户可以继续开放露台营业至9月6日。温哥华市政费几日前宣布 Grenfell 行人专区亦会在夏季继续开放，行人专区最初为配合世界杯相关庆祝活动而设立。加拿大在2026年世界杯的旅程今日落幕，温哥华 BC 体育馆会上演瑞士对哥伦比亚的16强赛事。瑞士队先以小组第一名身份晋级，随后淘汰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队在32强赛事险胜加纳，力争至2014年以来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赛事。今日另一场淘汰赛在亚特兰大举行，由美斯领军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萨拉克领军的埃及队。上述两场赛事胜出者星期六在堪萨斯

0: 碰头。另一方面，法国检察官对巴拉圭一名参议员在法国队战胜巴拉队后发表涉及种族歧视言论事件展开调查。巴拉圭政府亦谴责呢名参议员的言论，同时表明上述言论不代表巴拉圭国家或人民的立场。有调查显示，贸易紧张令更多制造业搬往美国或者押后投资计划。蔡慧娴报道。
1: 本国有调查显示，贸易紧张局势正令到本国部分制造商将生产线搬去美国，又或者是推迟资本投资。由加拿大北马圭会计师事务所在五月访问了本国275间制造业公司的管理层和决策者的调查，结果发现 42% 的公司已经又或者正在考虑将生产线搬去美国，有 57% 受访企业就说已经暂停、缩减又或者是取消资本投资项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表明，美国不会按现行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但重申协定现阶段仍然维持生效，各方会继续谈判。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至少两枚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严重受损，不过无人伤亡。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星期二凌晨在亚曼湾遇袭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说船只机舱起火，船上人员安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运油轮在亚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暂时没有伤亡和环境污染的迹象。乌克兰说俄罗斯军方当地星期日晚上至星期一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空袭，增至最少24人死亡、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是俄军近一星期以来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第二轮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由星期日晚上至星期一，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以及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建以及后勤补给线。作为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重点打击基辅市及基辅州和乌军相关的军工及能源设施。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通报，今年上半年在菲律宾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七宗绑架案情况，相关案件都在马尼拉和周边地区发生，部分由网络赌博、电信诈骗、债务纠纷引发，部分又在社交媒体上交友、找工作、联系学车等所致。使馆提醒在非和已赴非中国公民外出结伴，不要前去治安不佳的地区，谨慎交友，勿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对网络骗局、网友见面、陌生人搭讪保持警惕，提防冒功类诈骗，通过正规渠道求职，尽可能核实雇主真正身份，遵纪守法，远离网络赌博、电信诈骗、赌场，避免因之产生经济和债务纠纷而引发绑架。今年上半年，中非双方联合抓获遣返56名中国籍犯罪分子，包括4名绑匪。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多宗爆炸事件，卢晓山报道。
2: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连发生多宗爆炸事件，据报造成18人受伤，包括4名警员。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大马士革市内传出爆炸声，并冒出浓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是访问叙利亚，安全部门人员说其中一宗爆炸发生在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当局事后封锁部分道路并实施安检措施。

0: 马克龙办公室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是前往同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面，马克龙并没有听到爆炸声。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政府就完成完善性罪行法例展开公众咨询。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根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邓永林报道。
5: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依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民建联港岛西议员陈学峰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
6: 间唔中就会出现一些所谓宗教仪式去做一些性交转运啊，那类一些诱骗式的性交行为。今次的修例呢，其实有没有办法去杜绝这一类的情况？
5: 邓炳强表示，相关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预计完善法例之后可以跟进有关情况。
7: 今次写清楚咧，就是误解性行为的本身目的，其实其中一个主要针对咧，就是利用呢啲性交转运呢个方法咧，去诱骗咧一啲人嘅受害人啊，咁所以咧应该就系可以系处理到个情况。只要佢呢个作出诱骗嘅行为系喺香港发生，就算佢嗰个发生咗个性行为嘅地方咧喺外地都好咧，我哋都系有呢个司法管辖权。
5: 选委界议员林林关注大学迎新营嘅情况，
8: 可能叫啲女同学去着啲白色衫，咁跟住故意就整湿佢个身体啊，或者甚至乎撥灑一啲奇怪嘅颜色嘅一啲液体啊，咁呢一方面嘅行为其实系咪都可以有一啲法例系可以监管到咧？
5: 邓炳强回应建议包括新定涉及触摸的性侵犯罪，相信可以规管到。
7: 接触性嘅性侵犯入边咧，包括一个系啲咩咧？就是、向某人咧系撥灑一啲嘅液体，当然咧系要为一个性嘅目的啦。咁呢个正正我哋就系针对咧，就譬如大学迎新营啊，特登又揾啲女同学咧就淋湿佢，令到佢咧系尴尬，令到佢嗰个体型咧系露咗出嚟咁样，呢、这个就系规管到。
5: 政府发言人表示，十分重视社会大众，特别系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嘅福祉，期望可以早一日得一日完善香港嘅性罪行法例。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有辅助生育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胚胎抽出的样本并非所属父母，涉及两宗个案，事件已经报警处理。中心已经被暂停14项服务，只是维持3项涉及储存胚胎的服务。陈晓君报道。
9: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5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检测，了解是否有异常基因或者不正常的染色体。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个样本有6个出错，另一宗抽取的2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视察委员会成员杨树标表示，上个月接获中大通报后，去到中心了解情况，认为程序上没有出错，但怀疑有机会在样本送检的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
10: 可能就是送检的样本里面摆了一些不是属于那对夫妇的样本，中心呢亦都同中文大学里面呢再重新

0: 將嗰啲胚胎攞出嚟再做一次活檢檢測，就發覺呢係冇溝亂到胚胎嘅。咁即係話呢，喺送檢嘅樣本裏面呢就係、是、有出錯，係咪一個人為嘅因素呢？我哋現時呢仍然在調查緊。
1: 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话，如果检查过程将样本混淆出错，有机会将唔正常嘅胚胎放入母体，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并暂停中心嘅14项服务，只系维持3项涉及储存嘅服务。
2: 呢一个嘅检测系希望拣选正常嘅健康嘅胚胎摆落妈妈个肚入边嘅。如果是驗錯了的話，那就可能將不正常的胚胎放進去，那也是有問題。另外一點呢，就是你調亂爸爸媽媽，這樣都很即嚴重的問題，這件事情我們都是嚴肅處理。
1: 衛生署就表示，今次屬於重大風險事件，中心沒有在24小時內通報處方，處方已經要求中心在4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並暫停接收新證進行生殖輔助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3: 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另外，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造成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33人被埋，当局截至晚上9点，累计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抢救无效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晓山报道。
4: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陆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杂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提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波和垮塌的风险好高。屈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以及5700几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4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向广西、甘肃等5个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展开公众咨询，包括建议为美容及健身服务业的预缴式消费设7日法定冷静期，建议可考虑的合约金额门槛包括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15000元或以上，并且建议将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有业界反映港人北上经营环境不容易，对相关建议表示忧虑。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强调。

0: 调，当局希望作出平衡，唔好令到业界因为冷静期退款而损失。当局亦都会考虑点样喺冷静期退款时保护经营者，唔好俾商户被误会系黑店。选委界议员陈少雄问到，当局点样避免有商户会以分拆合约等嘅模式规避条例规管？局方回应会同律政司商讨，初步想法系如果同一日签订多张合约，当局会认为系同一个消费合约。圣众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有九成半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八成四学生获派首志愿。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1: 油麻地的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上午回到学校领取升中一的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吴同学知道自己和好朋友都派到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入，亦多谢父母一直的鼓励。
2: 成分试第二次收了准，在第二次成分试和第三次成分试之间，真的每日都跟朋友一起去温习，非常多谢讲了他爸爸妈妈先，因为他们真的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虽然说可能他们教我书本上的知识真的教不叻，但是他们在我成绩又低谷的时候会不断地鼓励我。
1: 有超过48,500个小六学生参加今次的中一派位，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九成五的学生被派头三志愿，获派首志愿的学生就有八成四，又派不到第一志愿的学生就去心仪的中学叩门。
3: 派了第几志愿，第三又不是最好的，但是都 OK 的。
4: 那为什么会考虑过来这一间？
3: 因为我觉得这一间呢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又有很多资源给我们。
1: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今年满意率属于高水平，相信同适龄学童人数较往年少，家长选校方式倾向理性有关。他提醒想叩门的家长要留意，不要令到仔女太大压力，
5: 因为叩门都有一定的压力的，对于小朋友家长自己都压力大的。第一要想清楚有没有这个需要先，除非你现在派到间学校和自己小朋友的能力你觉得不匹配，我想去心仪的学校，觉得那间学校更适合自己小朋友的发展，那如果真的这样想的时候可以去叩门，但是我建议不要叩太多啦。
1: 教育局提醒学生需要在今个星期四或者五去到获派的中学注册，如果未能办理注册手续，必须同有关中学或者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获派学位。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6: 新闻报道完毕。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9: 是啦， Fit 一世又回来啦。如果大家想知多些有关运动保健和促进全人健康的知识和方法，那就不要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在逢星期二下午1:02为大家主持的 Fit 一世，约定你啦。
10: 噔噔噔噔噔噔，
11: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00，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12: 点升咧啊？
11: 吓，你唔识唱咩？咧咧咧咧咧，
13: 脑顽童。
14: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15: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16: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00至5:00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7: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18: 天气报告。
19: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的12:58，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0，日落时间是今晚9:51。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58%， 吹近每小时21公里的东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7度，

0: 最低11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六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2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4度。红绿市 Red Deer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3度。列必树 Lethbridge 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6度，最低12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9度。即时拍 Jasper 天晴，最高29度，最低9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行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是百科。
1: 国际海事组织话，自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嚟，已经有超过115艘船上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疏散行动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和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国际海事组织简称 IMO 是联合国辖下的一个专门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全球航运安全、海洋保安和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标准。IMO 在1948年成立，当时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海事会议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公约在1958年正式生效，而 IMO 就在一年后正式开始运作，现时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由于全球各地的商船每日都会跨越不同国家的海域，如果没有统一的规则，就容易出现安全事故、污染问题和法律争议，所以 IMO 负责制定一系列国际公约，令各国能够按照共同标准管理船只和航运活动。截至2024年，组织共有176个会员，即是联合国会员国中的175个和库克群岛，另外法罗群岛、香港和澳门就是3个准会员。在航运安全方面， IMO 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制定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公约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海事安全法规，内容包括船只设计、建造、消防设备、救生设施、导航系统和船员培训等要求。除了安全之外， IMO 亦重视海洋环境保护，其中最重要的公约是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公约限制商船排放石油、有害液体、污水、垃圾和空气污染物，规定船公司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污染海洋。近年 IMO 更加积极推动减少船舶排放温室气体。至于船员管理， IMO 制定船员培训、法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规定船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掌握航海知识、安全操作、紧急应变和医疗急救等技能。透过统一培训标准，可以确保不同国家的船员都具备基本专业能力，提高全球航运服务质素。在2001年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 IMO 加强了商船和港口设施的保安措施，制定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要求各国港口和船公司建立完善保安制度，例如身份检查、货物监管、风险评估和紧急应变计划，以减低恐怖活动、海盗和非法走私等威胁。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当生命导师成为团队的负责人管理者的时候，情况会

0: 是怎样呢？
1: 我的经验是惨不忍睹。我还记得十八年前开始创办自由社，特别头了几年呢，自由社差不多要执笠。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我开始发现我作为课程导师、生命导师的角色，和我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管理人、行政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呢，两种角色是有极大的冲突。在课程期间，我是全心全意去关心个学员，于是个学员会觉得好受到爱啊，华生你好慈悲啊，你是最明白我啊，他会觉得好感动。同时当课程结束之后，他可能好开心，成为我们的义工团队一份子，成为我们行政团队一份子，开始处理好多行政工作、事务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发觉华生你做嘢的时候只是挂住做嘢，你再没有关心我的感受，你只是叫我做嘢。於是他覺得很冷漠，甚至覺得過橋抽板，你利用義工出賣義工，覺得他的善良被背叛，期望有很大的落差。我開始發覺課題非常之嚴重和嚴峻，幸好當時有幾個高手提醒我，華生你專心做導師角色，不要輕易捲入去成為行政工作的管理人，因为行政工作经常要，或者 CEO 经常要 say no 啦，经常要拒绝一些人啦，或者经常就要指派工作。指派工作的时候呢，是必须以工作那件事行先，而不能够卷入太多个人的情绪，亦都不容许对方有太多的情绪，或者不会容许对方不负责任，情绪主导。我感恩我开始体会到管理学、行政工作是非常高深的学问。特别我还很记得当年有一位很核心的义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很诚恳地说，华生你不是一个好领袖，继续这样下去自由社一定执笠。那刻我很伤心，很难过，更伤心的是我知道他在说真话。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狠下功夫去学 leadership， 学 management。好快我就决定了我要退出行政管理团队的角色，真的要交给 CEO， 交给管理团队。我非常感恩我们有很出色 的领袖帮手。从此我学到几个原则。第一，依法不依人。因为当啲人来帮手只是因为周华山，就会对华山这个人有很高的期望，于是有很多共依存啦、唔健康嘅情感嘅投射嘅关系喺里边。同时，当我哋强调依法不依人咧，件事变得比较简单。所以从此我自己会提醒自己慎言慎行啦，避免一啲不必要嘅私人关系啦、私人聚会啦，同埋要好清晰个期望管理啦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好清晰。你嚟做义工，你唔系嚟帮周华山。如果你想着来帮华山，你就不要来，你来这里是认同我们的理念。你看到全民 self-coach 会令到社会更加健康，减少家暴，减少精神病，减少自杀，减少情绪勒索，减少吸毒，减少很多社会问题，同埋你从中都会有成长。所以入来不是因为任何一个人，是因为我们真是依法不依人，为着给生命更大的梦想和价值，我们一起成长。从此整个团队就好踏实咁样健康成长。
2: 咁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3: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牛仔节唔单止热闹，仲系卡加里一年一度最重要嘅经济活动之一，每年吸引好多游客，就连酒店、餐厅、商场都生意大旺，为本地经济带嚟数以亿计嘅收入。所以有人话，牛仔节就好似卡加里嘅黄金十日。
4: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0: 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1: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和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有一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欢迎你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或者是直接写个电邮给我，寄去 bonnie@fm947.com。 Bonnie 是 B-O-N-N-I-E。讲出你所关注的运动健康问题，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的了。在这里再一次去多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这么支持 Fit 一世这个节目。在上个星期的 Fit 一世节目里面，我讲到是怎样利用这个运动是去处理这个假性坐骨神经痛这个问题。我亦都解释到假性坐骨神经痛呢，就是指我们臀部有一组的深层肌肉，就是这个梨状肌，就因为它是不必要地出现了这个代偿作用，引致到它绷紧啦、粗大啦，甚至乎发炎啦，因而压住在下面经过那条坐骨神经，而引致我们臀部痛啊，甚至乎使到我们的腿后面都有不舒服的情况出现。我们就称这个这样的情况呢，就叫做梨状肌症候群，即是我们所称的假性坐骨神经痛。咁当节目播出之后呢，我身边好多朋友呢，咁见到面嘅时间，咁就讲返起呢一辑嘅节目内容，佢就话点解你唔讲多啲关于呢一个典型嘅坐骨神经痛呢？在上一辑的节目当中我们都解释过，典型的坐骨神经痛呢，就是说是在我们的腰椎的地方出现了问题，例如椎间盘突出，尤其是在这个腰椎第四椎和第五椎之间的椎间盘。当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呢，它挤压住这个神经根，第四第五椎之间的神经呢，正正就是坐骨神经。当坐骨神经被这些椎间盘压住的时候，会产生这个臀部痛啊，甚至乎这个痛呢是会放射到去我们的大腿后面啊、小腿啊，去到我们的脚踭啊、脚趾啊等等。一般我们就称因为腰椎出现问题而挤压住个坐骨神经而引起的痛楚呢，我们就叫这些叫做典型的坐骨神经痛。但是大家可能未认识到坐骨神经痛只是代表一种的症状，英文我们叫 symptom， 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在上两集的 Fit 一世当中呢，我们都介绍过坐骨神经呢，就是我们身体最长的一条神经线，它是我们身体后面腰椎的第四、第五，还有在底骨的第一至第四节之间，由脊椎神经延伸出来的五条神经根，它汇集埋一条很粗的神经线向下延伸到我们的脚。这个坐骨神经呢，在我们身体里面是左右各一条。一旦这个坐骨神经是被压住的时间呢，我们就会感受到痛楚，我们就称这个叫坐骨神经痛。咁我刚刚同大家去介绍坐骨神经痛只不过是一种嘅症状。咁其实我哋要了解嘅係乜嘢原因引致我哋呢个神经线被压住，引致坐骨神经疼痛嘅症状呢？咁当上个星期嘅 Fit 一世出咗街之后呢，同身边嘅朋友倾谈，咁有啲朋友表示呢，当佢哋坐喺度嘅时间，佢哋嘅臀部同埋腿后面嘅臂痛呢就係明显啲，同埋佢哋起身或者行下时间呢，佢哋感觉到舒服啲。但另外一啲人就表示呢，当佢哋企呀或者行嘅时间呢，佢哋感受到个臀部呢就痛得係明显啲，而且有麻痹嘅感觉呢係延伸到落去小腿。但当佢哋坐低嘅时间呢，佢哋嘅痛同埋麻痹呢就会减轻，甚至乎係消失咗。原来同一样的坐骨神经痛，在人在不同的姿势，例如坐在这里或者站在这里或者行走的时间，都有不同的痛的表现。所以痛只不过是一个症状，我们要找出的就是背后是什么的疾病或者什么

0: 問題引致呢一種嘅痛。原來喺臨床上引致坐骨神經痛呢種症狀咧，喺背後除咗係因為意外直接引起呢一個創傷之外咧，係有四個身體喺結構出現問題而引起嘅。第一個原因就喺過去嗰兩輯我講嘅梨狀肌症候群，亦都係我所講嘅假性嘅坐骨神經痛。造成呢個梨狀肌症候群嘅原因咧，就係位於我哋臀部深處嗰條梨狀肌係過度崩緊或者發炎，壓迫到喺下面經過嘅坐骨神經痛而造成。好多時，如果我哋坐喺度感到 pat pat 痛嘅話咧，大多數都係呢一個假性嘅坐骨神經痛，就係呢種梨狀肌症候群。而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最常見嘅原因，就係椎間盤突出而壓到坐骨神經而造成呢一個坐骨神經痛，亦都係我哋所講典型嘅坐骨神經痛。呢種典型嘅坐骨神經痛咧，佢係有放射性嘅疼痛嘅，由我哋嘅下背或者係我哋嘅 pat pat 嗰度深處開始咧，延伸至我哋嘅大腿後面啦、小腿啦，同埋我哋腳底嘅刺痛同埋一種灼熱感。除了感受到痛之外，大腿側和腿後面和腳底都會出現麻痹和針刺的感覺，而且很多時候因為坐在這裡，尤其是坐得耐，我們身體彎腰打黑刺或者咳的時候，我們神經受到牽引拉扯的時間，疼痛會更加劇烈。講到你這裡，我要再一次的強調，導致梨狀肌問題同埋椎間盤突出呢一個嘅問題，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嚟自我哋久坐不動，係長期姿勢唔正確。不論我哋係坐啊、企啊，亦或我哋搬嘢嘅時間，個姿勢唔正確而造成嘅。而第三個引致呢個坐骨神經痛呢一種症狀嘅原因，就係嚟自我哋年齡增長，或者係長時間姿勢唔好，導致腰椎退化，骨與骨之間出現關節炎，腰椎的關節周圍咧係增生咗呢個骨刺，而咁啱呢啲嘅退化性關節炎同埋骨刺係環繞住呢一個椎管而周圍發生嘅話，佢哋就會收窄呢個椎管裏面嘅空間，壓迫住椎管裏面嗰條坐骨神經。而當坐骨神經受壓迫而引致呢個坐骨神經痛，我哋就稱之呢個情況就叫做腰脊椎管狹窄症，佢嘅英文學名稱之為 lumbar spinal stenosis。嗱，我稍後咧喺呢個節目休息之後翻翻嚟咧，我會略略同大家去分享呢一個椎管狹窄症嘅問題，同埋會提供一啲點樣可以舒緩呢一個症狀一啲嘅運動建議。而第四個引致呢個坐骨神經痛呢一種症狀出現嘅原因咧，就係呢一個腰椎滑脱症。引致呢種滑脱症嘅原因咧，就係長時期嘅姿勢唔好啦，或者係劇烈運動啦。又或者年紀大個腰椎退化啦，個腰椎嘅關節出現咗關節炎，呢啲種種原因咧，引致到個腰椎嗰個嘅結構咧唔穩定啊，造成上一節嘅腰椎向前滑動，或者係上一椎同下一椎嘅腰椎咧係左右唔對位，即係兩節嘅腰椎關節咧係左右或者前後有輕微嘅移位，因而壓迫到神經線咧，而造成呢一個嘅坐骨神經痛。咁呢個除咗係發生喺年紀大嘅人士之外咧，好多時嗰啲運動員啊，特別係體操運動員，經常要挺腰啊，或者係嗰啲勞動人口，經常係要負重搬嘢啊等等咧，都有機會係患有呢一個腰椎滑脱症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就正如我先頭所講啦，坐骨神經痛係一個症狀，係因為坐骨神經受壓迫而引起嘅痛楚，佢唔係一種單一嘅疾病。它引發的特徵例如下腰痛啊、臀部痛啊、大腿後面痛啊、甚至乎小腿麻痹啊等等，出現的症狀大家都好似，所以為什麼有這個臀部痛啊、腳麻痹啊、腰痛啊等等出現呢？我們需要找我們的家庭醫生去幫你做這個的診斷，做一些測試，甚至乎做一些轉介，才能夠可以對症下藥去處理。盼望啱啱同你哋分享嘅，能够俾大家多啲嘅认识，了解坐骨神经痛究竟系咩嘅一回事。好，讲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阵。休息翻嚟之后，会带大家去认识关于呢一个腰椎狭窄症所引起嘅坐骨神经痛嘅问题。稍后见。
1: 最新一期嘅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咗啦，而家就可以嚟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1: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2: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7月7号 Fit 一世嘅第二节。休息前我同大家分享到坐骨神经痛是指我们身体最长和最粗的神经线因为受到挤压刺激而产生疼痛，也都鉴于这条神经线是由我们的腰部经过我们的臀部去到我们的大腿，跟着小腿去到我们的脚掌等等，因为受到挤压的缘故，它经过的地方也都会受到牵连，会产生痛楚，这个叫坐骨神经痛。但是坐骨神经痛并不是一种疾病的名称，它只不过是一个症状。我在休息前我跟大家分享到有4个普遍的原因是会引起坐骨神经痛的，例如梨状肌症候群可以引致坐骨神经痛，但是不是所有的坐骨神经痛都是这个梨状肌症候群引起的。在休息前我除了讲到是这个梨状肌症候群会引致坐骨神经痛之外，腰椎的椎间盘突出，腰椎的椎管狭窄，还有在腰椎如果上下的骨节有错位的现象出现，导致这个腰椎滑脱也都是会挤压到这个坐骨神经，而导致这个坐骨神经痛。就好像有些较为少见的情况，腰椎的椎骨是生了肿瘤，即是骨的癌症，而这个肿瘤因为大了的缘故是挤压住这个坐骨神经而引致这个坐骨神经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肿瘤是引致到这个坐骨神经痛的症状出现，但是并非所有的坐骨神经痛都是由肿瘤引起的。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和意会得到坐骨神经痛只不过是一个症状。所以我再一次向这里不厌其烦地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有坐骨神经痛的话，首先第一样东西就是找你的医生跟他谈，等他能够帮你找出究竟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坐骨神经痛。因为由不同原因引致的坐骨神经痛，我们要处理的方法也都是不同。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梨状肌症候群或者称为假性的坐骨神经痛，就是臀部那条深层肌肉梨状肌挤压住坐骨神经而引起的疼痛，是跟腰椎的脊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梨状肌症候群的痛呢，是集中在单一边臀部的深层的地方，特别如果我们坐那些凳是硬的话，是坐得久呢，我们会感受到这个臀部会痛。有时上楼梯啊、跑步啊，或者是踎低的时间呢，我们都感觉到臀部会痛。但如果我们起身行一阵之后呢，那个痛就会减少一点的。咁同埋梨状肌引起嘅屁屁痛呢，有时係会向大腿后面放射。但係呢种假性嘅坐骨神经痛係极少个痛係放射到我哋嘅小腿或者以下嘅地方。咁呢一个就係同典型嘅坐骨神经痛最唔一样嘅地方。典型的坐骨神经痛是会向下向我们的小腿和脚掌的地方延伸，构成典型坐骨神经痛的原因主要就是来自腰椎的结构性病变，就是来自腰椎的椎间盘突出症或者是腰椎的椎管狭窄症。这两个症候都是跟腰椎的结构改变而造成的，两者都是退化性的病变，但是有先后因果的关系。椎间盘突出是会造成坐骨神经痛，腰椎狭窄症亦都会造成坐骨神经痛。但是两者有什么最大的分别呢？首先我们要理解和要明白的，椎间盘突出的主要诱因是跟职业劳损和运动伤害有关，特别在做运动的时间有急性外力受伤。

箱啊，或者搬重嘢嘅时间咧，系突发性扭动我哋嘅腰部啊。搬重嘢我哋冇用大腿力，只系用腰力啊。最重要、最常见就系我哋系长时间坐喺度，而造成姿势不良，而造成呢个椎间盘问题。如果仲记得嘅话，我去年系讲关于腰背痛嘅时候，我哋讲我哋企、坐同埋瞓呢三个姿势，引致椎间盘最大压力嘅就系坐嘅姿势，而系我哋日常嘅生活当中，我哋坐嘅时间就系最多。而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哋成日坐嘅姿势，我哋经常就系 hea 坐。除咗东挨西揼咁坐之外咧，我哋唔系坐直嘅人咯，我哋向前弯曲噶噃。当我哋坐嘅时间咧，我哋寒背喺个膊头倾前。这个姿势呢，就长时间是改变到我们腰椎的弧度。我们腰部的腰脊骨呢，就会向前接，但骨与骨之间的椎间盘呢，就向后推，向后吞。于是乎呢，个椎间盘是有机会是嗨到或者是掂到我们的坐骨神经。咁喺呢个时候呢，我哋嘅腰部同埋我哋臀部呢，都可能会感受到痛或者唔舒服。咁喺呢个情况呢，我哋叫椎间盘膨出，即係膨胀嘅膨，英文就叫做 bulging disc。呢个时候呢，虽然嘅椎间盘向后膨出，保护椎间盘嘅纤维环呢仍然係冇破裂㗎噃。但係我哋嘅腰部如果随住我哋身体有啲嘅急性外力受伤，或者我哋搬重嘢扭动我哋身体，又因为个不良姿势系持续，当椎间盘受嘅压力太大嘅时间咧，嗰个纤维环就会破裂。当椎间盘嘅纤维环破裂之后，而椎间盘里边嗰啲嘅啫喱咧，即系嘅水核组织就会被挤压突出向呢个椎间盘之外，压迫到脊椎神经嘅神经根或者系坐骨神经。这个我哋就称为腰椎椎间盘突出。Lumbar disc herniation， 正因椎间盘突出是同这个久坐有关，所以这一类型的坐骨神经痛是坐在这里是痛多一点的。但是当个人起身的时候，腰椎之间比这个椎间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椎间盘对压迫神经线的压力也都是减轻，那个坐骨神经痛就会舒缓一点。而在临床上的观察，大多数患有这个椎间盘突出的都是年轻一点或者是中年人多一点。他们大多都是跟久坐不动啊，久坐得来有歇坐姿势不良啊，或者是跟职业劳损啊，或者是跟运动损害是有关联。因为这些因素都使到腰椎的关节和椎间盘长期是受压而产生病变。所以由椎间盘引起的坐骨神经痛呢，大多数是较为是年轻或者是中年的人士，而且大多数是坐在那里痛的情况是严重一点。所以我们观察到很多的中年人呢，当他们感到有腰腿或者是臀部有背痛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站起身不坐的，就是这样的原因了。而另外一个腰椎病变引致到这个坐骨神经痛呢，就是这个椎管狭窄症了。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喺你家居里边有啲嘅长者咧，当佢年纪越大嘅时候咧，佢嘅身高就会变矮。好多人就会讲笑啊，个人就越大就越缩水，而事实又系真噶噃。随住一个人嘅年龄增长，我哋嘅脊椎亦都会老化。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脊骨与脊骨之间嘅椎间盘里边嘅水分咧系流失咗。个椎间盘咧就好似扁咗咁样，个弹性亦都会降低，椎骨与椎骨之间嘅距离咧就系短咗，造成整条嘅脊柱骨咧都系缩短咗，个人就变咗矮咗啦。嗱，鉴于骨与骨之间嘅椎间盘系脱水系薄咗，但系佢又要支撑我哋身体嘅重量噃，咁啲骨为咗要保护自己咧，于是乎佢自己就会增生，就会增厚咗个骨质。我哋叫增生咗嘅骨质就叫做骨刺。除此之外，而连接椎骨嘅一啲嘅韧带呢，亦都因为代偿嘅缘故呢，佢会变厚。当腰椎嘅啲骨嘅组织系有呢个骨刺增生，同埋有呢一个韧带增厚呢，都系一个正常老化嘅现象。只要佢哋唔系响呢个椎管周围出现呢，个问题唔大。原因个椎管就系包围住神经线行过嘅地方。但是咁啱得咁巧，增生嘅骨刺同埋变厚嘅韧带係发生喺呢个椎管周围嘅话，呢一啲增生嘅组织就会占据呢个椎管嘅空间，造成呢个椎管狭窄，
係擠壓呢一個神經，造成呢個坐骨。

0: 轻啲嘅噃。咁当然要利用运动去处理呢一个椎管狭窄症引起嘅坐骨神经痛，系同呢一个椎间盘突出而引起嘅坐骨神经痛系唔同嘅。下个星期节目翻嚟，我就会同大家分享有咩唔同嘅方法去处理呢两类嗰个嘅坐骨神经痛呢。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嘅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5: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3岁就开始玩电脑，4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中意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6: 脑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7: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脑顽童。咁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同大家讲下关于电脑科技啲最新嘅消息啦。咁啊，最近咧欧盟嗰条新条例啦，咁就话啲电子产品咧，咁啊需要有一个可以换到嘅电池，即系用家可以换，唔系俾啲公司换啊，即系自己可以换到嘅电池，简单换嘅方法啦。咁啊，嚟紧就会实现啦。咁啊，其中啲产品开始陆续推出啦。咁究竟系边一个出先呢？Google 最新有個 app 都幾好用啦，就係同簽名有關，而家大家都話架號碼城，好多時候用自己手機啦，係咪？咁啊，簽名 app 咧咁啊，志在必要嘅一個軟件啦。咁啊，唔知對你有冇幫助呢？遊戲機界咧，最近有兩大消息啊，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哋加拿大嘅太空发射中心究竟又系而家系咩情况呢？咁呢啲全部一切都今日嘅脑顽童出现，千祈咪错过。咁我哋加拿大嘅太空事业呢，咁睇嚟呢咪有一个进一个里程碑啦。咁呢个讲緊就係我哋喺东岸嘅洛华斯高沙省啊，佢嗰个嘅太空发射站呢，咁睇嚟呢就可以稳步向前行啊，咁样样吓，因为呢个平台咧，咁基本上咧，都几多波折下咁啊。最初咧谂住啊，用乌克兰呢啲嘅火箭咁样，但系因为嗰边打仗啦，最终系 cancel 咗吓。咁咧最后咧都要用同加拿大嘅军方签咗合约咧，先叫做有张合约吓咁啊，咁叫做可以继续，即系佢未起好噶嘛但系。佢係測試咗測試飛過嘅，咁但係呢佢成個基地都未完全起好晒嘛，咁唯一咗合約就係加拿大軍方，咁其他嗰啲全部意向書嚟嘅，即係話英國南韓、德國嗰啲全部意向書，咁最近呢當然我哋加拿大軍方亦都同意咗喺德國嗰邊買佢哋嘅潛水艇啦，咁而呢個deal呢，佢呢個deal呢係包埋呢之前同德國簽嗰個意向書嗰間公司呢，叫做 ISAR， 咁佢呢就正式簽合約啦，因為佢捆綁式嘛，捆綁咗炸出嚟嘛，咁即係叫做有一個所謂軍外加拿大軍方以外嘅一間公司去簽咗一個真正嘅 contract 啦，唔係即係意向書啦，而係有錢銀嘅，即係當你發射到嘅時候就有錢攞啦，咁樣嘅一個合約喺度啊。咁啊，之後我哋加拿

呢一個嘅太空發射站咧，咪睇嚟咧就有啲曙光多啲咯。咁如果純粹齋我哋加拿大軍方去俾嗰嚿錢啊，咁好似係自己我哋自己貼自己，係咪？即係好似係即係我哋貼錢去起納税人去起咁樣啦，因為佢個商業模式嚟噶嘛，佢本身呢一個嚇咁咁當然啦，我哋加拿大都想發展太空科技嘅，係咪？因為始終個世界係向呢個方向行啊嘛。咁但係如果有其他人咧去資助咧，咁當即係可以有啲合約咧，咁當然係最好啦。咁德國簽咗合約啦，咁南韓嗰邊個潛水艇計劃冇咗啦，咁但係咧頭先講啦，南韓其實都有間私人公司咧，有呢、這個意向書同我哋。洛華斯哥塞山嗰邊又簽咗嘅，咁但係咧佢嗰邊就應該冇捆綁到嘅，因為嗰陣時咧那個潛水艇嘅合約咧，嗰間叫做韓華啊嘛，因為佢自己都有提出呢個計劃，就係話喂，我又捆綁啦，咪德國捆綁太空發射，咁我又捆綁，係咪先？咁佢又話嚟咁樣嚇，咁但係最終冇啦嚇，咁所以可以見到即係佢如果。是南韓的話呢，可能呢會有兩間南韓公司，因為一個私人，因為華韓可能是因為它是出潛水艇，它都有太空科技的，那它當然想攞埋過來啦，如果你答應的話，但是沒有啦，那個deal就沒有了。至於私人公司那個呢，看來呢就未必受到影響啦，可能私人公司這個呢可能就比較它叫 InnoSpace， 它這個呢就是比较可能睇商业性嗰方面重少少啦，佢签咗意向书，咁年尾之前咧就会知佢会唔会签约噶啦。咁我谂佢喺呢段期间咧，意向书即系话我可能会喺度起，咁佢而家就喺度揾客咯，即系北美洲揾客啦，或者话加拿大军方会唔会俾啲合约佢啦，或者系美国有好多私人要发射嘅话，如果佢攞到合约可以喺呢边发射嘅话咧，佢就会正式签约啦。咁样即系基本上而家系咁样嘅状态啦。咁另外英国嗰边嗰个咧，应该都系意向书嚟嘅啫。咁佢同样咧都系拗下生意啦，拗到生意咪签约咯，拗唔到嘅咁都 too bad 都要离场系咪？点都好，咁但系而家暂时嚟睇咧，咁都系叫做顺利啦吓，当系加拿大嘅太空发射站啊，希望佢能够成功啦。咁我哋加拿大亦都可以有多啲公司咧去即系做参与呢个太空科技吓，咁啊当然同埋讲翻呢个发射站咧，系有间乔贝克魁北克山公司去签咗嘅，但系嗰间公司咧部分资金都嚟自我加拿大军方俾佢，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好似自己俾自己钱咁样样吓，咁啊但系如果有更多外国嘅公司过嚟咧，咁就当然系会比较成功啲啦。咁啊 ，Xbox 游戏机方面咧，咁啊最近咧吓微软咧就亦都有一个裁员啦吓，咁佢就有大概两成 Xbox 嘅员工咧就要炒鱿鱼啦，咁啊 lay off 啦，应该咁讲，咁啊因为一来经济上面啦，咁啊二来咧始终大公司咧佢都因为佢咗咁大啦嘛吓，咁变咗佢好难控制啲游戏啊。最初可能话我已有独家嘅，咁可能都好劲嘅游戏出到嚟，咁啲人就买佢嗰个游戏机啦。咁但係呢就第一大公司营运呢，咁可能佢出嘅游戏就好似冇好劲啊，即係嗰个回报唔係咁理想啦，所以就要炒鱿鱼啦，咁再加上可能 AI 呢样嘢呢都有啲影响啊。另外呢，除咗佢炒鱿鱼之外呢，另外一个方法就係将一啲因为佢早几年呢Microsoft 就买咗啲好细嘅比较独立啲嘅游戏开发者啦，咁佢都系买佢嘅人才啫，但系而家就放返佢出嚟啦，即系有得返佢放返生佢哋啦，咁佢哋呢就可以可能会个竞争力会增加，好过喺一个大公司嘅庇荫之下，大公司庇荫之下啲人可能懒啊，冇乜竞争力啊，好多唔同嘅原因啊，或者可能做啲决策呢都要问好多重我先可能做到一样嘢，咁但而家放返佢出去大海游呢，可能呢会出到一啲好游戏都未定，咁所以呢佢就将啲公司拆返细分发开出嚟，另外有啲呢就佢自己请嗰啲就要炒鱿啦叫做，咁所以呢就咁嘅情况。咁另外我觉得相信另一样嘢就係因为佢销售量啦，游戏方面呢好多人转咗用电脑未必用啲游戏机，咁所以呢佢嗰个 budget 佢个预算方面呢都会减低咗啲，所以你都点可能因为咁啦，所以呢做咗呢个动作啦。咁游戏机唔知大家点啦，而家仲有冇买游戏机啦，硬件方面越嚟越贵，咁亦都声称啦 ,Xbox 最近亦都加

0: 交价啦吓，佢下一代嘅话咧，咁啊可能应该都唔平咁啊，所以如果去到下一代咧嘅游戏机咧，应该竞争应该非常激烈。点解咧？一贵贵嘅话就唔系咁多人买，变咗市场就缩窄咗之后，仍然可以能够拥有你而家暂时呢三间嘅游戏机咧吓。咁 Xbox 同 PlayStation 咧，佢嗰个地位系比较接近。任天堂咧系低少另外一个嘅吓，家庭式多啲咁，但系 Xbox 同 PlayStation 呢两者要比嘅话咧，咁啊可能个赢面咧 Xbox 就未必有咁高啦，咁啊即管睇下下一个世代嘅游戏机佢嗰个竞争有几激烈咧，可以拭目以待啦。无人驾驶嘅的士啦吓，嗰啲机械的士啦嘛，当然啦，陆陆续续会嚟加拿大咁啊。但系最近咧喺美国方面咧，又出一啲嘅丑闻，唔系丑闻啊，又出一啲问题啦。咁啊，就系讲紧 Waymo 呢间公司啊。嗱，最近啊，过去呢个周末就系7月4日系美国嘅独立日啦嘛。咁啊，嗰边都系好多假期，好似我哋 Canada Day 嘅咁，但系美国嘅独立日啦。咁咧当然周街都系好多 party 啊，或者好多嘢发生啊，咁令到咧大塞车啊嗰次啊。咁大塞車當然啲車就停喺度啦，咁當中呢啲機械的士呢，咁佢用咩？用電㗎嘛，係咪？咁最終點呢？冇電，係啊，冇電。咁即係大塞車之後呢，咁可能就算通返呢，佢都唔行得，因為啲電用曬，塞咗喺度咁耐。即係啲電車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唔能夠喺馬路度太耐，咁最終呢 Waymo 公司呢咁都要逐架拖走咁樣。咁其實呢個呢都係啦，即係我哋如果要引入呢啲嘅机械的士嗰时咧，其实呢啲方法都要谂清楚啊！就喂，你或者可能要限制佢净行边条线啊，唔好喂。如果你拍一条四条线嘅公路先算啦，而家好多4-5条可以。如果全部咁啱都有一格呢咁样嘅机械的士停咗喺度，咁真系成条公路唔行得。或者就算你冇成条咁夸张，咁啊4条里面有2条，咁你即刻冇咗一半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咁可能呢方面咧，佢哋要。可能準備定啲拖車喺附近啦，或者點，或者佢其實咁講啊，你如果塞車，你都知道，喂，咁即係嚟緊有問題啦。咁可能咧要呢公司咧早啲準備，如果唔係就罰錢啦。咁呢公司咪會有一個 plan 定幾架拖車公司或者呢啲合約公司喺度啦，係咪？咁變咗咧，可能減少我哋呢方面嘅損失啦。因為你話機械的士呢啲無人駕駛的士會唔會促進到加拿大經濟 ？Calgary 經濟可能未必，因為少咗人請啊嘛，啲錢又去咗大公司度。但係而家獨立嗰啲個人 Uber 司機反而少咗工作，係咪啊？咁佢搶咗我係 Calgary 人或者我哋本地人嘅錢之餘，你仲要塞車影響埋我哋問市民嘅時候，更加唔抵啊，係咪先？咁所以要引入嗰陣時咧，要諗清楚呢啲好多唔同嘅情況。其實美國幫你測試咗啦。咁我哋引入嗰陣時咧，我哋有一啲嘅附例咧去幫助我哋，等我哋咧就唔會再發起或者代入呢啲咁樣嘅陷阱啊！好，我哋唞陣先，陣間翻嚟繼續有腦環動嘅第二支啦。
1: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59-806报名同查询。
5: 呢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昼1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欧洲的一条电子产品的条例咧，就是话所有的电池咧都要移除得嘅。系咁，所以咧导致嚟紧咧，可能好多嘅产品咧，你都会见到少少嘅改变。咁其中一样咧就系任天堂嘅 Switch 系统啦。咁啊，佢已经讲啦，喺欧洲方面咧，就嚟咧就会停止售卖佢唔可以换电池嘅 Switch 版。啊，年尾之前咧就应该有一个版本系可以移除电池嘅。啊，咁起码至少输出欧洲嗰批货会系咁样啦。咁啊，如果大家系即系睇下大家有冇所谓啦，觉得换电池有用啊定冇用咧，系咪？如果有嘅话，你觉得系中意系可以换电池嘅话咧，即系自己揿个掣就换多啲，唔系话要唔知攞去边度维修再换电池嗰种，而系自己就咁可能啪啪咗换个电池嗰啲咧，即系好似以前啲电话咪可以。

而家电话所有电话都唔可以换电池啦，自己吓，以前嗰啲可以啊，系咪？咁呢个 switch 都系可能系咁啦，如果可能，如果你仲系中意呢种系统嘅话咧，可能咧可以等一等啊嘛，喺年尾之前咧，可能你引，如果加拿大佢唔攞过嚟推出嘅话，至少你可以喺欧洲引入呢啲嘅机咧，就可以有呢个可以换电池版啦吓，咁当然。陆续续咧就唔会净系游戏机嘅，咁啊你各大牌子之外，游戏机之外啦，咁可能你由电话去到平板电脑啦，可能都会有咁上下嘅设计都未定啊。如果你中意呢种可以移除电池嘅话咧，呢种嘅设计嘅话咧，咪可以系今年或者下年咧。咁啊，最近 Google 咧会推出一个嘅叫做签名 app 啊，即系你好多文件啦吓，都系用签名。咁啊，一直以来咧，好多时候都用 Adobe 啊嘛，但系咧佢有佢嘅缺点啊，就系首先有啲平台咧就未必有呢个功能啦，有嘅话嘅话又要俾钱咁样啦吓。咁啊，再加上有时咧，唔系话你用唔用佢软件，譬如政府咁样，政府文件佢一定要用 Adobe 有啲啊，咁你点你焗住要好似屈服于 Adobe 嗰、那个？底下咁樣吓，咁都俾佢壟斷咗基本上嘅市場。咁最近 Google 諗住推出一個嘅簽名 app 啊，理論上咧就可以簽好多文件上面嘅啊。咁佢點解有一個 app 咧？咁啦，起碼可以有一個認證喺度嚇，即係可能你個簽名以後用手指模之後咧，咁佢就你確認咗手指模啦，然後佢就印你嗰個簽名上去，咁相對地會好似比較穩陣少少啦嚇。咁啊有呢啲嘅叫數碼防盗啊，认证喺度啊，咁即系实际上广唔广泛使用就另一回事啦。但起码佢推出咗先咩？起码 Android 电脑嚟紧吓，可能咧会有呢个新嘅功能咁样样。当然咁啊，如果佢能够同 Mac 机合作、Apple 合作嘅话咧，咁变咗你各大平台都用到，咁呢个梗系最理想啦吓。边有你冇理由我 send 份文件啊，你咧就 work， 但系 send 俾嗰个人咧就签唔到，系嘛咁啊？希望咧或者呢个软件能够兼容其他啦。如果能够兼容所有文件嘅话，咁啊最好啦。咁啊嚟紧将会推出，咁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话咧，可能留意住呢个 app 啦。咁啊游戏机界咧，尤其是 Sony 呢边嚟讲咧，咁啊有一个即系最近咧，咁啊喺网上面都有啲嘅风波吓。首先应该是嚟自其中一间嘅游戏商啦吓，咁佢咧，佢系 GTA 嘛，佢话咧嚟紧咧出佢嘅游戏咧就唔会再用实体碟啦，全部都系网上下载咁样样吓。咁呢个消息首先出咗之后咧，加拿大咧有兩間細啲嘅連鎖店咧賣遊戲嗰啲，就唔係 GameStop， 就係另外啲咧係東岸嗰啲。咁佢話嚇，喂唔係喎，賣開實體碟嘅喎，咁你而家冇實體碟，咁我賣咩賣？可能賣張卡咯，即係買張卡，你買完之後咧，你又即係撳個 QR code 或者撳個密碼，咁你可以上網下載咁樣樣。即係而家 Office 都係咁嘅，你 Microsoft Office 啊、Windows 咧都係盒裡面冇碟嘅啦嘛，係咪？咁但係咧。嗰啲遊戲鋪咧，佢係好堅持，喂唔得，實體碟個碟係嗰個擁有權嚟噶嘛，係咪先嚇？咁所以咧，佢哋嗰陣時咧，咁呢兩間話，我唔會賣你啲吉盒嘅嚇，即係個盒冇嘢啊嘛，得個 QR code 咁樣嚇，得個條碼咁樣一個喺度嚇，咁佢我唔會賣你嘅咁樣嚇，咁有呢件事發生咗先啦。咁但係呢件事之後，大概一個禮拜到咧 ，Sony 就出嚟講咧，話嚟緊咧，佢會嗰啲一兩年到咧，佢全面。唔再推出实体碟添，所以已经唔系单一嘅游戏开发商咧，而系Sony 即系咁大间公司，佢话直情唔好用实体碟啊。当然因为实体碟嗰个销量冇即系下载嗰个数码嗰个咁劲啦，但系点都好咁啊，由呢样嘢咧就好大嘅反弹啦，因为而家咧讲紧成间公司成个游戏体系啊嘛，系咪？咁啊好多人反弹啦，反弹就系、是、喂一。因为其实衰嘅 ,Sony 又衰嘅。Sony 唔系衰游戏部门，而系佢嘅电影部门又衰嘅。因为点解呢？因为电影部门呢你可以喺佢平台度买电影睇㗎嘛，系咪？但系呢佢最近又做咗个动作呢，近期嘅事就系话系啊，你系买咗呢套戏啊，但系呢我话要下架。下架意思呢即系话你俾咗嗰时俾咗10多蚊20蚊都好啦。佢下架之后你就永远再睇唔得返。呢个就系、是数码内容嗰、那个弊病嘅就系、是、你话买喎，声称你话买咗佢，但系当佢一话下架，即系 offline 咗之后咧，
咁你吓买咗。

等于冇买过咁样吓，你唔系租啊嘛？你话我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话啫，唔系，但系唔系，我以为我系买咗，但系点知原来佢好细细细嗰啲条款、细细只字嗰啲就哦，佢系有权将啲嘢下架咁，即系买咗等于冇买过啊？咪，个实体碟唔同啊嘛，实体碟我廿蚊一只碟，喂，我 keep 成世噶咯，只要我部机，我部譬如 DVD 机咁样、CD 机咩都机都好，只要部机运作到，我就睇得到噶啦，系嘛？我即系就算我部机坏咗，我总之我有办法搵到部二手翻嚟，我都仲睇到。只要我只实体碟喺度，即系实体碟唔烂，我就可以睇到嗰个电影噶嘛，系咪先？咁但系转咗数码就冇咗呢个歌仔唱噶啦，原来系因为佢话下架就下架，你一句声都冇得出啊，你俾咗几多钱都冇用系咪？嗱，咁呢个就系电影 Sony 嘅电影旗下就最近做咗呢啲嘢啦，咁变咗啲人就谂翻啦，哇！咁你游戏部门都系咁噶，你话冇实体碟啦。我网上数码下载买你一只游戏$100到啦，$100买翻嚟，哇！你何年何时何月何日？当可能唔兴嗰阵啦，佢话要下架，吓咁我$100就冇啦。不过系你当然佢下架嗰阵时就因为啲游戏唔再兴啊，唔再买得啊，冇咩人玩咁样，可能都系咁系嘛。但系喂，咁我都系买咗啊！啊，啲人谂喂。咁你会唔会有咁样的情况发生呢？电影部门都会有，你游戏可能都会啦。你一数码内容嘅就有呢个风险喺度。咁所以呢啲人好多人就叫抗议啦。咁头先嗰间铺头，头先讲嗰两间铺头呢，咁佢咁就冇乜出声啦。因为如果唔系佢冇理由全部游戏都唔买啦。佢冇咗成可能三分一生意㗎嘛，或者二分一生意㗎嘛。咁可能咁佢嗰间铺头已经系小事啦，但喺网上咧就多大事啲啦吓。有两嘢发生嘅，一咧就系、实体碟旧游戏嘅实体碟咧，价钱有上升嘅趋势啦。虽然唔系话跳得好贵，但系因为理论上佢唔再有，变咗咧佢就加咗少少价。再加上呢几年咧，其实兴翻玩 retro game 嘅啲旧游戏嗰啲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啲旧游戏咧，可以试下买咧，可能赚翻少少钱，或者你储咯。有一日。又何时何何日咁可能可能卖到好贵咁样啦。咁另一样嘢就系、而家好多人咧，好多其他公司咧，即系因为呢件事喺网上都一个声音嚟噶嘛，好多公司 marketing 嘅公司咧就攞咗 Sony 呢样嘢出嚟就开玩笑啦，就话哎呀哎呀，我再唔再推出呢、这个数码版，我唔再推出实体版，我推出数码版啊，即系好似嗰啲，譬如啲公司可能佢卖茄汁嘅，咁佢就即系 marketing 啦，讲个笑咁样啦吓，用呢样嘢出嚟就系啊、哎，我就唔再推出实体茄汁噶啦，以后咧就吓咁、你打。我个数码 catch up 用啦，咁样样，即系譬如咁样样啦，好多啲喺社交媒体就有呢类型嘅俾人抽水嘅广告咁样样，笑一笑咁样啦，咁会唔会影响 Sony 嘅决定咧？我觉得几率都好低噶啦，咁但系的而且确会唔会令到人更加唔去买碟咧？可能会更加令到人咧去一啲租用嘅平台啊 ，Steam 可以叫每个月费就可以入玩嗰啲啦，可能会倾向呢一方面多啲啊。咁啊，同埋另一样嘢咧，作为冇咗实体碟嘅时候咧，有一个市场都会影响咗，呢个就系二手市场啦。啊，即系譬如话你去一啲买 game 嘅铺头，喂，佢都好靠呢个二手市场嘅吓、即系譬如话一只碟。我可以转卖几次，咁佢每次都抽一抽佣㗎嘛，係咪？每次佢都赚一赚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如果冇咗呢个二手碟嘅时候呢，咁可能会影响佢嗰个公司嗰个营运都未定㗎，因为其实已经都知㗎啦，呢啲公司佢都唔係赚好多钱㗎，之前都可能喺新闻上面都听过啊，咁而家再减少埋，即係将来呢吓。过咗几年之后就减，陆陆续续减少埋去二手市场咧，咁佢哋可能会更加营运困难，更加可能会越嚟越少呢啲嘅游戏店会出现添啦。点都好啦，咁希望 Sony 可以听下啲游戏嘅 gamer 吓，咁啊听下佢哋希望咧可以都有个方法咧去买到一啲嘅实体碟啦。好啦，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呢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寄一个电邮俾我小出嘅。咁我的电邮地址呢就係 computerkit@fm947.com,computerkit@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返嚟就会有小出自哉，千祈唔好行开呀。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老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老顽童主持人小卒。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Hello， 又系小卒节哉出现啦。咁每个星期呢度咧都介绍一啲嘅靓歌俾大家听。咁今日咧就介绍阿 Millet 啊所主唱嘅一首歌曲，歌曲名称叫做 Nobody Knows。咁啊，即系听下啦，咁送俾大家，咁祝大家有个愉快嘅下午，下个礼拜二同我食。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七月七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警方拘捕一名54岁男子，涉嫌与去年一宗工业设备同铜线失窃案有关。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去年11月4号，位于东南区的 Crypto Third Manufacturing Inc. 公司遭人爆线，损失约255,000元的工业设备同铜线。警方相信共有三人涉案，疑犯在警员到场前逃离现场。经 DNA 证据调查后，警方在今年6月10号在东南23街一带拘捕其中一名疑犯。被捕男子被控一项爆窃罪，将于7月23号提堂。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提供资料，亦可透过 Crime Stopper 系统匿名举报。卡加利警方表示，市中心彪奈社区今日朝早发生袭击案，一名伤者送院，一名疑犯被捕。据悉，警方朝早约7点接报，自西南16街与12大道交界发生袭击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伤者，送院治理。警方最初表示伤者一度有生命危险，其后证实情况稳定。救护部门则表示伤者伤势严重，但相信无生命危险。警方已拘捕一名疑犯，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或透过 Crime Stopper 系统提供资料。卡加利消防局宣布，由于公河同沼河水位同流速已回落，解除早前因暴雨发出的高水流警示，市民可以恢复在河道进行一般水上活动。消防局表示，虽然河水能见度仍可能较低，水中亦可能残留树枝等杂物，加上河水仍然寒冷，呼吁市民继续提高警觉，注意安全。消防局在6月29号因暴雨导致河流水位急升，流速加快而发出警示，当时强劲水流增加船只撞向桥墩等障碍物的风险。消防局提醒，河道情况仍可能因突发雷暴而迅速改变，建议市民穿着救生衣，照顾同行儿童，使用配备安全装备的船只，避免将多艘船绑在一起，亦不要佩戴脚镣安全绳以查安全。德勤最新报告指出，虽然全球能源市场仍受地缘政治、供应同需求变化影响，但亚省石油业仍具增长潜力。报告显示，加拿大同美国今年第二季原油出口均创新高，亚省油砂持续带动产量增长。业界近年倾向投资成本较低、开发时间较短的重油同原油开采项目，以提升盈利能力。报告预测，随着扩建管道同实行改善措施，到2030年，加拿大每日原油出口能力可增加约80万桶，支持产量持续增长。不过，国际油价未来几年预料回落，美国西德萨斯中级原油 WTI 价格将稳定在每桶约65美元。报告发表前，省长达斯文先后公布西岸同东岸输油管建议，认为需要兴建更多能源基建，以配合未来石油增加产量。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

0: 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1: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呢个着数传统竟然系嚟自一架露营车。喺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嘅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俾街坊食。点知一传十，十传百，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啦。
2: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3: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日星期3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6: 7月7日，世界杯已经来到16强淘汰赛的最后一日，亦即是说过埋今日头多3日，7月10日就会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

0: 足球狂热唔单止系每四年一个顶峰嘅，只不过你系咁啱趁下热闹，就系听过有嚟自 Rubber Band 歌曲名字《世界杯》。曾经一齐睇波或者落场踢波嘅朋友，你哋还好吗？好多精彩嘅瞬间，谂下讲下，其实都已经好开心。
1: 你的心情我能感受

适当地照顾翻自己嘅身体。听过林海峰，男子组。尽情挥洒你嘅汗水，都要记住为你嘅身体补水。Jays， 陈海荣，水里水里去。

0: 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今年嘅夏天雨水真系多到咧，真系多到一定要讲翻一句，我好想同阳光玩游戏啊！

其实落雨又有咩可怕喎、不过落得多见得多都想换返另一个景象嘅。听过有嚟自苏打绿嘅歌曲他下了夏天。

夏天的原因可以有很多，可以是汗水、雨水、阳光，或者是源源不绝的那一份精力充沛和生命力。

0: 一首好舒服、好安静嘅歌曲，佢哋系 Rubber Band。用夏天比作青春，收录喺佢哋早期推出嘅一张专辑入边，其中嘅一首歌曲。一首歌带俾你有好多嘅思考，歌曲名字《夏令时间》。夏天有充足嘅阳光，充足嘅动力，可以令你咩都想做，咩都想试。咁就不如坐言起行啦。
1: 荒废树林跑独个兽。
0: 林家谦。
1: 风化石头长长出了蝌蚪。
0: 嘟嘟嘟。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5: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和你乐而忘返。
6: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00-3:00，欢迎收听 C123。
2: 安踏半之后的 C123， 同大家看看最近乐坛上面一些新出的专辑、新出的 CD。自三月份以嚟，其实新碟系源源不绝嘅，都热闹嘅。譬如好似有古天乐啦、草蜢、王然啊、Crowd、云浩影，之前英皇25周年嘅音乐会，亦都推出佢嘅三 CD。而提起英皇咧，其中嘅一位歌手 Jin Lee， 亦都系出新专辑啦，系三 CD， 属于系精选碟嚟嘅。咁啊，收录咗喺 BMA 时期3张嘅专辑。虽然话系新瓶旧酒啦，但系对于乐迷嚟讲咧，真系有一班。好鍾意 Jin Lee 嘅樂迷係真係好鍾意 Jin Lee 嗰一個年代嘅音樂風格，佢嘅音樂選取，而亦都係因為以前出過嘅 CD 佢唔會再翻印，唔會再加印㗎喇嘛，流通喺市面上面嘅可能係二手啦，咁所以今次出嘅呢一張三 CD 嘅合輯呢，正正就係為咗一班如果想收藏嘅樂迷啦，又或者係最近呢一段時間先至認識 Jin Lee、鍾意 Jin Lee 嘅樂迷，都是一个好好的选择。而在里面呢，今天我就挑选了一首挺有趣、挺有故事性的单曲。记得当年派台这首歌成绩都不错， Jin Lee 玫瑰的故事。

拍住 Jenny 同期推出 CD 嘅有乐坛嘅生力军 Amy Low， 以颜色作为概念嘅呢一张 EP 叫做 Unveilings， 入面展现咗佢能够驾驭唔同嘅风格。

唱片嘅呢一段时期，佢亦都有参加好多嘅公开活动啦，亦都有好多嘅 live 演出。见到好多网上嘅片段，佢唱 live 咧都真系好稳阵，新人嚟讲系相当之有实力嘅一位，佢系 Amy。

啱啱喺播呢一首歌嘅时候先发现真係咁啱㗎咗。先揀咗由 Jenny 嘅玫瑰的故事，玫瑰喺大家嘅印象中係红色嘅。跟住由 Amy Lo 嘅绿型啦係绿色嘅。而接住落嚟为大家揀嚟嘅係嚟自即将喺八月份推出嘅一张小型嘅 EP。同时亦都係一张致敬嘅大碟。入面收录嘅五首歌曲全部都係改编顾家辉嘅经典作品。而将呢五首歌重新演绎嘅系佢，佢系林家谦。红色、绿色之后有呢一首《画出彩虹》。

0: 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烟酒家一齐睇波，
1: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烟酒家展开，
0: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蚊，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1: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0: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烟见。
1: 购票查询403-992-6873。
2: 逢星期五中午1点05分 FM 947，有你熟悉嘅。
3: Hello， 我系阿威廉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2: 逢星期五中午1点05分，
4: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器。
2: 噔噔噔噔噔噔。
5: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午1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6: 点升咧啊？
5: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7: 脑顽童

关心乐坛嘅动态。上一次都睇完一啲新嘅专辑啦 CD 之后，呢一次我哋关注一下香港嚟紧嘅一啲演唱会啊。Sammy 郑秀文2026年嘅亚洲巡回最终站揀咗喺香港嘅启德主场馆，7月份10号、11号一连两日开 show。另外比 Sammy 早少少揀咗一个相对比较细啲嘅但係同乐迷可以亲近啲嘅空间开 show 嘅，由追风7月7号开 show 啦，希望佢演出成功先啦。

听过有 Sammy 郑秀文嘅《盲盒》，再有 Jay Fun 今年喺年初派台嘅一首单曲《齐柏林飞船》。一讲到开 show 咧，其实好多歌手都会有佢哋嘅谂法啊。而陈柏宇将会喺7月18至20开 show 撞正佢嘅生日。佢有公开问过乐迷想唔想嘅，想嘅话咧，佢可以提早半个钟同乐迷唱完生日歌先再开 show

0: 最后带俾你嘅有陈柏宇嘅旁若无人，结束今日星期二嘅 C123。
1: 想不想每周挑选一两天重返路网十大？
0: 星期四再见，拜拜。

0: 四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一项针对本地企业的最新调查显示，贸易局势的紧张正促使本国的制造商将生产线搬迁到美国或推迟资本的投资。毕马威加拿大会计师事务所在5月份访问了本国275间制造业公司的管理层和决策者，结果发现 42% 的公司已经或者正在考虑将生产线搬到美国。有 57% 受访的企业就指出已经暂停、缩减或取消资本投资的项目。毕马威加拿大工业市场全国的主管加迪亚表示，企业目前正在做出较长远的投资决定，不一定会等待美国贸易局势明朗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表明，美国不会按照现行的形式续签美加墨协定，但是重申协定现阶段仍然维持有效，各方将会继续的谈判。多伦多已故市长福特 Rob Ford 的遗孀，现任安省省长道格·福特的弟媳雷纳塔·福特 Renata Ford 逝世，终年55岁，遗下两名子女，家人没有公布死因。而道格·福特发表声明证实死讯，又说为两名侄女和侄子而感到心碎。福特表示，希望大家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尊重他们的隐私。雷纳塔和丈夫福特是在中学时期相识，在福特出任市长而备受争议的时候一直都支持福特。福特在2016年3月因为患有含有的癌症而逝世。雷纳塔在2019年秋季举行的联邦大选代表加拿大人民党在伊陶庇谷北选区出战，最终得票率排在第四。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案发在昨天下午大约3:30，在士嘉堡的 Victor Park Avenue 和401公路交界地区，一名受害人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证实有另一人受害人在 Victor Park Avenue 和 Shepherd 交界地区被发现，送往医院救治。警方未能确定两名受害人是否相互开枪，但昨晚证实两宗枪击案有关联。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在6月30到7月4号，即使热浪侵袭，环境部发出橙色炎热警告期间，有39宗与炎热相关到医院急诊室求诊的个案。在7月2号的高峰期有15宗个案。热浪期间，路德最高气温摄氏36度，连同摄像体感达到48度。卫生局说，这一轮的趋势与2025年6月份的情况相类似，当时持续了3天的热浪导致42个人被送往急诊室，而上星期的热浪持续了5天。卫生局说，急诊室的数据不能够全面反映酷热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因为例如是心脏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恶化等等。国际新闻，大陆解放军昨天试射了一枚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落入预定的海域。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监测到中国由潜艇试射一枚未有挂载实弹的洲际弹道导弹落入南太平洋。声明说，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而中国却反向而行，迅速并不透明地扩充核武，引起区域和世界严重的关切。美国敦促中国参与军控对话，将洲际导弹与太空发射通告正常化，强调美国坚定履行对盟国和伙伴的防卫承诺。中国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到强对流天气，最少11个人死亡，有1人失踪，另外有331个人受伤，当中5个人情况危急，总计有超过 1.46 万人受灾。22间的房屋倒塌，过千亩的农田被破坏，部分地区一度断电。而省应急管理办公厅通报说，在昨晚的7点钟到11点钟期间，黄石、黄冈、鄂州以及咸宁等地都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8到13级，部分地区更出现了龙卷风。中国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在清晨的近7点钟发生山地倾泻，33个人被埋，截至下午救援人员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身亡，而正在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个人。华南地区持续受到风暴美沙克

残余环流的影响，中国广西暴雨成灾，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决堤，最少四人死亡，八人失踪，有超过 8.4 万人受灾，已紧急转移安置超过 5.3 万人。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连发生多宗的爆炸事件，据报造成18个人受伤，包括4名警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大马士革市内传出爆炸声响并冒出了浓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访问叙利亚，安全部门人员说，其中一宗的爆炸就发生在马克龙下榻酒店的附近，而当局事后封锁部分的道路并实施安检措施。马克龙办公室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前往与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面，而马克龙并没有听到爆炸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的飞行物击中后起火，暂时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的迹象。有安全咨询的公司就证实，袭击发生在阿曼利马以东8海里处，定性为无人机或者导弹的袭击。船舶追踪的数据显示，这艘由卡塔尔国有航运公司拥有的船舶事发时似乎未开启应答器。新华社引述无线电录音报道说，遇袭的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左舷被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冒烟，而全体的船员都安全。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最少2枚的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没有人员的伤亡。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当地星期天的晚间到星期一的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增至最少24人死亡，有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俄军一架向乌克兰的境内发射了是351架无人机和68枚的导弹，袭击主要的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是俄军继一周以来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第二轮大规模的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就通报，从星期天晚间到星期一，乌军使用了625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后勤的补给线。作为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重点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与乌军相关的军工还有能源设施。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阔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2: 影音风暴。
3: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二，我相信应该是这个世界杯的关系哦。我真的觉得六月份过得太快了，因为在这个足球比赛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温哥华呢已经是有很多地方呢好像是进入了这个备战的阶段，特别就是路况。在六月初的时候呢，我也经常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里说起哦，就是很多地方不是在修路啦，就是在修什么人行道啊，或者是一些有一些街道中间不是有一些这个绿化带嘛。反正在温哥华呢，特别是靠近这个 BC Place 的地方呢，很多地方呢都是在修修补补，看起来是有一点像临时抱佛脚的，但我觉得这个态度还是对的。至少呢，有客人来之前，家里你总会想要打扫一下嘛。然后比赛正式开始之后呢，真的就是抓住了大家的心。我觉得在我们温哥华差不多就是隔2-3天就可能有一个小狂欢，然后每一周都会有一个大狂欢。所以呢，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到了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其实每一次到月底都会有一点感触哦，时间过得真快呀。而且像我自己每次到了月底呢，也是特别的忙碌，就有很多东西要准备，一下子就觉得压力好大哦。到了六月底呢，诶，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毕竟这一年都已经过去一半了。我昨天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在想，那我今天节目里要来播一首什么歌？我来播一首薛之谦唱的《一半》好不好？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一根筋突然搭到了，我突然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其实上半年是要比下半年短一点点的，因为二月一般来讲都是28天，但也有可能是29天。那像今年是28天的话呢，我们的上半年就只有181天。好像也没有安慰到自己，虽然说是少了短短的几天，但是上半年就已经是过去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先不来听薛之谦的《一半》，我们还是精准一点，就来听一首《小半》。今天为你挑选的这个版本呢，并不是陈粒自己的原唱，这是我在网上听到的，在一个节目当中哦，王铮亮和演员谭松韵的一个合唱。最近关于某一个主持人跨界开演唱会的事情也是闹得纷纷扬扬的，所以其实呢，对于这种演员来唱歌，好像大家又会特别敏感一点。我听过了，已经帮大家排过雷了，我觉得谭松韵唱歌

是可以听的。他的音色呢，虽然并不见得有多么的惊艳，也没有什么很厉害了不起的这个高音啊，很夸张的技巧，但是我觉得演员其实哦，本身他们唱歌似乎是真的能够比平常人多一重感情色彩的。而谭松韵的歌声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他在唱歌的时候有一种淡淡的忧伤，然后有那种自带的诉说感。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他和王铮亮合唱的这首《小半》。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听到这首歌就是陈粒原唱的《小半》，而我们刚才播的这个版本呢，是歌手王铮亮和演员谭松韵的一个合唱，这是在音综节目《天赐的声音》他们两个人的一个合作。那刚刚也说了，其实我们早就习惯了很多的艺人是会有一些跨界的演出的，不管是歌手去演戏，或者是演员去唱歌，或者主持人去演戏也好，唱歌也好，当然没有人说过不可以，关键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认认真真的在对待这件事情，还有就是你的业务水平够不够格做这件事。其实陈粒的这首《小半》并不算是一首好唱的歌，虽然好像没有特别的飙高音，但其实这首歌的节奏感还有歌词当中那种隐隐约约的这个情感的因素，又不能唱得太外放，又要让听的人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倒是觉得谭松韵的演唱还是挺 OK 的。那在每个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除了有好听的歌要跟你一起分享，也会跟你说一说生活上的资讯。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不管你家里的房子多大多小，我觉得每个人的家呢，应该就是我们自己最最舒适、最有安全感的一个地方。说真的，就像是我们停靠的一个港湾。那平时白天可能在外面上班啦，或者是上学啦，做不同的工作，然后要面对不同的人。回家之后呢，当然就是喜欢真实的、舒舒服服的做自己。所以呢，我们的居家环境呢，是一定要把它收拾的好一点。这个好呢，也不是说你一定要住大豪宅，一定要把这个房间呢、就是打扮得多么的豪华，花很多钱呢。最主要的就是干净，对吧？整洁，然后舒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分不同的区域跟大家仔细的来说一说，每一个家里的这个小环境呢，到底应该要怎么打扫。首先呢，就来讲一讲一进门我们第一个会接触到的就是门口这一个小区域，也就是所谓的玄关。那就算你是住小公寓的房子，应该也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就是我们平时换鞋穿鞋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不管本身大小，你都不要放太多的东西，因为如果每一天回家呢，一眼就看到很多的东西哦，比如挂着大大小小的包，然后呢又有一些什么没有拆的这个快递盒，或者呢又有自己各种各样的鞋，可能就会让你回家的时候心情没有很好了。所以首先呢，鞋子不要全部都摆出来，我们肯定是会有鞋架的嘛。我觉得鞋架呢最好还是有一点这个封闭式的，因为有一些家里的鞋架喜欢是用那种开放式的。当然啦，开放式跟封闭式的就是可以都有，比如说你有一个小小的开放式的，可以把自己最常穿的两双三双鞋放在上面，而你一定要有一个封闭式的这个鞋架或者说鞋柜哦，就是可以把其他不怎么穿的鞋子呢先收起来。然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在这个门口呢要有一个小小的缓冲区。这是什么呢？也就是可以放一个小的托盘，比如那种木质的托盘呢、看起来就挺有文艺气息的。因为通常我们回家嘛，经常也都是会大包小包在手上，然后可能手里还有钥匙啦、手机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门口的托盘呢，就能够先让你把这些手上的小东西放下。当然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呢，在这个托盘上你也不要先放很多的东西，不要已经在这个托盘上呢放了一堆的小摆设，可以放一个你最喜欢的东西在上面，就是迎接你回家。然后大部分80%的区域就可以放我刚刚说到的那些随身的小物件。还有一点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回家的时候马上就有好心情的，就是在玄关呢是一定要有舒服的温暖的光亮。你不要觉得哦，就门口一点点的地方其实不需要灯哦，我等一下走进去里面开灯就好了。其实最好在玄关就是有一盏这个柔和灯光的灯，这样呢是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刚刚回家时候的那种疲惫感的。然后呢，走进自己的客厅，当然也是希望我们人可以慢慢的放松下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

0: 注意啊，我们这个客厅呢有一个家具是最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沙发，对吧？因为通常啦，除了睡觉的时候嘛，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啦，或者是滑手机。那这个沙发呢，除了这个沙发抱枕之外，不要再堆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我也知道真的有一些人呢，在家里的沙发上是会放很多的，比如放一些什么包包啦、衣服啦，可能有一些外套嘛，你就觉得啊，我穿过了，那我也不想挂回衣橱，我就沙发上丢一件。你如果每天就丢一件也就算了，如果一件、两件、三件越丢越多呢，就真的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压迫感哦。那这个沙发呢，一定要整理得舒舒服服的，那么你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感觉就会很不错。而在客厅的这个灯光呢，当然最好也不要太暗。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房子的设计，客厅它一定都是有大的窗户的，所以呢，像我们住在温哥华呢，像夏天现在就很幸福啊，早上七早八早的五六点就天亮了，然后晚上要到九十点才会天黑。可是冬天的话呢，是真的挺容易昏昏暗暗的，所以呢，客厅的灯光呢也是相当重要。我个人是觉得客厅真的灯光不能太暗，太过昏暗的环境呢是会降低我们的一个活力感的。所以呢，如果是白天日光很好的时候，当然一定要拉开窗帘，让这个自然光能够洒进来。那如果说是在秋冬季天黑的比较早，那就不要省这个电了，还是开一个亮一点的大灯呢。
1: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6: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7: 影音风暴。
0: 那如果说是在秋冬季天黑的比较早，那就不要省这个电了，还是开一个亮一点的大灯呢。那第三点要提醒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电视墙不要有太多的东西在上面，也就是说在你的电视周围呢东西不要太多。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电视都是挂在墙上的嘛，或者就是放在这个电视柜上面，那么在这个电视柜的旁边呢，首先就不要放太多东西。那如果你们家的这个电视是挂在墙上的话呢，最好在它的附近也不要挂很多，比如说什么照片啦，因为有些人是喜欢拿家里人的照片就是去布置自己的墙壁的，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 idea。 但是呢，我也一直都觉得不能太多，而且一定要弄得非常的有规律哦，就是真的要很好看的那种相架，不是说以数量取胜。然后呢，这个电视附近呢最好也不要挂时钟啊，或者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什么架子啊，然后上面又有摆设，就东西太多其实会让你觉得很烦躁。特别是我们如果晚上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你最好还是能够比较关注的嘛，所以呢，在这个电视机的附近呢东西越少越好。那第四点呢，其实也就是跟刚刚这个电视墙的说法是差不多的，就是最好你的客厅呢能够留一点空白的空间，因为空白感呢本身就是一种放松感，所以呢没有必要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客厅哦都塞得满满的。而且有的时候如果家里会有一些客人来，就算是大家两三个好朋友过来聊聊天什么的，对吧？那你也希望有地方可以让大家舒舒服服的坐着，所以呢客厅里的东西呢千万千万不要太多。我自己的一个习惯呢，就是我也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小摆设啊，或者一些可爱的小东西，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季节性的做一些替换的，特别是有一些东西它是适合过节的，那有一些摆设呢它本身就是有这个春夏的一个感觉，那么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节日都能够换一些东西，这样呢你的居家环境也会有一个新鲜感呢。讲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黄霄云和周兴哲翻唱的《房间》。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这个好生活的环节，我们今天呢在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区域，一定要把它们整理得舒舒服服的，这样呢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呢变得更加好。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门口啊，就是玄关这个 area， 还有就是我们的客厅呢。接下来呢就来讲一讲卧室了。这个每一天睡觉的地方有多么的重要，当然也不需要我多说了。那怎么样算是一个舒服的卧室呢？首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床边不要乱堆东西。通常呢我们床的旁边一定是会有一个床头柜的嘛，那床头柜当中呢放东西如果多的话呢，是会让你每一天在睡前还有在每一天早上醒来之后都会有一种视觉的这个杂乱感，这样呢是会让你的大脑呢持续处于一个好像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床头柜呢一定要整理干净哦，最好呢就只有留一个，比如说小台灯是很需要了。你说小闹钟需要吗？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现在大家一般都是用手机的呀。当然啦，如果你能够做到，让你的手机不待在你的卧房

之内，那真的是很厉害。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小闹钟，如果不是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这个小台灯，然后可以放一个小水杯，因为万一自己半夜醒来想要喝水嘛。然后当然就是你的手机了，那其他什么摆设啊、绿植啊，尽量就是越少越好，或者几乎不要。然后第二点呢，让你的这个卧房可以比较舒服的，就是每天呢一定要打开这个窗帘呢，至少20到30分钟。可能很多上班族呢，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很早了，那么也来不及把窗帘拉开，然后急急忙忙的就可能去刷牙洗脸呐，然后换衣服就上班去了。最好还是能够白天让你的卧房被阳光，或者不一定有阳光哦，但是至少是外界的自然光照到。所以这个窗帘呢，不要拉得太死。那如果你担心这个隐私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卧室是对着哪里嘛。假设你真的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可能就是至少打开个一小半，或者甚至一小点。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每天早上起床之后拉开这个窗帘，最好还能够打开窗户透一下风。那么像我自己的做法呢，是等我就是刷牙洗脸呐，这些事情都做完了，然后也吃了早饭了，差不多要出门之前呢，我是会去把窗关起来。嗯，也有可能会拉窗帘吧，如果我担心哦对面有什么其他的人家，或者是有其他的人会看到我的卧室。那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卧室的灯光呢，一定是要改成那种暖色系的黄光源，因为灯光太白呢，是会让你一直没有办法完全放松的，所以这点也是很重要。那第四点呢，其实跟其他的房间差不多的道理，卧室也不可以变成仓库，长期堆积的东西呢，会让你自己有压迫感的。所以呢，卧室里的东西一定要保留真的是会用到的东西，不会用的东西最好赶快把它整理清理掉。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厨房吧。那不管你是一个经常下厨的人，或者说你也很少用你的厨房，如果你真的很少用的话呢，那可能接下来的这几点你不太需要就是太过注意哦。但如果呢你的确是会用你的厨房做饭给自己吃的话，第一要注意就是这个厨房的台面呢不要被全部占满，因为操作空间不够的话呢，也是会降低你下厨的动力的，那是肯定的。如果你这个厨房走进去就很局促，就所有的瓶瓶罐罐啊可能都在这个台面上面，然后呢你就连一块砧板的地方都没有，那你怎么做菜呢？所以呢这个桌面呢一定是要整理干净一点，很多的那些什么酱油啦、老抽啊、麻油啊，这些油盐酱醋的东西呢，一定要把它们收纳在一个柜子里面。那第二点呢，就是油烟机当然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买一个好一点的油烟机，这个钱是不能省的，而且呢也不能不开，因为不开油烟机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第三点呢，诶，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同感，就是冰箱不能塞得过满。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呢，啊，冰箱塞得满满的，感觉好有幸福感呢，里面藏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是吧？那如果说呢，你的冰箱真的是可以整理到像人家那种广告里的冰箱一样，打开，诶，这里下面是一整排的什么饮料啊，然后这边是酸奶啦，然后又有什么牛奶啦、水果啦，就是每一样不同的地方都摆得整整齐齐、满满当当的，我相信这是有幸福感的。但有的时候呢，在家里呢，常常这个冰箱啊，说到满其实就是乱，因为可能有一些早就已经不吃了，或者是可能过期的东西，就一直没有扔嘛，反正放在冰箱它也没变臭，对吧？就觉得让它摆着吧。那这样呢，其实也是会让你打开冰箱之后呢，心情反而变得不好的，因为看起来是满满当当的，但真的拿得出手的自己想吃的东西并不多呢。所以定期的去清理冰箱里的存货，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是觉得可能如果你做不到每周一次，至少每两周也要有一次。而且呢，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已经很不新鲜的什么蔬菜水果，哪怕它好像是没有烂掉坏掉，但是你也知道应该不适合再吃了，最好能够处理掉。
那第四点呢，就是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哦，在这个厨房里呢，也可以让自己呢，就是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小角落。就如果说你家的厨房够大的话呢，是可以摆一张小小的桌子，不用很大的，可能就坐一两个人就 OK 了。那么在你烧饭啦，或者是煮东西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小桌子上面坐坐，自己喝杯茶或者泡个咖

啡，然后闻着这个炉头上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传出来的香气，这个感觉应该是相当不错的。那说到这里，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就是上周哈林庾澄庆推出的新歌，歌名叫做《爱人呐》。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九四七的精彩节目了。
1: 影音风暴，
2: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那每周二呢，我们都有这个叫做好生活的环节，就是会跟大家说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啦，一些健康的话题哟。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听了这个节目呢，生活也能越过越好。今天我们说的就是呢，在我们的居家环境当中，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区域呢，一定要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这样呢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加好。刚刚在上一个段落呢，讲了包括有玄关、客厅、卧室，还有我们的厨房。那接下来呢，还有两个地方也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浴室了。说真的，我自己每一天是花挺多时间在浴室的，至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吧，在浴室里面洗脸、刷牙，然后就是涂保养品啦，然后再去泡脚，就这一堆事情呢，我差不多要35到40分钟。这还不包括洗澡，因为我很多时候洗澡是在早上的，所以呢，单单是晚上睡觉前呢，这一套保留动作做完呢，就已经差不多30几分钟了。那我们在浴室的这个环境呢，一定也是要收拾得干干净净。第一呢，就是台面不要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瓶子，这个事情真的是挺难做到的。我自己呢，也是有一些收纳小物，就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保养品啊、化妆品啊，就是收起来。其实我的很多化妆品都已经是收起来的，单单就是保养品哦，就是涂在脸上的东西，每一天要用到的大概至少也有5到6样左右。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因为觉得不是很好用，就先放在一边，然后又买了新的这个替代品，这些东西呢就这样被搁置了。但是呢也没有舍得扔，因为好像也还没有过期，有的时候什么东西断档了呢，他们还能够出来替一下。所以呢就这些东西呢，在我的这个桌面呢也还挺多的。反正就是我的桌面大概是细长的一条嘛，就是基本上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那我后来就发现呢，这些东西你说扔是真的不可能，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把它至少摆的就是整齐一点，特别是高矮大小都不一样嘛，就是摆出来之后呢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队形，这样看上去呢心情也还不错。但是呢时不时的啊，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呢真的还是要做一些淘汰的，该扔的就还是赶快扔掉吧。那浴室当然也一定会有镜子咯，这个大镜子呢也不能脏，因为脏了之后肯定是会影响心情的，所以这个就不能偷懒了。最好的做法呢就是每一天或者每隔一天洗完澡之后呢就能够顺手擦一下镜子，这种小细节呢其实也是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情的。那第三点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让浴室一直在一个潮湿的状态。如果说你的浴室是有窗户的话，那就最好了，洗完澡呢一定要把窗打开。但我知道在

北美洲呢，很多房子的浴室是没有窗的，那这个通风系统呢也一定要打开，特别是刚刚洗完澡的时候。我不知道像大家在家里都会开多久，哎，我们家的这个排风机，如果是我自己洗完澡的话，可能至少还要开半个小时，我才能够就是仔细看一看墙壁啦，这个天花板呢基本上没有那种水渍了，我才会把它关掉。那如果说能够开窗的话呢，尽量就是开一小条缝，这样保持通风，减少积水呢，是可以让这个环境呢更加好的。不过当然要注意一个安全的隐患了，因为每个家庭的这个房子结构都不一样。那第四点呢，是可以在你的卧室里面准备一点香味的，不管你是喜欢那种就是香香的棒啊，或者是那个熏香的蜡烛，其实在卧室呢的确是可以放一点，气味当然也是会影响我们的情绪，那最好呢就是选一些比较柔和的味道，不要太刺激。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讲一讲了，如果你是住在公寓房子的话，你应该会有一个小阳台，那如果说呢你是住 house 的话呢，你应该也会有前院后院，那前院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在后院或者说你的阳台呢，也可以把它们好好的收拾一下。首先第一点很重要的，千万不要把阳台也好，你的后院也好，就是变成一个杂物区。因为我也去过一些朋友家，我也看过有一些朋友他们的这个，其实讲的其实并不是后院哦，就是后门打开靠近房子的那个区域，有些人呢也真的是会堆很多的杂物的，因为你一般上面还是会有一个棚嘛，它是不太会被雨就是淋到的，那么有些人呢就可能会放一些东西，我也看到过有一箱一箱堆在外面的，但是长期堆起来呢，这个空间感就会越来越糟糕，你自己每一次开后门呢就是也会觉得心情不好。那如果阳台的话应该就更不 OK 了吧，因为大部分的房子就是管理公司应该也不让你们阳台上放那么多的东西，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的阳台是能够空出来的。那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可以种一些绿色的小植物，如果你是特别喜欢种东西的话，在自己的后院也好阳台也好，多种一些东西当然就会让你心情变好。可是呢，如果你本身也是很怕东西堆得太多的话呢，那我觉得意思意思有三四个五六个最多了就其实 OK 了，而且最好呢是能够有买一个比较好看的架子，然后大大小小的按照 size 把它们放在不同的层次上面。种一些绿色的植物呢，是会给人的心情呢增加一些稳定感的，但如果太多给你增加负担，那就不妙了。然后呢，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个小小的可以舒舒服服发呆的位置，比如说在阳台上，我们也可以放这个阳台座椅，后院呢就可以更加多放一点啦，你甚至可以放四个椅子一张小桌子，有朋友来一起聊聊天也是很舒服的，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其实呢在家里呢，我们真的是很需要有一个能够让你坐得最最舒服的小角落，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说的嘛，毕竟回到家呢，这就是你最最安全的港湾，让整个这个身心灵都可以放松下来的地方，所以呢有一张最舒服的椅子或者是小沙发，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不管是放在后院啦阳台啦或者是家里的客厅，总而言之呢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够让你完全放松的小角落。好啦，说了那么多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听进去，然后参考一下。趁着现在是夏天呢，我们这个日照的时间很长，所以呢，就算下了班呢，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收拾一下我们的居家环境。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林奇玉和蔡淳佳合唱的这首《两个人间》。

的这两位歌手都是新加坡的音乐人，他们分别是蔡淳佳和林奇玉。刚刚这首合作的歌，歌名就叫做《两个人间》。继续呢，我们要来说两个有点相关的这个娱乐消息。其实在上周呢已经有说起过，中国的这个人民日报在上个星期呢就发了一篇文章，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哦，但是意思是相当明确的批评了内地有一位主持人打算要开巡回演唱会的事情。现在呢，这一位女主持她的演唱会至少在北京那场是叫停了。那么说起来这个事情呢，就让我想到了这两天呢我也被另外一位女演员刷屏了，她就是任素汐。虽然呢她的长相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但是这些年在演艺圈她奋斗的成果大家也都看得到，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呢她都留下了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角色，而且呢她也在她不少的影视作品当中有献唱 OST。他的歌声也是很有自己个人风格的，情感相当的浓郁哦。那么因为他很会唱歌，所以其实像是央视春晚也好，元宵晚会呢，这几年都有他的身影。就在这两天呢，他在中国的

深圳也开始办了他的演唱会，我不是很确定会不会是巡演呢、啊？至少我看到的第一场是在深圳，反响相当的好。我昨天也是在视频上面刷到了他唱的好几首歌，听起来现场呢也是很稳的。当然我们只能在视频上看，觉得他唱的不错。我看到有一些在现场的网友说，其实在场馆里听的效果是更好，而且他的歌呢本身有很多都是很打动人心的，他又是一个情感很浓郁的歌者，所以呢在唱歌的时候呢，我看到他们哇，现在拍演唱会都拍得超级高清，真的能够看到他眼眶泛着泪花。今天在节目里我们一起来听听任素汐唱的这首《亲爱的你》呀、啊。